0: 偷我爸妈的钱去上网了，就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上到晚上都不回来，我爸妈去找也找不到。
1: 赵玉这样的行为无疑让在外为生计奔波的父母操碎了心，

0: 别人买新衣服穿，我也想也有新衣服穿嘛。
1: 在外见过世面的赵宇，怎么能甘心在家与母亲继续过这种清贫无味的日子呢？于是赵宇瞒着母亲跑到县城，找到了一份在 KTV 陪酒的工作。
0: 我觉得是，哇，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灯红酒绿，每天就是活在这种世界里面，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又有钱花，又有酒喝。
1: 就这样，还没有建立好正向认知的赵宇，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迷失了自我，早已把家人的劝诫抛之脑后，并在社会朋友的怂恿下沾染上了毒品。
0: 他说要不要玩一下，然后我就吸了，吸了当时就上瘾了。我觉得就不吸了之后，就感觉身上有虫在爬一样的，就很烦很烦，想打人想骂人的那种。
1: 直到2017年夏季，赵宇在朋友家中吸食毒品时，结识了比他大10岁、同样在吸毒的王山。
0: 就是只要我一打电话给他，哪怕他再忙，他会放下手上的事情，第一时间回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一定要跟他。
2: 反正他都在一起了，就是说两个人，也许那个时候吸毒就到。大脑烟熏坏了吧？怎么？哎呀，我是拿针啊，或者其他的、啊。
1: 在毒瘾中无法自拔的赵宇和王山，对未来不敢有一丝期许，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了一起。
2: 没有什么想干活的那种念头都没有，你留着点什么？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什么想，就是后来想的就是，哎，出售一点啊，或者卖一点。就这样就是以贩养行，一般万利的东西是吧？它的利润也与充分的投了，就是，你越做越有点大了，就慢慢的就没有想到过去收手。
1: 毒品侵蚀着两人的身体，贩毒的暴力让他们越陷越深。就在这时，赵宇发现自己怀孕了。
3: 你不担心这孩子出问题？
0: 担心是担心的，那只有。我说了呀，赌一赌，结果被我赌赢了呀。
2: 那时候每天都是我抱在身上，我都睡觉啊，喝奶啊，要拍啊。
1: 王山和赵宇看到襁褓中健康活泼的儿子时，难掩心中的喜悦，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他们对毒品的戒惧以及为人父母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只是暗自祈祷罪行永远不会败露。
0: 那时候我们觉得，哎，这种生活过得很好的，但是也是，出门的时候嘛，还是有些担惊受怕的。就那不是经常有警车那种巡逻吗？就感觉到，好像是来抓我的。
1: 他们全然不知的是，警方早已开始对他们的非法贩卖毒品行为调查取证。直到2021年8月的一天中午，正在家中吃饭的王山和赵宇听到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0: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真实的姓名，他说你是不是叫？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老公是？他说是的。我说是的。然后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了嘛。
1: 王山和赵宇被警方抓捕归案，家中留下年幼的儿子，由王山的二姐代为抚养。2022年1月，王山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被押入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改造。赵宇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被押入监狱服刑改造。2025年5月19日，转押至浙江省第3女子监狱。毒瘾与贪婪让他们迷失了方向。
0: 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1: 当母爱被唤醒，却不知儿在何方。
0: 居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1: 多方联动，千里奔赴，只为圆他寻子梦，帮他重启新生路。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寻子记正在播出。浙江省第3女子监狱是一所大型女子监狱，2025年5月19日正式启用，赵宇便是首批收押的罪犯之一。
0: 5月19号到浙江省第3女子监狱，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不行了。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真的很，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0: 问的时候带他做了精神鉴定，然后鉴定出有这个精神疾病之后，调到我们这个老病残监区来的。
1: 进换了一个新单位，那照我们这里来，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警官也不会带着固有眼光和否定你的所有东西，说你是不好的。
2: 监狱民警为赵宇树立改造信心的同时，对他目前的身体情况、心理状态、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方位了解，并依托本监狱“水运三生”罪犯教育改造的理念与目标，对赵宇进行教育转化。
3: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呢能够涤荡心灵，能够除垢，这个净化。水运三生作为我们教育改造的工作品牌，主要是三个新生。一个的话呢，就是认罪悔罪，这是一重新生；第二重新生就是力能修身；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回归社会。怎么回归社会？变成一泓清水。
2: 2026年4月30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表决通过，明确要求监狱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培养守法意识，重新融入社会。水运三生的教育理念与新法精神深度契合。最终，监区各职能科室对罪犯赵宇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后，为他定制医疗干预、法治教育、心理矫治、亲情疏导四位一体的改造方案。
1: 那我们是定期开展这个心理精神科门诊问诊，那么对于他的病情的进展情况，那适当的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那在他现阶段这个表现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适度的减少他的这个服药，他自身也是乐意看到的。
2: 与此同时，民警也会对他进行普法教育、禁毒宣传，让他了解毒品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
4: 监狱跟戒毒进行这个联动，会邀请戒毒所的这些民警过来啊，给他们上课，那用他们的这个方法，把使他那个毒瘾要先戒掉，投入正常的一个改造。
5: 在监狱里面通过普法教育，我才知道是因为多年的吸毒，然后造成了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也认识到了毒品对身体有巨大的危害，也危害了社会，也害了无辜的人。
2: 在民警日复一日的陪伴与耐心引导下，赵宇的暴躁情绪有了明显的好转。民警也会鼓励他和同监舍罪犯一起参加一些爱心人士、社会团体进高墙的帮教活动。
6: 自从来到三女之后，我的转变是最大的，就是三女她每个星期一都会有各种活动，现场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我孩子的心目中并不伟大，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2: 这个让赵宇产生共情的节目是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根据当前女性罪犯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大胆探索教育改造新思路，创新性地将浙江省宁波市话剧团的戏剧疗愈心理剧带进了高墙，
7: 突破这个戏剧表演惯有的那种方式，比如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演者，他也会参与到表演里来，
2: 让服刑人员在观演中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触动心底，直面自己不堪的过往，让他们积压许久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并在参与互动中得到自我疗愈、自我反思。
8: 你选择说出来也可以不说，但是我们要去释怀，我们要去放下过去，走上新的未来。
6: 从那之后，我觉得我要转变。作为一个母亲，你居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要重新振作起来，就说做孩子的榜样。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我在广播里面嘛，听到那个微心愿，他说可以完成你的心愿嘛，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我说我想见福利院那个小孩。
2: 民警从赵宇的来信中看到了被尘封已久的母爱，看到了从第一新生认罪悔罪迈入第二新生立德修身阶段性的改造成果，对孩子的思

0: 念与担忧让赵玉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做母亲的滋味，也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叛逆误入歧途对父母造成了怎样的打击与伤害。
1: 最多的是想跟我爸妈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真的辛苦了，陪了我这么多年，然后就是还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现在搞得他们现在连生活费都困难。如果父母来见我，我第一时间我绝对是双膝跪下的，然后就对父母说对不起，我错了。
0: 入狱后父母一直没有到监狱看望过他，这些年赵玉心底一直还藏着一份渴望，就是当面求得父母的谅解。
2: 女性这方面对这个亲情啊是非常渴求的啊，这个是她内心一个痛点。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点能够解决好，也就能够稳定他的改造情绪，使他能够更好的认罪悔罪，能够接受我们教育。
0: 但赵玉的儿子远在他湖北老家的福利院，要想促成这次母子见面，必须要跨省跨部门的联动与配合，这又谈何容易。新修订的监狱法针对刑事罪犯的教育改造进行深化，强调了监狱要坚持监地联动、内外协同，把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改造实效，发挥社会和家庭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于是监狱主动联动社会力量，和民盟杭州市委员会一起开启了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
3: 黄丝带帮教这个活动呢，是民盟中央和司法部联合开启的一个活动，帮助监狱系统开展对这特殊人群的这个教育改造活动。主要是三女跟我们联系，说是他们这儿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案例，又是异地，他们自己去联系可能有些也不太方便。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和黄石民盟取得了联系。
0: 在近一个月的协调下，好消息传来，赵宇的儿子可以来监狱看望他。

0: 同时，民警们决定此行也对赵宇父母家进行一次实地走访，当面了解他们对女儿的态度。出发前，监狱民警特意录下了一段赵宇想对父母说的话：“
1: 我知道错了，爸妈，我会改好的。那很想你们，你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我？特别是亲情帮教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两次品上了，又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了。”当时看着别人然后为自己的母亲洗脚，我也想拥有这次机会，但是我没有。
0: 这是案发后两位老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二女儿赵宇，难掩心中的悲伤。
2: 先平复一下。去年说生病那段时间是因为吸毒啊或者什么原因，情绪不是很好，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然后就医生就说他有点生病，就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呢好很多了。不是2024年的时候报了一次减刑嘛，上个月给他又报了第二次减。
0: 监狱民警向赵宇的父母介绍了他目前的改造表现情况，便邀请他们一起同行去监狱看望他们多年未见的二女儿赵宇。
2: 爸爸去吗？
3: 我这是家里丢不开这鸡东西，
4: 好天干活，这是小雨天没出去，油菜还干过了，地还没宽好啊。
0: 看得出赵宇父母对去监狱看望赵宇的事儿还是心存顾虑。
5: 身材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是帮扶，这个时候得到最好的帮助就是勤勤的干活，再重新步入社会他就会积极向上。
0: 在民警和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两位老人终于答应了，放下手中的农活去监狱探望他们的女儿。离开赵宇的家，民警与民盟杭州市委员会的志愿者一起与当地民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对接。
6: 我想问问小妹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小朋友的，她的抚养权是在我们的民政局，我们是儿童福利院的话，对他进行的是一个代养的工作。他目前现在已经4岁了，正在上幼儿园。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儿童福利院，把相关的手续办好之后，就可以把孩子接着一起去杭州跟他。

0: 和母亲见面了。
1: 监狱民警办理好了孩子的交接手续后，带着赵宇的儿子和福利院的妈妈一起赶往火车站。在候车室，赵宇的父母见到了他们从未谋面的外孙。两位老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里五味杂陈。2026年5月19日上午，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
2: 我们以艺术为具，感恩亲情的温暖，感念民警的坚守，感谢社会的善举。
3: 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有一个微信院信箱，罪犯有困难、有需求都可以写信来。直到有一天，通信，他在信上写道：“我和双双被判入狱，我想他过得好不好，我想他长得有多高，我想他想得每天睡不好觉，但是我只知道他在福利院。今天写这封信的人也在活动现场，我可以告诉你，他过得很好。我们请他上台来好不好？”
4: 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绝对是我儿子，因为跟我长得特别像。
5: 妈妈，妈妈啊，
6: 孩子一直听到了叫妈妈，
4: 就不配为人母，对孩子的亏欠其实是很大的。福利院的那个妈妈把他带得很好的，很阳光的，但是我自己带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你看这个花很漂亮呀，不好看。我绝对不会辜负孩子对我的这片期望嘛，然后也不会辜负警方对我这份期望，我就会接下来我会努力改造，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与儿子的会面结束后，民警把赵宇带到了亲情会见室。
7: 你干嘛呀，这么丧啊？你讲什么？讲讲，你听我的话，你怎么？

0: 看着父母苍老的面容，赵宇悔恨不已。
1: 这不要不拿钱。
2: 好好的，爸么子不想。真的啊。
1: 就早点治对。
2: 为我们早点躺着，回到你孩子身边，把孩子带好。等到孩子你可以结婚去在一起，我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晚上到下班的时候回去可以看看孩子，也一样的是吧？老猪朋狗友一起玩，没得好的只有孩子，没得身边的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哈，在外面吃一餐散一餐，不会老猪肉软软也是一餐，我们在屋里炒着烂饭也是一餐，也是哥。我们家里我们从来就是你哥饭怎么包的，没那个做啦，只有你做啦。你结婚你下配了。
3: 然后居然我妈妈还这样子对我，那个我觉得我妈妈是爱我的，做之前我那些都是错的，就是我一定要改好。
0: 父母的谅解与接纳，不仅给赵宇今后的改造带来力量，也为他出狱后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奠定了基础。会见结束后，赵宇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了在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的孩子的父亲王山，希望可以缓解他对孩子的牵挂与思念，给予他改造的力量。
4: 现在也是亲情帮教他们特地送过来的啊，他妈妈想让你也看一下。
5: 有儿子的

0: 多了。
1: 我想，你为了孩子啊，争取啊，早日早日新生吧。
2: 做父亲的，你不能为他做点什么。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尽快早点出去，还有他们生活。

0: 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亲情互动啊，让一个孤独的儿童有了温暖的怀抱，从而让他重新融入到社会，减少重新犯罪。
1: 希望赵玉和王山在今后的改造道路上加倍努力，出狱后远离毒品，做个守法公民，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

0: 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一解年中频激光治疗仪。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赵家良怎么了？
9: 他来东山了。
10: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11: 他是老几度亲，不会问出二来吧？
12: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13: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14: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15: 你让他等我。
16: 看热剧，民法礼，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期说到马云波被塔寨威胁后，利用一个举报挤走了督导组和李维民。林耀东洋洋得意，准备进行一笔大交易，他会成功吗？这一集我们接着破冰抓鱼。
17: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军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13: 太危险了。
18: 策反林宗辉，让一个塔寨三房的房头变成警方的线人，想法很大胆，操作很困难。李飞的逻辑是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去瓦解坚不可摧的塔寨堡垒。因为林耀东杀了三房头的儿子，他要把真相递进去，把这颗仇恨的种子种进三房头林宗辉心里。
17: 等到时机成熟，他自然会生根发芽。

0: 你知道发展一个线人有那么容易吗？它需要内因外因各种因素，是需要时间经营的。
1: 我知道
0: 时机不成熟，林三宝的死
2: 怎么降低风险？李为民一语道破天机，你得有证据。林宗辉是什么人？塔寨三房的话事人，能在那个狼窝里活到现在的没有一个是善茬。你一个小警察跑去跟人家说你儿子是被你大哥害死的，而且还没有证据，人家凭什么信你？所以李飞决定去找证据，就从撞死林三宝的司机家人入手。
0: 李飞，你记住了，我不在东山这段时期，无论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定要按兵。
2: 李为民太了解李飞了，这小子是个倔驴，从来不听劝，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做。而且李为民比谁都清楚，之前蔡队也想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结果呢，人还没发展成，林三宝就死了，被林耀东他们灭口。现在李飞要走同一条路，去策反林三宝的父亲，李为民怎么可能不担心

0: 快姐。
1: 哎，你不买鱼竿吗？我这鱼竿又新鲜又便宜，来点吧。
0: 我想找一下刘志。
1: 他死了。
2: 大嫂，请问一下，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死光了。
2: 他不是还有个老婆吗？
1: 你们烦不烦呢？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刘子豪派来找我要钱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我没钱。
3: 卡车司机刘志死了，关键人物儿子刘子豪还在。
2: 这个刘子豪是谁啊？
0: 大姐，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刘子豪的事情吗？
1: 哎，这千怪万怪呀，就怪我没能给刘志生一个孩子。刘子豪呢，是他和外面的女人生的。
0: 他是私生子。
1: 这个刘子豪啊，根本就是一个烂仔。他吸毒把他妈吸干之后，没钱买毒品，就把一个正在 ATM 机上取钱的女工给抢了，还把人家给砍伤了。
0: 这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前上过新闻。
1: 这出事之后啊，可把我那死鬼老公给急坏了。他说只要拿钱给那个女工，子豪就能够减刑。那死鬼还说呀，只要能让他这唯一的儿子不坐牢，让他做什么他都行。
0: 那后来他都做了些什么？
1: 后来正好有个人要找一个开大卡车的，他就去了。回来之后啊，他跟我说有人愿意给他一笔钱，定金是50万，事成之后再给他50万。他用那笔钱
4: 救他独生子刘子豪的命。
1: 有一天呢，他还跪下来跟我说，他现在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也没有几天活头了。刘子豪是他们刘家的单传，他让我把钱都拿出来给刘子豪赔偿那个被打伤的女人。
2: 那你就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刘志说等他死后，那个烂仔就会像亲妈一样的对我，给我养老送终。可是他哪里知道，那个烂仔对他亲妈也是喝血吃肉的，更何况是我呢？
3: 一个得了肺癌快死的爹，要拿命换钱给儿子求一条生路，结果呢，不孝子刘子豪把钱挥霍个精光，把值钱东西全抢了，喝血吃肉，
5: 直接的影响。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创造出。
3: 你说刘志该不该恨？该，可他也可怜，他以为自己在救儿子，其实只是拿自己的命去填一个无底洞。

0: 真是你啊。
1: 哎，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找蔡军吗？他不在啊。
2: 那不是，我找你。
0: 我？
2: 你今天晚上上班吗？
0: 当然了，我半个月都没休息了。蔡军没向你抱怨啊？
2: 哦，那今天晚上你帮我订一下你们的餐厅的包房好不好？三个人的。
0: 哟，这平时请你你都不来，怎么想起来来我们这儿消费了？
1: 快点招来，时不时带女朋友过来。
2: 哎呀，你就说有没有包房啊？
0: 有，你要怎么能没有啊？调也给你调一个出来。你就放心带你女朋友过来吧，我稍后也给你把信息发到你手机上。
2: 不用，我直接去找你吧。你是一直在的是吧？
0: 在的，在。
2: 好好好，那晚上见，我先挂了啊。
1: OK， 拜拜。
0: 怎么样？
3: 晚上你不用跟着我了。东山大酒店，梁晓东的地盘，他们不敢在这儿等我。
4: 为了给儿子赔钱减刑，刘志开车撞死林三宝，酬金百万。一桩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竟然是一起蓄意杀人的恶性案件。买凶杀人，伪装车祸，犯了什么罪？首先，林天浩等人花钱雇人制造车祸杀人，构成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处死刑。司机刘志当然也构成故意杀人罪。面对找上门来的警察，刘志的妻子将实情和盘托出，如实供述，这是很明智的。法律兼顾亲情伦理，单纯知情不报并不构成犯罪，但如果主动协助掩盖罪行，为逃匿提供便利，向司法机关编造谎言做假证明等，则涉嫌窝藏包庇罪。作为一位父亲，刘志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撞死了别人的儿子，而另一位父亲不顾李维民的警告，也走进了险象环生的东山。这步险棋赵家良能成功吗？而此时的李维民还在继续对马云波试探。
5: 1 2 3 4 1
0: 撤出东山，为什么？
6: 是命令，我们就得执行了。
0: 联合督导组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让咱们撤回去？我给苏局打个电话，再争取一下。
6: 没用的，苏局跟王婷做的决定

0: 我应该给马云波打个电话，应该去他们家看看。
1: 师傅，
2: 云波啊，
0: 昨天晚上沈婷找我去广州，去的匆忙，没跟你打招呼。
1: 回广州？或许也好。前两天啊，师母跟玉慧通电话，还抱怨呢，说今年过去大半年了，你在家待下来的时间啊，总共没超过10天。
0: 才不是呢，还一个人生活多舒服啊！我要回去的话，他得给我做饭呢。
1: 哎，师傅，这个时候叫你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云波啊，我们东山高的风暴扫毒行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沈天跟公安部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决定我们督导组的工作就此结束，明天督导组撤回广州。

0: 时间也不短了。
1: 厅里边堆了很多的事儿，镇江一直催着我回去呢。
2: 哎呀，你这说走就走，我这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0: 林波啊，其实我回省厅呢，也是想跟王厅争取一下，看看我们督导组能不能在东山再多待一段时间。毕竟513还没有结案，我心里不踏实啊。可是王厅说是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在这儿待着就是影响人工作，说公安部禁毒局也是这个意思。没办法，我只能执行命令。
3: 林波啊，这样，明天上午10点，我们督导组和你们市区开个总结会吧，你来安排。
2: 哦，好。那我给陈市长挂个电话，问问他明天能不能来参加。
3: 好啊，他能来最好啊。
0: 林波啊，你跟于慧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我应该去看看他。
2: 没有别的安排，一直想请您到家坐坐，看您这个工作忙，压力又那么大，就没好意思开口。那这样，我马上给于慧打个电话，让她好好安排一下。
3: 哎，你可告诉于慧啊，千万不能兴师动众的，她知道我吃什么，就那老三样。
2: 您放心，帮您满意。
3: 好，晚上见。
2: 好，那我待会儿去接您。
3: 不用，这么近，我走着去就行了。晚上见。
4: 师傅来吃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此刻马云波的心咯噔一声，完了，他知道了是谁泄的密，是谁把督导组弄走的，师傅心里门清。现在师傅要上门，这饭咽得下去吗？咽不下去也得咽。
5: 真希望我们对马云波的怀疑是错的。
0: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我在马云波的身上注入了太多的感情，从踏进东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5: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0: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行了，你跟那几位说一下，明天我们

面对妻子的吸毒行为，马云波已经见怪不怪，而且还能熟练地帮他打扫战场，然后温柔安抚，快去补个妆做饭。师傅要来查岗，先把自己家打扫成样板间。有人可能会同情马云波，觉得他是疼老婆爱老婆的好男人，对，好到帮他销毁吸毒证据，好到帮他弄毒品，好到把自己从一个缉毒英雄变成毒贩。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爱一个人没有错，但爱到了刑法禁止的范围，就是万劫不复。

0: 师傅，好找吧？
1: 挺好找。
2: 李局长，哎呦，哎呀，好久没见了。
3: 是，
2: 挺好的吧？挺好的。你看，又让你忙活了一下午啊！
3: 是啊，
2: 我跟云波说了，一定让你少做饭，就那老三样就行。
3: 是
2: 啊，
3: 啊
2: 都做出来了。嘿，接着呀，哎呦，嘿，真香啊！于慧啊，
3: 今天要吃不了的话，我还打包拿走，让族里的人也尝尝于慧的手艺。
4: 李局，要是他们想吃的话，我哪天专门给他们做。那，今天云波专门买了你喜欢的酒，今天你可得吃好喝好啊。
2: 嗯，告你个秘密。
3: 啊。
2: 你嫂子为了提升做菜的水平，特意花钱报了个烹饪班，结果回家一做。
4: 那一下咽，李局，背后说嫂子坏话，当心我告你状啊！
2: 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拍他马屁。你不知道，现在他倒好，罢工不干了，我现在回家全是外卖。
4: 云波，快点让师傅赶紧坐下，你们俩喝酒啊！下酒菜都做好了，热菜我马上就起锅啊！
2: 于慧。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膳食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

为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菜还是熟悉的菜，气氛却冷到能结冰。于慧全程眼神躲闪，马云波强装镇定，李为民不动声色，三个人的表情里写满了各自的心事。
1: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2: 嗯，

0: 酒精不喝了。
1: 行。
0: 卫生间在什么地方？
1: 啊，卫生间在里面。
0: 好，我去一趟。
1: 哎。

0: 最绝的是李维民去洗手间那一下，于慧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洗手间虽然马云波已经清理过了，但李维民是谁？几十年的老缉毒警，那是闻着毒品的味道一路走过来的人，他什么都看得到。
1: 一定放松，肯定没事。
2: 这个人做事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你的事儿，我有两次后悔。一是2007年12月，你有机会去省党校进修，为期一年。镇江当时觉得你是最佳人选，我没同意。名额给了别人。
1: 现在说这干嘛呀？再说当时我手头那么多事儿，就是想去也去不了。
2: 如果那年你去党校学习，218案你就不会参加。那于慧背上的150多个枪伤也不会有吧？
3: 李局啊，来吃点水果。
4: 哎，一会坐坐坐。

0: 第二件事就是来东山。玉慧啊，我正跟云波说两件遗憾的事。
1: 何茶
2: 啊，
0: 来东山是我提的建议，当时局里和省厅有很多人反对，说你年轻。当时东山的禁毒局势非常非常的严峻，我力排众议，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终于你可以成行了。你来东山是接替罗旭的职务，任东山市公安局局长。临出行的前三天，东山那边来消息说罗旭不想退，

0: 也在腹直上多锻炼锻炼。当时镇江就说了，说云波可以不来，让他做副职有点可惜了，但是我是坚决，非常坚决的让你来了。
1: 李维明回来端起茶开始闲聊，他知道师父每一句话都是冲着他来的，但一句都没有点破。李维民最后撂下一句，短短三年你老了十岁，这是心疼也是最后的敲打。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希望你能主动交代这三年都干了什么。整场戏李维民没有一句质问，没有一次拍桌子，但他让马云波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你还有机会。
0: 我在想啊，三年，短短的三年，他好像老了十岁。
2: 再好的饭这么吃也没滋没味，双方故作轻松，各怀心事。马云波妻子生怕自己吸毒的真相被揭穿，那么吸毒成瘾人员有什么异样？还真不是他白担心，他吸食的海洛因是阿片类毒品，具有典型的戒断综合征，躯体表现和强迫性密药行为。海洛因依赖者经常采用静脉注射，随着成瘾加深，注射频率会明显增加，注射部位也不断开拓，从手臂浅表静脉到血管塌陷后，被迫选择大腿、腹股沟甚至肚脐周围的深层静脉。长期注射者四肢遍布针疤，血管硬化发黑，身形消瘦，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常伴流涕抹鼻，食欲严重减退，性格愈发孤僻懒散，所以一旦染上毒品，休想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0: 喂，你好，
3: 陈市长。
0: 对，是我，你哪位？
3: 你好啊，我叫嘉良，香港嘉良贸易公司的赵嘉良。
0: 哦，赵先生，你好，你好。
3: 我一会就到东山了，不知道陈市长晚上有没有时间赏面吃餐饭。
0: 赵先生，你这次到东山有何贵干呢？
3: 陈市长日理万机，怕是忘掉我了吧。我嘉良贸易公司在东山建了个罐头工厂，我刚好顺道过来看一下，顺便想跟陈市长再谈一谈下一步的投资方案。
0: 投资方案？
3: 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
0: 赵先生，你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啊。你对我们东山什么产业感兴趣呢？
3: 房地产呢？都说内地房地产有泡沫，但是我赵嘉良不那么看。大家都知道整个广东发展得很好，但是东山发展呢就比较落后。不过东山有你陈市长的领导，我相信啊，东山一定会有很大的飞跃的。所以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做房地产。
0: 房地产？那你是独资还是合资啊？
3: 合资。具体的细节想跟你面谈。
0: 啊，那你看这样好不好，赵先生，我一会儿回到办公室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3: 好啊，我等你电话，麻烦你了，陈市长。
0: 没关系。啊，对了，赵先生，
3: 是啊，
0: 你住在哪里？
3: 啊，我还在路上，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到的了。我住在东山大酒店。
0: 啊，好。那你晚上等我电话吧。
3: 好，晚上见。

0: 还记得那个赵家良吗？
1: 赵家良？当然记得。怎么了？
0: 他来东山了，说想在东山搞。
2: 好家伙，一市之长招商引资这种事儿，不是该先拉个班子开个会，做个调研啥的吗？

0: 都得听林耀东安排。这哪是市长啊，这不就是塔寨驻东山办事处主任吗？还是那种随叫随到，自己弟弟被人弄死了还得毕恭毕敬喊一声东哥的那种。这就叫上了贼船就别想下。陈文泽收钱的那一刻，灵魂就已经典当给塔寨了。他后不后悔？当然后悔。但后悔有用吗？没用。他就像一个被编程好的 NPC， 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但林耀东按一下按钮，他就得往前迈一步。这就是塔寨的恐怖之处。
1: 赵家良来了，这个人要盯紧。
2: 就是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生意的那个赵家良。
1: 对。
2: 他来干什么？
1: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现在太热闹，人太多，多了就会乱，一乱就会出错。
3: 陈市长，
4: 赵先生，这样，
5: 那咱们就定在今天晚上的六点半吧，就在东山大酒店的朝上餐厅，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晚上见，谢谢你，陈市长。
4: 好，不客气，晚上见。
3: 好。

林耀东呢立刻警觉，这个人面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安排人手全程监视赵家良。赵家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罐头工厂做幌子，房地产是真目标。为什么选房地产？因为塔寨最大的洗钱通道就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制毒赚黑钱，投进房地产变成合法利润，再投进制毒。赵家良要横插一脚，打断这个循环。老赵，你是真的勇。林耀东为什么不拒绝？因为赵家良是带着钱来的，而且他的背景，香港家良贸易，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过生意，这在塔寨的关系网里是能查到的。但林耀东心里总有一根刺，这个人面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看来赵家良身上还藏着和林耀东更多的秘密，后续剧情还会继续揭秘。

0: 梁叔，准备好了，
1: 走。
2: 陶上有咱们人吗？
3: 有啊，我都不是好了。
2: 陈文泽和赵家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说了什么，我都得知道。
3: 不如我亲自跑一趟
2: 也好。

0: 有预定吗？
1: 林兰在吗？
0: 你是李飞吧？
1: 对。
0: 请跟我来，林经理特意交代过的，他有事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好，
0: 请。

0: 这边请，里面请。
1: 你好，先生。

0: 同一家餐厅，两个相邻包间，两条线在同一个空间交汇，但谁都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
1: 帮我倒杯水就好了。
2: 苏打水可以吗？
1: 可以。
2: 好，马上。

0: 飞。
1: 林兰，
0: 不好意思啊，一直在忙。哎，女朋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1: 我今天来有正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让你帮我约你爸出来。
0: 我爸？开什么玩笑啊？
1: 没开玩笑，认真的。
0: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1: 米兰，你弟弟林三宝是被人害死的，他的车祸不是意外，是谋杀。谋杀他的人是林天浩。你和你爸不想知道真相吗？

我是警察，我没有必要骗你。你跟你爸说，我要见他。

0: 怎么了？
1: 你现在马上到东山大酒店潮汕餐厅来一趟，有人要见你。
0: 我这正吃着饭呢，谁要见我？
1: 李飞。
2: 爸，您听着，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0: 还有谁？
2: 现在就我跟他。
0: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三宝不是车祸死的，是被林天浩害死的。
3: 李飞这边，李飞见到林兰，直接扔出一颗重磅炸弹，他立刻打电话给林宗辉。林宗辉得知真相后心急如焚，火速赶往酒店。林宗辉之前一直被宗族势力牢牢捆绑在塔寨，动弹不得，而爱子惨死这件事是他立场动摇的致命裂痕。李飞不需要林宗辉立刻反水，只需要这道裂痕存在，然后等他自己长成一道深渊。
4: 赵先生，
5: 哎，欢迎欢迎啊！
4: 赵先生，你可是我们东山的贵客呀！
5: 啊，来来来，坐坐好啊。路易十三特意从香港带过来的。
4: 哎呀，您太客气了，赵先生。不过呢，我不喝酒，今天啊，咱们就以茶代酒吧。嗯，
5: 好啊，来。
4: 赵先生，您投资的那个贯通厂的工程进展得怎么样了？
5: 主体还有三个月就完工了。不过陈市长，我之前在电话里边也跟你说过，我这次来东山的真正目的还是搞房地产。
0: 哦，服务员擦一下拿出去。
6: 好的。

0: 赵先生，根据政策规定，外资投资房地产的话，必须和具有省三级以上城市综合开发资质证书的这个企业合作，或者是合资。你看，我们东山只是个县级市啊。
1: 不过你们东山可有一个省三级以上的优质房地产公司哦。
0: 你说的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吧？
1: 嗯，法人是林耀东先生，东山的明星级人物了，当年还是在陈市长的力邀之下才回到塔寨做主任的，带领全村的人脱贫致富，陈市长功劳不少啊。
0: 看来赵先生对我们东山是下了功夫的，
1: 该做的功课肯定还是要做。
2: 陈文泽和赵家良这边，他们正式会面，谈笑风生，表面上宾主尽欢，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互相试探，而林耀东则全程在线收听。赵家良在明，陈文泽在傀儡位，林耀东在暗，三个人一台戏，谁先露破绽谁出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固失，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堂堂一个市长，却事事听命于林耀东，沦为毒贩势力的提线木偶。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对于陈文泽这类保护伞案件，处理路径明确分为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纪律处分专指党内处理，如开除党籍；法律处分则包括政务处分，如开除公职以及刑事。

0: 追责。通常说的双开，实际是开除党籍加开除公职。具体流程上，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后，先做出双开决定，涉案犯罪嫌疑人再移送司法机关。未排除地方干扰，此类案件常实行异地管辖或提级管辖，重大案件常由省级以上纪委监委督办。陈文泽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法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若同时受贿或滥用职权，则应当数罪并罚。他为黑恶势力通风报信，泄露赵家良的投资信息，符合法定的包庇行为。回到剧情，东山大酒店两场会面同时开席，陈市长在等赵家良，李飞在等林兰，而林兰还不知道他弟弟林三宝的死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李飞能不能撕开塔寨的缺口？他查了那么久的赵家良会不会在酒店相遇？这一集没有激烈枪战，却处处是无声的较量。李维民上门试探马云波，赵家良兵行险招搭上陈市长，而李飞则以身犯险约出了塔寨的三把手。三场会面好戏连连，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普法知识点，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
2: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3: 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4: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5: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4: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

0: 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 人生过半，女儿是她最难解的课题。
2: 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你耽误了就不行。
1: 生命的三天，给予生生不息的力量。
2: 每个三天的内涵，针对不同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1: 人生大考，他们相伴逆风前行。
3: 我自己也努力才行。
1: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邓文杰一连扎进书房好几天，查资料、看数据。女儿善媛最近的血氧饱和度有些略微向下的趋势，他必须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案。
1: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几乎就很难睡着，几乎有些时候睡梦中还在想这个问题。
0: 郑善元的身体曾因疾病遭到过严重创伤，他的心肺功能极其糟糕，长时间用脑甚至需要氧气来支撑。他的血氧水平如果一旦走低，身体免疫力不足，就很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1: 郑文杰做了半辈子的生命科学研究，到了晚年却在女儿的身上碰到一个全新的难题。特别是他出现了肝脓肿，出现了肺部感染，那些情形那就特别的紧迫，因为病情就像火情，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你耽误了就不行。假如不是他的坚持，我都不知道是要死了多少回了。
0: 猫九条命可能都不够过了。这些年，女儿的病情始终像一座大山压在郑文杰的头上，虽然压力大到几乎让他崩溃，但也让他找到一条缓解情绪的方法，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重新做了规划，分成三天：昨天、今天与明天。
2: 昨天肯定是没办法做些什么，我在乎的是今天能不能比昨天稍微好一点，然后至少就是我们还能够为明天做些什么准备，做些什么预期，做些什么判断。
3: 最佳女主角是你，
2: 还有大家应该为这一次的工作人员哈，和三生我给一点，
4: 还有我。
1: 你们应该说，这曾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女儿成绩一直优秀，大学本科毕业后顺利进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硕博连读。
2: 我觉得读博士就是在我很小的概念中就是一个很必须、很自然的过程啊，没有想过我不能完成。
1: 按照人生原本的设想，善媛将在完成学业后结婚成家。郑文杰甚至跟女儿约定，到时候一定要一周回来一次，探望安度晚年的老两口。然而，一场疾病却让这一切化为泡影。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容易闷，然后很明显的是一个我那个剧烈运动完之后，就容易比较。 喘气喘得比较久，它是慢慢发展的，小时候不太明显，到了越长大就会越明显一些。
0: 原来善媛患上。

0: 种非常罕见的病症，弥漫性肺动静脉瘘。这种病症会让患者饱受缺氧困扰，严重时卡血。那是在2014年4月，善元硕博连读的第三年，为改善心肺功能，善元进行了手术治疗。但术后不到一周，善元突发大卡血，直接陷入深度昏迷。
1: 当时他们医院的一切的口吻都是，善元是没有希望的，是没有医疗价值的，啊，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结论。
0: 善元的生命指征非常糟糕，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97%以上，当时即使吸上纯氧，他的血氧饱和度也只有50%。医生告诉郑文杰，善元的大脑弥漫性损伤成为植物人的几率很大。
1: 那这些都是科学，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但是涉及生命的问题永远都可能出现奇迹，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创造奇迹。
0: 也许是血脉亲情的羁绊，又或许是身为父亲的直觉，郑文杰始终认为女儿还存有意识。为了让善元有一个好情绪，郑文杰一次又一次拜托医护人员，请他们千万不要在善元的面前讨论病情的不利。
1: 在我的眼里，我记得善元哪怕是在深度昏迷的时候，我也记得他是醒的，我记得只是他插满管子，他没办法跟我说话而已。
0: 所有人都把这当成郑文杰爱女心切的执念，但郑文杰不肯放弃，他整日整日地待在女儿身边，不停地播放他喜欢的琵琶曲，不停地用生理盐水润湿她的嘴唇，和她交流。令人难以解释的是，只要郑文杰坐在旁边，善元总是会用各种方式来回应他。
1: 他一放，他马上就咬住，紧紧咬住不放了。然后我就 ABC 这么来提问题，说你是不是要这样，是不是要那样，一般都是提一两个问题就准了。
2: 棉签弄水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有点印象，就是觉得好像个救命稻草，能够咬得住。
0: 女儿的回应一直支撑着郑文杰，即便治疗的过程中危机四伏，但郑文杰始终坚定从容，为女儿不断撑起每一个重要的今天。
1: 在发高烧的时候，昨天烧是这么高，今天能不能降一点，明天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基础上再往下降一点，每个3天的内涵针对不同的事情都是不同的。
0: 一个又一个3天的轮转，善元的生命体征终于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天午后，善元终于醒了。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医学奇迹，但对郑文杰而言，苏醒后的善元右侧偏瘫，无法独自坐立，以后要如何让女儿康复成了一个全新的考验。

0: 70、110，那这段时间实际上你的血氧跟心率都是不稳定的，感觉我们可能是过于注重你的运动模式跟肌肉力量，忽略了筋膜系统的这个激活。虽然我们今天开始来关注一个筋膜系统的激活跟筋膜系统的治疗，好不好？那我们就今天开始来尝试。
1: 经过这几天的摸索和梳理，郑文杰决定调整一下女儿的康复方式，延长肩胛和手臂的按摩时间，改变重点按压的穴位，看看是否能对血氧的改善有所作用。
2: 有暖流了，
0: 我们可能不能集中，完全集中在这个患侧，可能要照顾到，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左边的这个健侧这个部分，我们也做一个，
2: 就是一个放松了。
0: 对，以前可能是东一趴西一半，然后可能不知道这些系统怎么之间的关系，现在就很清晰，他们之间怎么配合。

0: 静心。你的手伸直的这个状态比以前好一些，然后手掌这个手指舒展一些，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这是我观察到的啊。啊，好。
1: 面对女儿的康复问题，郑文杰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信心十足，仿佛没有什么困难能打倒他。
0: 时间跟力度的变量我们可以调整，
1: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这份从容镇定的背后，他曾经历了怎样的惶恐和不安，甚至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
2: 他就很容易怒，很容易发怒，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东西就是他不想听的，或者觉得不合适，他就会吼，他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3: 真的做得很好。
4: 你要搞一个放音的，就是不紧张不紧张，
3: 不要搞笑，不要搞笑。
1: 2014年的这场大病造成了郑善元右侧偏瘫，在医院康复了3年，也未完全恢复。鉴于康复的时间漫长，也为了不把女儿逼得太紧，郑文杰曾计划再用5年的时间让女儿身体达到一个更稳定的状态后让她重新回归社会。
4: 你不用快。
1: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郑文杰不断寻找新的康复资源，甚至跟着康复师学技术。
0: 第一次接触赵庆那个师傅，他初中都没有毕业，当我拜他为师，我们当时是真正的举行仪式，我下跪拜师的。我说我对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们都没举行这种仪式，但是他是名副其实是我的导师。
2: 哎呀，又忘了。
4: 没关系，对，好。
1: 在父亲的努力下，善元的身体一天天改善，甚至在有人搀扶的情况下，可以短暂地完成行走。但接下来，善元因肝脓肿和肺炎接连2次入院，中断了父女俩的计划。康复路上的反反复复让郑文杰几乎崩溃。
5: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责怪我们，哎呀，望女成龙啊，明知道他身体这样了，还逼他啊。
0: 我首先必须我先放弃，我放弃了以后，我才有资格跟他讲你也放弃。
2: 真的要哭了，也怎么办呢？
1: 转眼时间到了2022年，一次意外收获让有点绝望的郑文杰又重拾了信心。
0: 手的功能意外的恢复，然后就推测说，哎，你手的功能怎么恢复来的，是因为你做胸腔的活动，然后就推测到做腿的功能恢复。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埋下了危机。
1: 当时善元的右手部分功能被意外激活，于是郑文杰想照此在善元的右腿上使用同样的康复手法，没想到反而破坏了身体本身的平衡。看到女儿的康复迟迟没有进展，郑文杰焦虑不安，情绪有些失控。他不能接受自己辛苦为女儿谋划了多年的计划在即将实现的时候被迫画上了句号。
0: 在这之前，我基本上对未来我是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预判，而且这个预判基本上是在一步一步的接近实现的这个边缘，在往着实现的这个道路去靠近的。所以从一个最兴奋最接近要成功的机会，一下子几乎就是跌到低谷。
2: 到后面7月底的时候，可能是我水肿的很厉害的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闭眼前都要格外珍惜眼前的景象，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0: 这个意识到了上了年龄，这种固有的执念也不容易改变。这当然这种执念也有好有不好，好的一面来讲就是有坚强的意志力，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一种太强烈的执念，有些时候会让我们今天的事情做出来就不切合实际。
5: 有时看他吃药吃了都没压下来，然后大家看到他红光满面，其实就血压很高。
2: 好像自从那一次

0: 之后就会更多的尊重我说的一些意见，我说是我自己的，是你的感觉啊，他就会听。
1: 这两天膝盖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嗯，左腿需要问一下。
1: 左腿是抖是吧？
3: 这次惊险经历让郑文杰不再执着于他的计划，他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康复历程中反复的节点，试图从中梳理出一些更可靠的规律。
1: 痛可以叫，允许你叫。
3: 为此他更忙了，看书学习，请教探讨，比对实验，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1: 按开以后，接着下来就有暖流。
3: 对他来说，每一个今天都是如此的宝贵，一不小心又会成为一个无法挽回的昨天。
1: 我不想增加这种确定性跟不确定性之间的变换给他带来的那种焦虑。这个上人他那时候到这里的，他就有点受限了。
3: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郑文杰不得不对做出的每一个康复计划慎之又慎。
4: 然后还是以上人的这个感受为主啊。
3: 有时为了验证效果，他甚至亲自上阵当小白鼠，和康复师共享这种体验，
1: 把握到一个准确的点位，然后力度，知道他的感受，我才能够敢去做。否则有点忐忑不安，那就做起来效果就会打折扣。那么我现在开始测血氧心率了啊，检查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效果怎么样。79/101/80/100，恭喜你，80/99。
3: 调整了康复思路之后，山元的血氧饱和度又开始慢慢升高，心率逐渐降低，
1: 这个右手
3: 身体指征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手和脚的功能也大大改善。郑文杰用他的努力又一次托起了女儿的生命，
1: 还是有明显的改善啦。
0: 我觉得应该恭喜你。
1: 哎呦，谢谢，我们共同进步，共同进步。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今后就是继续努力啊。
0: 刚刚看着那个他们背着包走路的时候，就觉得挺有感慨的，就觉得其实这样子能走路上学真的是一种幸福。
3: 行走在大学校园内，看着过往的学生，又勾起了善缘求学时候的记忆。
0: 你自己已经是没法走了，对啊。
3: 如果没有那场变故，他或许已经顺利完成学业，如愿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
1: 我注意到他很小的时候，只要协会讲话，他就拿着几颗小石块，自己就在模拟这个石块叫什么名字，这个石块叫什么名字，就模拟他的同学，然后就自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老师，要求他们做好，要求他们做什么。他已经进入这个角色了。
5: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郑善元。I'm 16 years old and I'm a senior two student. This is my favorite musical instrument.
3: 从小到大，善元就是家中的乖乖女，学琵琶，做功课，从来不需要父母操心。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后，她更是努力刻苦。不出意外，26岁那年，她就可以顺利博士毕业。但一场大病，让过去的荣耀成为了云烟。
6: 不能说谁毕业了。要谁结婚了，他难受的，有时候就把自己戳破了那个手。
1: 只要提到个人爱好，包括他的同学一些小孩写琵琶的这些事情，都会对他有触动，所以我必须要让他放弃。你只有放下，你才能 hold 得住别的东西。所以经常有人讲，你要 hold 得住，等你放不下，你怎么 hold 得住？
3: 心理康复往往比身体康复要难得多，也更复杂得多。为了让女儿重新找到生活方向，她必须让女儿先认清现实，而第一步就是学会放弃。只有让她忘记昨天的荣耀，脚踏实地做好今天，才能连接起新的明天。
1: 其实我也经常在提醒自己，不能好为人师，但是这种职业的养成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没有开口跟他讲放弃的时候，我首先必须我先放弃，我放弃了以后，我才有资格跟他讲你也放弃。

0: 放弃。我讲他放弃的时候，才体会到喇叭讲的话的这种分量。
1: 他自己放弃了很多东西啊，真的要哭了也怎么办呢？嗯，其实他放弃了很多东西，然后包括他说他自己放弃了他最喜欢热爱的科研，然后还有很多，包括他其实如果没病的话，他就可以一直做研究生院的院长嘛。
2: 张文杰知道，生命本身是一个体验的过程，他放弃的不过是已有的。而对于女儿来说，她还未曾体验，要想放弃又谈何容易？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得知学校同意因病中断学业的善元放弃博士学位，但结合他之前的学业成绩可以申请硕士学位时，郑文杰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却没想到由此招来了一堆非议。
3: 觉得精神压力还是蛮大的吧，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责怪我们，哎呀，望女成龙啊，明知道他身体这样了，还逼他啊读什么博士。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明白，我们没有这样要求他。
1: 他很坚定，很坚定啊。其实那时候很多人都劝我要不要去拿硕士学位，但他一直都没有劝我，而且他很支持我。
4: I saw right now.
2: 2018年年初，经过一年的准备，郑善元顺利地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同年11月，他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校园，参加了结业典礼。戴上硕士帽的那一瞬间，他的情绪还是起了一丝波澜，但心境已经完全不同。
0: 尚元比我更坚定要这个结果。我问他，我说你不是同意放弃了，为什么又要这个结果？他说其实我想通过这个结果对帮过我的人一个肯定，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在我身上体现出这么一个结果。
2: 心理康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直至今日，郑文杰仍然需要时时关注女儿的心情，不停地帮她构筑心墙。而善元也在父亲日复一日的影响下，已经懂得了如何拿起和放下。
1: 其实活在当下，昨天就是一个经验吧，今天就是一个实践吧，明天就是个期待。
5: 做一下给阿峰看一下，他你看右手现在手指舒展得非常好，他手腕你看。
2: 改变了心境之后，善元能够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病情。
5: 摸这边耳朵也现在也可以摸这边耳朵。
2: 父亲在制定康复计划时也会逐渐让善元参与，涉及到一些具体康复手法时也会听取善元的意见。
6: 就特别明显的是每次都很长久，就这几次吧，就是我觉得都会想你自己想走了。
2: 渐渐的，善元的内心找到了安放之地，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明天。
1: 很虚幻的事情不会去想，但是会做一些小计划，就是练习和实践普拉提嘛。我就觉得也许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些实践，可能一些思考，也像当年的普拉提一样写一本东西出来，可能会对以后的一些中风病人啊之类的有帮助吧。
2: 在父亲的鼓励下，善元领取了残疾人证，从内心对自己的新身份做了正式确认。
0: 你对自己的认识越真实，你今天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做的每一项工作，才是最适合我们当下的能力水平的。
1: 也不能只靠他呀，然后这恢复一些之后，那肯定就是要我自己也努力才行。
6: 我现在发力其实左边是分节发力的，
2: 这种身份的确认既是对父亲不断坚持的一种积极回应，
0: 那就说明筋膜连通了嘛，
2: 也更让善元看清了自己的使命。昨天的反复已成过去，生命的课题等着他们今天做出 新的解答。

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7: 想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6: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22: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现在不要去想着这个琴怎么摆正，你现在是把琴扶稳就行了，好吧？你现在是寻找一个把这个琴拿稳的感觉就够了，好吧？
1: 善缘再一次抱上了琵琶，内心百感交集。
0: 你不要用你的专业眼光来看我，觉得很怪异。你要看着我现在对这个琴很有感情，我跟琴就是有这么一个亲密的感觉。妈妈，
1: 在父亲的鼓励下，善缘再一次拨出了弦音，找回了与琵琶的共鸣。郑文杰相信，女儿重新弹起琵琶的那个明天，一定会到来。
0: 妈妈已经有感觉了。
2: 记得当你的名字不原唱谱。
1: 当名字不再拥有含义，
3: 他可能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
1: 当反常成为一种日常，
3: 拆坏都是可能十次以上，我那个墙也是拆裂了的，很长的裂痕。
1: 他用心填补空白，用爱重铸记忆。
3: 他在我旁边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1: 夕阳红近期播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服生活。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女子深夜被人开车疯狂追撞，对方竟声称女子是贼。另一老汉骑摩托车回家，突然被跳上车的姑娘拽倒摔伤。两个案例的主人公都突遭横祸，惹祸的人是谁？他们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九月的一天深夜，北方某地的一个小乡村里，万籁俱寂。忽然呀，从黑压压的田野那边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巨响，惊得村里的狗狂吠不止。睡梦中的人们被吵醒，纷纷起身向外张望。只见远处麦田里正

0: 燃着熊熊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着火啦，着火啦，村民们披上衣服，慌乱地跑向火势最猛处。靠近后，大伙发现在树林带左侧的那片麦田里，一辆小轿车正冒着浓烟，噼里啪啦地烧个不停。几米开外的田埂上，坐着个头发和衣服都乱蓬蓬的男人，他的怀里啊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女人。颠簸的乡道上，消防车、救护车终于呼啸而来。此时呀，麦田里的那辆小轿车已被烧得变了形，只剩下一些横七竖八的残料。那一男一女则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很快介入调查，经了解，男人名叫宋川，女人呢叫韩小月，两个人今年都是35岁。其实呀，他俩并非情侣，而是初中同学。那天晚上，他们和几个朋友约着去农家乐聚餐，宋川喝了点酒，韩小月因为开车就没喝酒。于是啊，吃完饭便由韩小月开车载着宋川回城里。
1: 夜晚光线昏暗，加之路途遥远，韩小月开到半途有点犯困，便果断将车驶离主道，停靠在一条土路上，和宋川在车内闲谈起来。然而对话才刚刚开始，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喇叭声从车后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0: 韩小月以为啊是自己的车挡住了后车的路，想先挪到一边让开道，可无奈这条土路太窄，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行，而后车呢又没有倒退的意思，韩小月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这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岭，韩小月哪里敢停车呀，他一脚油门冲向前，竟然开到了土路的尽头，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时呀，从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高高壮壮的男人，他从地上捡起石块就朝韩小月的车窗玻璃砸过来。宋川赶紧关闭车窗，反锁车门，而韩小月呢则打转方向盘，慌不择路地加速行驶，想尽快地甩掉后车。可后面那辆车呀卯足劲儿地紧随其后，硬是把韩小月的车逼入了一片麦田里。车熄火了，韩小月和宋川对视了一眼，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剧烈地晃动着，原来啊是那辆疯狂的后车直挺挺地撞了上来。两人大脑一片空白，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这时宋川透过碎裂的车玻璃看见发动机正在冒烟起火，他吓坏了，催韩小月赶紧下车，却发现韩小月一动不动地仰面坐着，他接连摇晃了好几下，韩小月始终软绵绵的没反应，像是昏了过去。宋川手忙脚乱地推开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韩小月抱下了车。在此过程中啊，后面那辆车快速地倒车离开，一溜烟已消失在夜色中。宋川虽然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借着车灯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不一会儿，韩小月的车就像点燃的鞭炮一样发出了可怕的爆炸声，宋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烧越猛，根本无法扑灭。
1: 宋川向警方描述当晚的情况时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后面的车辆不顾一切的追赶并撞击，明显是冲着韩小月的车而来。可他实在想不通，双方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竟让陌生男子意图置他们于死地。
0: 警方根据宋川提供的车牌号，很快就找到了车主孙向阳。这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人高马大。

看起来呢也挺憨厚的。他靠经营果园为生，日子呀过得相当不错。最近孙向阳家园子里的水果熟了，这惹得贼惦记，时不时啊就有人跑来偷摘。他一连呀跑了好几趟果园，可还是没抓住贼，这让孙向阳呀觉得很糟心。那晚10点

0: 情况呢？谁知呀，车里的人竟然开动了这个车辆，加大油门拼命地向前开，他呢也就只能驾车在后面使劲儿追。后来呀，前面那辆车是七拐八拐开到了麦田里，倒车时呢就猛然撞上了他的车，还起了火，他也吓坏了，就赶紧和杨奎一起驾车离开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个误会？警方调取行车记录仪，并向杨奎了解情况，发现呀，孙向阳所述呢基本属实，但是在撞车这个关键情节上，他没有说实话。证据显示，并非韩小月倒车时撞上了孙向阳的车，而是呀，孙向阳见韩小月不肯停车，反而加速行驶，便气急败坏地故意开车撞上去，想逼停韩小月的车，谁知酿成了火灾，孙向阳只好仓皇地离开。看来呀，孙向阳他不是抢劫，也并非寻仇，因此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韩小月终于出院了，光医疗费呢就花了4万多。最让他痛苦的是，因腰椎骨折导致他九级伤残，严重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另外呀，韩小月那辆被烧毁的小轿车经鉴定损失价值20万元。
1: 韩小月的身体和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在此期间他多次向孙向阳提出索赔请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孙向阳甚至开始不接电话，避而不见。面对这种情况，韩小月决心一定要讨个说法。
0: 愤怒的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孙向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车辆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法庭上，韩小月向原法官出示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鉴定意见、医疗费票据等各种证据。他激动地说，法官，我也懒得和这种人理论，反正我就是被他害的，属于紧急避险，他必须给我赔钱。孙向阳则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而已，不应让他背黑锅。原法官分析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韩小月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其遭受的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紧急避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一款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什么叫紧急避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紧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82条规定的紧急避险。构成紧急避险，通常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客观上，危险正在发生且具有紧迫性；主观上，行为人是为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外，该行为应当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即没有其他方法而不得已采取此行为，且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回看本案，根据双方的陈述，孙向阳在未向韩小月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追随车辆，并闪车灯、鸣喇叭、投掷石块，韩小月有理由相信紧急危险正在迫近，其驾车驶离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而且啊，证据显示孙向阳家的果园没有围栏或者是禁止入内的标识，事后呢也没有发现物品被盗， 孙向阳开车撞向韩小

0: 越的车辆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韩小月也存在没有系安全带、车速过快等不当驾驶行为。综上，孙向阳作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韩小月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自己的损失承担20%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孙向阳赔偿韩小月各项损失38万元。宣判后，孙向阳懊恼不已，他说自己啊，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一心只想抓贼，可没料到贼没抓上，反而酿成大祸。现在想想，水果能值几个钱呀？38万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一场误会引发一场灾难，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本案中，韩小月和孙向阳之间至少还有冲突在先，韩小月的避险行为也只是导致自己受损，没有殃及他人。在下面这个案例中，主人公董老汉则更加无辜，事情呀，压根儿和自己没一点关系，却遭遇飞来横祸。让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汉骑摩托车回家途中，路边却突然冲出一名女子，将其拽倒。
5: 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
4: 女子声称自己险些被人强奸，为了求救才出此下策。
5: 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呀，

0: 身上肯定有被我抓破的地方。
1: 老汉受伤严重，女子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人，那么该由谁为老汉的受伤结果承担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文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飞来的劫难。
0: 董老汉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想到回家后小孙子看见他买的奶油蛋糕肯定很开心，董老汉呀忍不住哼起了小曲儿。忽然他注意到对面不远处停着辆小轿车，没开车灯，看不清车里啥情况，因为这里是乡道，自己的车速呢也很慢，所以啊董老汉呢就没太在意，只是放缓了车速。可就在他与那辆小轿车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突然从车上窜出来一个人，一边惊呼一边拽住了董老汉的上衣，并迅速往他的摩托车后座上跳。董老汉猝不及防，摩托车侧翻在地，他和身后的那人一起滚入了路边的渠沟里。董老汉心想，不好，怕是遇见了劫匪，可他一个打工的有啥可图的呢？只见车上跑下来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他把姑娘从渠沟里拽了上去。董老汉的腿扭伤了，动弹不得，只能半躺着看两个劫匪下一步准备干点啥。但没想到那个男人把姑娘塞进小轿车的后座之后，便立即发动了车扬长而去。这一下董老汉傻眼了，心想这俩人到底啥情况呀。他仰着脖子看那辆车渐渐驶远，匆忙间记下了车牌号。愣了半晌后，董老汉才回过神来，他摸出口袋里的手机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刚才在路上遇到了抢劫的，被一男一女推进了沟里，此刻呀因为腿受伤爬不起来了。警察赶到现场后把董老汉从渠沟里抬上来，然后呢送往医院治疗。与此同时，警方根据董老汉记下的车牌号设置路障，很快将刚才的一男一女抓获。让警察感到吃惊的是，那名女劫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而且啊一直在瑟瑟发抖。一问才知道，她叫小兰，今年刚满17岁。据小兰所述啊，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名叫薛亮。当时薛亮把车停到了偏僻的乡道上，想要强奸她，她害怕极了，好几次想下车逃跑，却都被薛亮拽了回去。后来他好不容易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摩托车，就想趁机跳到后座上逃走，可没想到他和开摩托车的董老汉一起栽到了旁边的渠沟里。
1: 薛亮的陈述与小兰大相径庭，他坚称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当晚驾车出游时发生争执，小兰愤怒之下开门试图拦截路过的摩托车，这才不慎摔入沟里。同时薛亮还强调自己绝不是想强奸小兰，否则也不会费力将小兰从沟中救出并一同离开。那么两人的说法究竟孰真孰假呢？
0: 警方再次询问小兰，小兰说呀自己和薛亮只是刚认识不久的网友，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当晚薛亮约他在一家饭店见面，两人呢聊得也挺开心的。吃完饭后薛亮说要开车送他回家，他便答应了。谁知车并没有驶向小兰家，薛亮一会儿说要带他去兜风，一会儿呢又说要带他去看星星。小兰不肯，但薛亮还是把车越开越远，还停到了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路上。薛亮对小兰动手动脚，好几次提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都被小兰拒绝了，两人呀甚至还发生了厮打。说到这儿，小兰告诉警察，不信 你们可以去看呀，他身上肯定有被我

0: 抓破的地方。果然，经查验，薛亮的胸口和胳膊上都有抓痕。警方认为，无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恋爱关系，薛亮都不应在小兰多次反抗后仍试图侵犯小兰的身体，故认定薛亮存在猥亵行为，对他做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倒霉的董老汉还躺在医院呢。他年纪大了，可经不起这重重的一摔。经诊断，董老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腿部和脚部骨折，外加脑震荡。他在医院啊住了1个多月，才勉强能拄着拐下床。住院费花了好几万不说，动完手术啊又休养了很久，而且他的脚踝也没能完全康复。经鉴定，董老汉的伤情构成10级伤残。
1: 董老汉康复出院后要求小兰赔偿，但小兰声称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认为责任应由薛亮承担，而薛亮却理直气壮地坚称此事与他无关。面对双方的推诿，董老汉陷入了两难境地。
0: 董老汉是越想越气，你们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莫非我是自己摔进沟里的吗？想让我认栽？没门儿！董老汉呀，决定起诉薛亮和小兰，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1万元。法庭上，小兰对董老汉表示又同情又抱歉，但她说，当时自己跳上董老汉的车也是迫于无奈，属于紧急避险，应当由罪魁祸首薛亮承担责任。薛亮则嗤之以鼻，气冲冲地指责小兰装可怜，然后又问董老汉，老爷子，你凭良心说，我从始至终没碰过你一根手指头吧，咱们无冤无仇，你非要让我赔，你这不是讹人吗？哎，就算这是紧急避险，那也超过合理限度了吧，把人直接给整成残疾了，有这样避险的吗？不怪他，怪谁呀？经过庭审，杜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兰的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紧急避险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本案中我们重点了解一下避险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2条第3款规定，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那么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避险过当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呀，认定避险过当的主要因素是危险的性质、紧迫程度、避险行为保护的权益以及损害后果等。本案中，公安机关已认定薛亮对小兰存在猥亵行为。当时呀，小兰多次想逃跑无果，作为一个年仅17岁的姑娘，身体遭受现实侵害时，小兰试图跳上董老汉的摩托车逃避危险，属于防止受到侵害的救济措施。她无法预见跳车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之，故不应认定其避险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同时呀，正是薛亮对小兰的侵权行为造成危及小兰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从而引发小兰的避险行为，并导致董老汉受伤。所以啊，薛亮才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故应当由他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薛亮赔偿董老汉各项费用11万元。领判决时，薛亮仍愤愤不平，杜法官告诫他，如果当时真的强行与小兰发生性关系，那恐怕今天损失的就不只是钱，还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薛亮这才尴尬地低下了头。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紧急避险有关。第一个案例中的孙向阳，仅因怀疑别人偷水果，就以撞车相逼，引发韩小月的紧急避险行为。最终呀，孙向阳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38万元的高昂代价。而第二个案例中，董老汉受伤虽系小兰的直接行为所导致，但因小兰的避险行为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因此呀，承担11万元赔偿责任的应该是始作俑者薛亮。凡事须有度，维护合法权益如此，紧急避险亦是如此，这给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女孩要在20岁生日这天与男友登记结婚，身份证却不翼而飞。另一女孩15岁被父母定下娃娃亲，5年之后女孩坚决要退婚。两场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法官刘文新下期为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素不相识，年逾50的男子竟无端对女子展开短信轰炸。
12: 他被他们辖区内的一个叫班某某的长期发送滋扰、侮辱、恐吓的短信。
11: 面对骚扰，女子不予理睬，换来的却是恐怖的死亡威胁，
12: 扬言说要杀他全家。
11: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令人不解的行为？ 法庭审理是否能揭开这背后的真相？

0: 下，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畸形的暗恋。长顺县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中南部黔南州西部。这里峰峦与溪流相依，绘就天然山水画卷，尽显原生之美。这里的生活简单纯粹，邻里互助，淳朴民风如清泉般澄澈，令人心生向往。然而，居住在长顺县白所镇的一名女子生活却不太安宁，她就是夏某，是一位长相甜美的离异少妇。2021年冬天，夏某每次出门赶集的时候，都能发现有个男人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这让夏某深感恐惧。这双眼睛的背后是一个年逾五旬的中年男人，他叫班成江，是一个没有娶到媳妇的单身汉。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班成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每天都给他发送大量不堪入耳的骚扰短信。在这些短信中，班成江不仅将夏某当成自己的老婆，还将夏某视为可以肆意蹂躏的猎物。2022年9月，不堪其扰的夏某与新结识的男友一起去广东打工，没成想这竟激怒了班成江，他身背杀猪刀找上门来，声称如果夏某不赶紧返回家乡与他结婚，那么他就杀死夏某的家人。惊恐万分的夏某在2022年10月9日返回家乡报警。
1: 报案之后呢，是白所派出所先受理的行政案件办理，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后来找到班成江之后呢，在他手机里面收集到了很多证据，然后就以这些证据转为刑事案件办理。
0: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班成江唯独对夏某如此纠缠呢？
1: 因为夏某某本身他就是中坝社区的嘛，和他家离得不远，加上他通过抓到了夏某某的这个视频，然后就知道他嫁出去之后离婚回家了，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那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0: 2022年10月底，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决定对班成江实施抓捕，但是抓捕班成江的过程并不顺利。
1: 夏某某来报案之后，白所派出所的传唤过这个班成江，班成江就有了一定的防范心理，因为他家里面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在一个半山坡上，开车过去的话，他一看到比较像我们警察的，他就马上往山上跑，所以一直到2023年4月份，我们慢慢的摸爬到他家附近，在我们合围下吧，才把他抓到。
0: 2023年4月26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班成江缉拿归案，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4年10月30日，长顺县公安局将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移送长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他就是在追求这种感情的过程当中呢，触碰到法律的底线，他是利用手机对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黄色内容的短信去骚扰被害人，他触犯的是刑法的293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内容，多次侮辱、威胁、恐吓被害人，他完全符合这一条。
0: 这个班成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对夏某做出如此行为呢？而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2024年11月7日，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3: 现在宣布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长顺县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长顺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班成江起诉方面载明的你的出生日期是1970年11月15日，是否正确？
4: 是啊。
3: 你的民族是什么？
4: 布依族。
3: 文化程度是多少？
4: 不得读过书。
3: 下面的法庭调查由本案的主审法官进行。
5: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监督起诉书。
6: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卷刑诉2024128号。
0: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被告人班成江用手机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淫秽信息，对被害人进行骚扰，并多次辱骂和恐吓侮辱被

0: 害人，编造谣言损害被害人的名誉，情节恶劣，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被告人白成江，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意见？
2: 不提意见。
1: 你2024年11月6日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是自愿的？
2: 是自愿的。
1: 签署的时候有无律师在场？
2: 在呢。
1: 辩护人对被告人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有意见？
3: 无异议。
0: 他年过半百，竟对陌生女子疯狂发送不堪入目的骚扰短信。
4: 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这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0: 他不但借短信进行骚扰，而且对女子进行造谣抹黑，甚至持刀威胁家人。
5: 我讲他的日子是讲我你骗娘的钱，
6: 那个娘你是从这边来，背一个包包，大个包包，你打把啥子刀？
0: 他的行为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50多岁的班成江与30多岁的夏某，本应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毫无交集。班成江是如何认识夏某的？又为何对他纠缠不休呢？
1: 下面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
7: 公诉人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
7: 第一个问题啊，班成江，你与被害人夏之前是否认识？
2: 对，认识。
0: 被告人班成江在法庭上供述，2021年冬天，他在短视频软件上刷到被害人夏某的视频。视频中的夏某容貌秀丽，且与他同住在百所镇。尽管两人年龄相差10几岁，班成江仍对夏某一见钟情。
2: 当时的时间，我是想说，我年纪大了嘛，找一个等我的人、爱我的人嘛，和我在一起。以后老了，有什么生病的时间，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照顾我，实际上是想的。
0: 班成江家住半山腰上，为了能见到心爱的夏某，每逢中坝接赶集他都会前往，哪怕往返要走几十里地，也只为匆匆看上他一眼。可后来他发现夏某在刻意躲避自己，这让他内心几近崩溃。出于难以割舍的爱恋，他四处打听，终于要到了夏某的手机号码，此后便天天给他发短信打电话，希望引起他的关注。
7: 你私下有没有用手机打过他电话？
2: 打过呢。
7: 他接没有？
2: 我打给他两回他不得接，刚好是
7: 他没有接哈。
0: 班成江供述，2022年1月27日中午，他多次拨打夏某的电话，可临到接通，因心底惬意，又匆匆挂断。随后，他用夏某的电话号码申请添加其微信好友。夏某查看好友验证时，通过头像认出是那个总在中坝街盯他的人，因此果断拒绝了好友申请。
7: 你是否加他的微信？
2: 我发那些信息。
7: 你说的意思是发短信给他？
0: 班成江见夏某久久未通过好友申请，便开始发送骚扰短信。法庭上，班成江直言他没有上过学。那么这些骚扰短信他又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1: 我问被告人一个问题哈，你说你是文盲哈，爸爸，你的短信息是怎么发送的呢？
2: 我是用手机，叫个手机不是以按门就以讲话嘛，到录音进去嘛，到个手机调试。
1: 用语音的形式发送的短信息是不是？
2: 是啊。
1: 哦，好的。
7: 你发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2: 我发短信的目的嘛是省心省力的要当时老婆。
7: 你原话怎么说的？
2: 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
0: 班成江供述，每隔几天，他就会给夏某发送大量淫秽的骚扰信息，有时一天能发20条左右。不过让他倍感失望的是，对方不仅不予理睬，而且还另结新欢，有了男友，并在2022年9月一同前往广东务工。班成江辗转反侧，难耐怒火，对夏某进行短信轰炸，威胁夏某与张某分手。在2022年10月初，为了拆散二人，班成江竟到中坝街上恶意造谣。
5: 我讲他的日子是讲我你骗娘的钱，
6: 骗钱没结了婚，没得人马上和结婚，就是想讲嘛，你的钱不是拉黑啊。
0: 据同村村民讲，班成江在东坝街上逢人便说夏某骗了他8万元钱，说要嫁。

0: 给他，而现在他却和张某谈起了恋爱。除了在街上散布谣言，村民们还留意到他还背着一个包。
1: 那个男的是从这边来，背一个包包，大个包包，一大把杀猪刀。
0: 班成江背着杀猪刀，气势汹汹地往夏某家走去。目睹此景的村民们被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没过多久，班成江又折回到了中法街。
2: 啥家人家去俺家来，俺家去俺家来，俺家关系没也不是人家，他是人家。
0: 随后，班成江又径直朝着中法街一家家具店走去，此举又意欲何为呢？
3: 到中法街上有一个叫姓张的开家具店的，你去过他家没有？
4: 嗯，是的，都在右手。
0: 班成江供述，打听到夏某的男朋友张某的叔叔在中法街上开家具店，班成江用书包背着杀猪刀到店里找到了张某的叔叔，让他转告张某不要和夏某在一起，否则就把夏某一家杀掉。
3: 沈班长，公证人的询问暂时到此。
5: 下面辩护人是否有问题需要补充发问？
6: 因为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认可，且签字认证法拒绝书，所以辩护人没有发问，完毕。
0: 年逾五旬的男子求爱不成，不但用淫秽短信对女子进行骚扰，而且编造谣言恶意重伤。
3: 张处的那个女朋友夏是他的老婆，而且夏骗了他七八万块钱。
0: 变本加厉，他径持杀猪刀威胁女子的家人，举证质证又会揭开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5: 下面进行法庭举证质证，首先由公诉人进行举证。
0: 公诉人首先出示的证据是物证，物证是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班成江涉案的手机一台。通过该台手机，班成江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骚扰短信、语音短信。
5: 法警上来，被告也看一下这个手机照片是不是你的手机？
4: 是的，是的，目前的是。
5: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6: 辩护人无异议。
5: 公诉人继续举证。
0: 经过之前法庭上的调查，看上去这个年逾五旬的男人似乎是动了真情，只是用了违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3: 第二类证据是书证，公安机关公安经过查询证明他有一次违法的这个行为记录，出示完毕。
0: 该违法记录证明班成江并非初犯，2021年他还用同样的方式骚扰一名年轻靓丽的女店员，被长顺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8日。
5: 被告人对你的违法记录有意见没有？
4: 没有。
5: 公诉人继续举证。
3: 公诉人接下来继续出示的证据是被害人陈述。本案被害人呢有2名，然后首先出示的是被害人夏的陈述。问，你详细的讲一下事情的经过。他答，2021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我母亲到中坝赶集的路上，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再后来，每次我到中坝赶集，遇到这个人，这个人都在旁边盯着我看。再过了几天，这个人一直发短信给我，而且发的短信都是那种特别露骨的话。
0: 被害人夏某在证言中称，2022年2月21日，自己去广东打工后，班成江依旧持续向他发送恐吓信息，尤其在他与张某恋爱后，班成江行为愈发疯狂，扬言若他不与其在一起，便要杀害他、张某以及他的妈妈和弟弟。
3: 问，这个人一共给你发了多少条语音短信消息？答，非常多，发一次然后就是20-30条左右的消息。到现在累计起码有300条以上了。这是被害人夏在公安机关的这个陈述，出示完毕。
5: 被告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4: 没有。
5: 辩护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6: 没有意见。
5: 公诉人继续举证。
3: 下面公诉人呢接着出示的是另外一名被害人杨的证言。问，你是否知道这个人是如何获得你的电话号码的？答，我回忆是因为我是在县城皮店当店员，这个人来我们店里面买东西，非要我的电话号码或加我微信，我不给他他就不走，我没有办法才拿给他的。
0: 被害人杨某在证言中提到，班成江一走，杨某就拉黑了他的微信，之后班成江开始给他发送大

0: 大量的侮辱性、恐吓性的短信。
1: 被告人对被害人杨的陈述，是什么意见？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就行了？
2: 是的。
1: 辩护人对杨的陈述是否有意见？
3: 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
0: 原来，被告人班成江长期处于极度性压抑状态，面对容貌姣好的女性，既无自知之明，也无果敢表达之勇。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他最终选择了损人害己的违法行径，试图借此宣泄内心难以克制的冲动。
1: 公诉人继续举证。
4: 下面，公诉人接着出示的是证人证言，然后公诉人首先出示的是一个叫证人王的，他是被害人向处的那个男朋友张的邻居，主要证明呢，班成江造谣向骗了他7-8万块钱。2022年10月6日11点左右，班成江就让他转发说张楚的那个女朋友向是他的老婆，而且向骗了他7-8万块钱。张如果要这个女的当老婆，就要杀了张。我当时听到后就顺口问了他一下：“你说你拿了8万块钱给向，你拿证据来看一下。”反从这个男的就说：“我没有证据。”
0: 面对王某的证言，被告人班成江却说自己并没有恶意造谣。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4: 根据被告人班成江的这个辩解，公诉人继续出示证人证言来证明上述提出指控的这个事实。下一个证人叫张四，是那个张的父亲，主要证明班成江找到住斜对面的这个王，让王跟张带话，他讲向是他老婆骗了他8万块钱，意思就是说我儿子张如果还和夏在一起的话，他就要来砍我家儿子的脑袋。他证明了这个他儿子被威胁恐吓和夏被造谣的这个事实和上面的那个王出示的这个讲的内容完全吻合。出示完毕。
1: 被告人对张四的证言有意见没有？
2: 没有。
1: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3: 没有意见。
1: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4: 下面接着出示的是证人朱，是在中坝街上的卖车的一个农民。主要证明呢，他在2022年10月初的一天早上，这个叫班成江的气冲冲的来到朱怀卖菜的这个菜市场。朱问班成江的情况，班成江说隔天的下，在前面这几年骗了自己8万元，说要嫁给他，现在下和中坝街上张家的张好上了。并扬言找不到夏，就去找夏母亲，要把夏母亲杀了。随后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杀猪刀向几人展示，而且朱证实班成江的出示的这个杀猪刀总共长有30公分左右，刀刃宽有10多公分。
1: 被告人对朱的证言是否有意见？你和朱说，夏骗了你八万块钱，有这个事情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当时一时间冲动。
1: 辩护人对朱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3: 证人的证言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所以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完毕。
1: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4: 下面出示的是证人怀的这个证言。
0: 怀某，也就是刚刚证人朱某提到和他们在一起在中坝街上卖菜的人，他证实的内容和朱某完全吻合，而且怀某也看到了班成江出示杀猪刀。怀某描述的班成江现场出示杀猪刀的刀长、刀刃长和朱某所述的完全吻合。
1: 被告人对证人怀某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2: 杨叔家的店里面是那个大叔刀是那个石店铺的三个江同事的，吓唬人家老妈，我叫人都去。
0: 班成江提到的夏某姑爹是谁？拿出杀猪刀威胁夏某和张某一家，难道是夏某的姑爹指使的吗？
4: 最后一位证人，也就是这个班成江一直提到的这个被害人夏的姑爹叫杨的，杨的他主要证实呢，姓班的在中坝街上赶场时向他打听夏，杨我就告诉这个男子夏和你二人年岁相差太大，不合适。他主要证明的内容就只有这些，也没有他说的什么鼓动他提到去威胁逼迫下嫁给他的这些话。
1: 被告人对证人杨证言是否有意见？
2: 不得意见。

0: 辩护人
1: 没有意见。
0: 公诉人继续举证。
2: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的是电子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班成江曾经向夏某发送侮辱、恐吓、威胁以及造谣短信，即便在被警方传唤后也未曾收敛，依旧对被害人夏某持续实施恐吓行为。
3: 然后这个电子证据呢，来源呢是班成江夏手机里面的我当庭宣读两条，这个是骚扰恐吓的短信。第一条发送时间是2020年10月3日，也就是夏报案以前。他说夏，我知道你在广东，你和那个野老公在一起，你妈和你弟是跑不掉的。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和你弟弟老子必须让他死。第二条发送时间是2023年1月14日，也就是夏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夏，我给你说实话，如果我真的被那些公安部门的人关我几个月，我出来了以后我也不会放过你，反正我是一个人，早晚也是死，我是你家一家人我都不会放过的，我说到 做到。
0: 好，被告人是否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能够证明你罪轻从轻处罚的相关证据有没有？没有哈。辩护人是否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
1: 没有。
0: 法庭举证执证结束。
4: 对于刚才出示的上述证据，合议庭休庭合议之后呢，再行认定啊。下面进行法庭辩论，控辩双方就案件的基本事实、定性还有量刑发表意见啊。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3: 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2: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班成江通过手机向两名被害人发送大量骚扰、恐吓短信，还持杀猪刀恐吓被害人及其家人，其犯罪事实应依法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3: 建议呢，法庭呢对他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公诉意见暂时发表到此。
0: 下面由被告人班成江进行自我辩护，说一下你的意见。
5: 我希望检察官和法官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去重新出任。
0: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2: 被告人班成江的辩护律师认为，由于被告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长期渴望寻求伴侣，却因年逾五旬仍孑然一身，在情感压抑下一时冲动，采取了违法犯罪的方式宣泄情绪。鉴于其系初犯，且属偶犯，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针对班成江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又将如何回应呢？
0: 下面进行第二轮辩论，由公诉人发表第二轮意见。
3: 辩护人有提到说班成江是初犯、偶犯，这个呢，公诉人呢要做回应，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不能作为对他从轻的事由，提醒法庭注意。
0: 法庭辩论结束，按照法律规定，法庭辩论结束以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5: 我也不想不到让我发一些信息是对社会各方面造成这样子大的影响，所以当时的时间我也一时间冲动的那么介绍给我们，我发这些信息就是也是我的很大的错误，只有你们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家去重新出任。
4: 好，下面我们休庭合议哈，休庭5到10分钟左右哈。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他年过半百，竟无端对陌生女子疯狂骚扰。
8: 他说，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和你弟弟老子必须让他死。
9: 我得发信息，真的得发烧了，我不晓得啥子事，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次机会。
8: 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罪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
7: 法庭宣判，他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10: 现在复庭，继续开庭审理。刚才本案也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还有被告人最后陈述，经过休庭合议之后呢，合议庭认为本案事实已查清，符合当庭宣判的条件，决定对本案作当庭宣判。本院认为被告人班成江公然藐视社会法治秩序，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通过手机发送短信信息辱骂、侮辱、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应当以寻衅滋事罪予以惩处。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判决如下。
11: 全体起立。
10: 被告人班成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完毕。
9: 现在知道是错了，我发誓行事这是我最大的错误，我想我真的带不应该这样子发短信给人家，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12: 对于那个受到侵害的这个被害人，受到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形的话，要及时的报警，不能那个沉默，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长时间受到他们的这个骚扰，造成那个后面比较严重的后果。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第一次听到他叫爸爸，
1: 爸，对不起。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0: 一封罪犯的来信，一个难了的心愿。
1: 你想见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0: 一份不变的承诺，一直在救赎路上的他们，用新时代的法治力。

0: 在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的每个监区里都有个微心愿信箱，服刑人员有需求有困难都可以写信来寻求民警的帮助。2025年12月10日，在众多的来信中，一个叫赵宇的服刑人员的微心愿引起了监狱民警的关注。
1: 助理警官来找我的第一时间说，他说的我已经看到你写的那个微心愿了，你想见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他说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0: 赵宇时年37岁，湖北人，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赵宇告诉民警，他与孩子的父亲王山2017年在吸毒时相识，未办理合法的结婚手续，便生活在了一起，意外地有了他们的儿子。2021年8月，他们因贩卖毒品先后被警方抓获后，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王山的二姐照顾，从此他再也没有和孩子有过直接的联系。入狱多年来，关于孩子的一些信息，他都是从孩子父亲给他寄来的书信中得知的，但最近一年多，自己寄给王山的信件都石沉大海，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1: 因为警官看到我的焦虑嘛，他说你干嘛最近焦虑，这么焦虑，这么心情不好。我说我每次都跟他写信了，都没有回我。
0: 监狱民警为缓解赵宇内心的不安，特批赵宇与在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的王山进行了一次双求视频会见。
1: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跟我讲，不要骗我也不要隐瞒我。说你不是跟我说要把相片寄给我吗？不是说小孩过得很好吗？你姐在带吗？
2: 我之前也是一直都是二姐带，二姐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嘞，也出事了，后来他说带不了，我那怎么处理嘞？他说只有我也地方，你先只有先放到福利院去。当时一说的话，眼泪就出来，我骂真伤心家人的。当中知道这个事情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也说停下自己的脚步，就说就不会给家里面跟家庭带来和孩子带来无法弥补的一些。
1: 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0: 其实赵宇和孩子的父亲王山，每每提及自己的犯罪给孩子带去这样无法弥补的伤害，都追悔莫及。而这一切都源于多年来赵宇和王山无法戒掉的毒瘾与贪念。那么赵宇又是怎样走向歧途的呢？赵宇说，他们兄妹三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为了生计便带着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和妹妹一起前往外地打工。
1: 住在我爸妈上班的厂子里面，那种流动的那种棚子嘛，住的地方怎么会这么破的啦？我说我要出去，我要偷偷跑出去。
0: 于是赵宇趁着父母不注意，便偷偷地溜出了住所，跑到城市的繁华街道玩耍。璀璨的灯光，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小姑娘瞬间打开眼界。
1: 我感觉外面特别精彩，在网吧里面的人那么多人上网，我说为什么我不能上呢？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偷我爸妈的钱去上网嘛，就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上到晚上都不回来，我爸妈去找也找不到。
0: 赵宇这样的行为无疑让在外为生计奔波的父母操碎了心。赵宇父亲为了让他的野心有所收敛，决定让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回到家乡生活，留父亲一个人在外务工维持家用。
1: 就是欲望那种膨胀了嘛，就是为什么别人出生就这么好的家庭，我为什么就出生在这么贫困的家庭？别人买新衣服穿，我也想也有新衣服穿嘛。
0: 在外见过世面的赵宇怎么能甘心在家与母亲继续过这种清贫无味的日子呢？于是赵宇瞒着母亲跑到县城，找到了一份在 KTV 陪酒的工作。
1: 我觉得是，哇，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灯红酒绿，每天就是活在这种世界里面，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又有钱花又有酒喝。
0: 就这样，还没有建立好正向认知的赵宇，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迷失了自我，早已把家人的劝诫抛之脑后，并在社会朋友的怂恿下沾染上了毒品。
1: 他说要不要玩一下，然后我就吸了，当时就上瘾了。我觉得就不吸了之后

0: 就感觉身上有虫在爬一样的，就很烦很烦，想打人想骂人的那种。
1: 直到2017年夏季，赵宇在朋友家中吸食毒品时，结识了比他大10岁、同样在吸毒的王山。
0: 就是只要我一打电话给他，哪怕他再忙，他会放下手上的事情，第一时间回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一定要跟他。
2: 反正他都在一起了，就是说两个人，也许那个时候吸毒就大老爷们心坏了吧？怎么？哎呀，我是拿针啊，或者其他的、啊。
1: 在毒瘾中无法自拔的赵宇和王山，对未来不敢有一丝期许，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了一起。
2: 没有什么想干活的那种念头都没有，你留了点什么？后来的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什么钱，就是后来想的就是，哎，出售一点啊，或者卖一点，就这样就是以贩养吸，一般万利的东西是吧？它的利润也与充分的投了，就是，你越做越有点大了，就慢慢的就没有想到过去收手。
1: 毒品侵蚀着两人的身体，贩毒的暴力让他们越陷越深。就在这时，赵宇发现自己怀孕了。
3: 你不担心这孩子出问题吗？
0: 担心是担心的，那只有我说了呀，赌一赌，结果被我赌赢了呀。
2: 那时候每天都是我抱在身上，我都睡觉啊，喝奶呀、啊，要拍呀、啊。
1: 王山和赵宇看到襁褓中健康活泼的儿子时，难掩心中的喜悦。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他们对毒品的戒惧以及为人父母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只是暗自祈祷罪行永远不会败露。
0: 那时候我们觉得，哎，这种生活过得很好的，但是也是出门的时候嘛，还是有些担惊受怕的，就那不是经常有警车那种巡逻吗？就感觉到好像是来抓我的。
1: 他们全然不知的是，警方早已开始对他们的非法贩卖毒品行为调查取证。直到2021年8月的一天中午，正在家中吃饭的王山和赵宇听到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0: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真实的姓名，他说你是不是叫啥？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老公是啥？他说是的。我说是的。然后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了嘛。
1: 王山和赵宇被警方抓捕归案，家中留下年幼的儿子，由王山的二姐代为抚养。2022年1月，王山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被押入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改造。赵宇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被押入监狱服刑改造。2025年5月19日转押至浙江省第3女子监狱。毒瘾与贪婪让他们迷失了方向。
0: 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1: 当母爱被唤醒，却不知儿在何方。
0: 既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1: 多方联动，千里奔赴，只为圆他寻子梦，帮他重启新生路。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寻子记正在播出。浙江省第3女子监狱是一所大型女子监狱，2025年5月19日正式启用，赵宇便是首批收押的罪犯之一。
0: 5月19号到浙江省第3女子监狱，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不行了。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真的很，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4: 问的时候带他做了精神鉴定，然后鉴定出有这个精神疾病之后，统一调到我们这个老病残监区来的。
5: 进换了一个新单位，那照我们这里来，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警官也不会带着固有眼光说否定你的所有东西，说你是不好的。
1: 监狱民警为赵宇树立改造信心的同时，对他目前的身体情况、心理状态、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方位了解，并依托本监狱水运三生罪犯教育改造的理念与目标，对赵宇进行教育转化。
6: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呢能够涤荡心灵，能够除垢，这个净化。水运三生。

0: 作为我们教育改造的工作品牌，主要是三个新生。一个的话呢，就是认罪悔罪，这是一重新生；第二重新生就是力能修身；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回归社会。怎么回归社会，变成一泓清水？
1: 2026年4月30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表决通过，明确要求监狱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培养守法意识，重新融入社会。水运三生的教育理念与新法精神深度契合。最终，监区各职能科室对罪犯赵宇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后，为他定制医疗干预、法治教育、心理矫治、亲情疏导四位一体的改造方案。
2: 那我们是定期开展这个心理精神科门诊问诊，那么对于他的病情的进展情况，那适当的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那在他现阶段这个表现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适度的减少他的这个服药，他自身也是乐意看到的。
1: 与此同时，民警也会对他进行普法教育、禁毒宣传，让他了解毒品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
3: 监狱跟戒毒进行这个联动，会邀请戒毒所的这些民警过来啊，给他们上课，那用他们的这个方法，把使他那个毒瘾要先戒掉，投入正常的一个改造。
4: 在监狱里面通过普法教育，我才知道是因为多年的吸毒，然后造成了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也认识到了毒品对身体有巨大的危害，也危害了社会，也害了无辜的人。
1: 在民警日复一日的陪伴与耐心引导下，赵宇的暴躁情绪有了明显的好转。民警也会鼓励他和同监舍罪犯一起参加一些爱心人士、社会团体进高墙的帮教活动。
4: 自从来到三女之后，我的转变是最大的，就是三女她每个星期都会有各种活动，现场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我孩子的心目中并不伟大，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1: 这个让赵宇产生共情的节目是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根据当前女性罪犯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大胆探索教育改造新思路，创新性地将浙江省宁波市话剧团的戏剧疗愈心理剧带进了高墙，
5: 突破这个戏剧表演惯有的那种方式，比如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演者，他也会参与到表演里来，
1: 让服刑人员在观演中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触动心底，直面自己不堪的过往，让他们积压许久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并在参与互动中得到自我疗愈、自我反思。
6: 你选择说出来也可以不说，但是我们要去释怀，我们要去放下，放下过去，走上新的未来。
4: 从那之后，我觉得我要转变。作为一个母亲，你既然养，既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要重新振作起来。就说做孩子的榜样，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我在广播里面嘛，听到那个微心愿，他说可以完成你的心愿嘛，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我说我想见福利院那个小孩。
1: 民警从赵宇的来信中看到了被尘封已久的母爱，看到了从第一新生认罪悔罪迈入第二新生立德修身阶段性的改造成果。对孩子的思念与担忧，让赵宇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做母亲的滋味，也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叛逆误入歧途对父母造成了怎样的打击与伤害。
4: 最多的是想跟我爸妈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真的辛苦了，陪了我这么多年，然后就是还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现在搞得他们现在连生活费都困难。如果父母来见我，我第一时间我绝对是双膝跪下的，然后就对父母说对不起，我错了。
1: 入狱后，父母一直没有到监狱看望过他，这些年赵宇心底一直还藏着一份渴望，就是当面

0: 面求得父母的谅解。
1: 女性这方面对这个亲情啊是非常渴求的啊，这个是她内心一个痛点。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点能够解决好，也就能够稳定她的改造情绪，使她能够更好的认罪悔罪，能够接受我们教育。
0: 但赵宇的儿子远在他湖北老家的福利院，要想促成这次母子见面，必须要跨省跨部门的联动与配合，这又谈何容易。新修订的监狱法针对刑事罪犯的教育改造进行深化，强调了监狱要坚持坚地联动、内外协同，把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改造实效，发挥社会和家庭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于是监狱主动联动社会力量，和民盟杭州市委员会一起开启了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
2: 黄丝带帮教这个活动呢，是民盟中央和司法部联合开启的一个活动，帮助监狱系统开展对这特殊人群的这个教育改造活动。主要是三女跟我们联系，说是他们这儿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案例，又是异地，他们自己去联系可能有些也不太方便。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和黄石民盟取得了联系。
0: 在近一个月的协调下，好消息传来，赵宇的儿子可以来监狱看望他。

0: 同时，民警们决定此行也对赵宇父母家进行一次实地走访，当面了解他们对女儿的态度。出发前，监狱民警特意录下了一段赵宇想对父母说的话：“
1: 我知道错了，爸妈，我会改好的。那很想你们，你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我？特别是亲情帮教的时候，好不容易有2次评上了，可是又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了。”当时看着别人然后为自己的母亲洗脚，我也想拥有这次机会，但是我没有。
0: 这是案发后两位老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二女儿赵宇，难掩心中的悲伤。
2: 先平复一下。去年说生病那段时间是因为吸毒啊或者什么原因，情绪不是很好，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然后就医生就说他有点生病，就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呢好很多了。不是2024年的时候报了一次减刑嘛，上个月给他又报了第二次减刑。
0: 监狱民警向赵宇的父母介绍了他目前的改造表现情况，便邀请他们一起同行去监狱看望他们多年未见的二女儿赵宇。
2: 爸爸去吗？
3: 我这是家里丢不开这鸡东西，
4: 好天干活，这是小雨天没出去，油菜还干过了，地还没宽哈。
0: 看得出赵宇父母对去监狱看望赵宇的事儿还是心存顾虑。
5: 身材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是帮扶，这个时候得到最好的帮助就是勤勤的干活，再重新步入社会他就会积极向上。
0: 在民警和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两位老人终于答应了，放下手中的农活去监狱探望他们的女儿。离开赵宇的家，民警与民盟杭州市委员会的志愿者一起与当地民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对接。
6: 我想问一下，小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小朋友他的抚养权是在我们的民政局，我们是儿童福利院的话，对他进行的是一个代养的工作。他目前现在已经4岁了，正在上幼儿园。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儿童福利院把相关的手续办好之后，就可以把孩子接着一起去杭州跟他母亲见面了。
0: 监狱民警办理好了孩子的交接手续后，带着赵宇的儿子和福利院的妈妈一起赶往火车站。在候车室，赵宇的父母见到了他们从未谋面的外孙。两位老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里五味杂陈。2026年5月19日上午，浙江省第3女子监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
8: 愿我们以艺术为具，感恩亲情的温暖，感念民警的坚守，感谢社会。

这段有困难有需求都可以写信来。直到有一天通信，他在信上写道，我和双双背叛入狱，我想他过得好不好，我想他长得有多高，我想他想得每天睡不好觉，但是我只知道他在福利院。今天写这封信的人也在活动现场，我可以告诉你他过得很好，我们请他上台来好不好？

0: 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绝对是我儿子，因为跟我长得特别像。就不配为人母，对孩子的亏欠其实是很大的。福利院的那个妈妈把她带得很好的，很阳光的，但是我自己带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你看这个花很漂亮呀，不好看。我绝对不会辜负孩子对我的这片期望嘛，然后也不会辜负警方对我的这份期望，我就会接下来我会努力改造，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与儿子的会面结束后，民警把赵宇带到了亲情会见室。
2: 你干嘛呀？这么丧啊？你家是在家里听过了吗？你怎么？

0: 看着父母苍老的面容，赵宇悔恨不已。
1: 这都是国家公司哪天？
2: 好好的，爸么子不行，真的啊？
1: 就早点治对。
2: 我们早点躺着，活到你孩子身边，把孩子带好。跟着孩子，你可以结婚去在一起。我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晚上到下班的时候回去可以看看孩子，也一样的是吧？老猪朋狗友一起玩，没得好的，只有孩子。没得身边的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哈，在外面吃一餐散一餐，不会老煮肉，软软也是一餐，我们在屋里炒炒蛋饭也是一餐，也是锅。我们家里我们从来就是你锅饭怎么包的，没那个做啦，只有你做啦。你结婚你晓得
3: 不？居然我妈妈还这样子对我，那个我觉得我妈妈是爱我的，做之前我那些都是错的，我一定要改好。
0: 父母的谅解与接纳，不仅给赵宇今后的改造带来力量，也为他出狱后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奠定了基础。会见结束后，赵宇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了在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的孩子的父亲王山，希望可以缓解他对孩子的牵挂与思念，给予他改造的力量。
4: 现在也是亲情帮教他们特地送过来的啊，他妈妈想让你也看一看。
5: 都儿子的有五年多了，
4: 我想为了孩子啊争取啊早日新生吧。
5: 我父亲你不能为了做点什么，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尽快早点出去，还有他们身边。

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亲情互动啊，让一个孤独的儿童有了温暖的怀抱，从而让他重新融入到社会，减少重孙。

0: 犯罪。
1: 希望赵玉和王山在今后的改造道路上加倍努力，出狱后远离毒品，做个守法公民，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谷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

0: 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吃不喝，我看能不能上来看心。
1: 妈妈
2: 没事，我们。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咱们既然都 AI 时代了，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能把这个信息很流畅的就传递过来，是不是？
5: 各位好，汛期到了。近来手机里经常收到暴雨天气的预警，级别从黄色、橙色一直升级为红色。普通人看到这样的预警，心里会一紧，会想到自家房子安全不安全，上班出行走哪条路，家里的老人能不能睡个安稳觉。除此以外，心里还会多一份惦记。灾害性天气

0: 又会影响多少人的正常生活呢？您可能并不知道，就在预警发出的同时，很多地区开始快速启动应急预案，然后争分夺秒抢险救灾。为了守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军官兵、消防、公安、基层干部，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在和时间赛跑。每年的汛期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今年也不例外。
1: 2026年7月10号，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区域作为最先受到影响的区域。浙江舟山当地渔政渔业在台风预警前几天就开始组织渔船进港避风。
2: 要快艇的检查就是锚坡，我要主要看它这个缆绳加固情况，以及排水口出孔前锚后锚，同时要抛我们呢，反正不间断的巡查。
1: 福建宁德作为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之一，海上养殖范围广，海上作业人员多且分布零散，工作人员采用逐户走访的形式协助养殖户排查鱼排设施，工人们用粗缆绳将养殖网箱串联成整体，并对浮球进行逐一加固，
3: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海上工作人员也都通知动员到位，后续会按照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上岸。
1: 台风巴威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等地，各地吸取2019年台风利奇马内涝教训，全方位前置防灾。预警发布后，商超增加蔬菜、肉类、米面油等刚需物资供应量，保证市民应急采购需求。临海古城在2019年台风利奇马登陆时发生严重内涝，这次应对台风巴威用了足足12万个沙袋封堵城门，防范雨水倒灌。临海车主则将车辆有序地停放到高架桥上，规避车库泡水风险。当地明确台风应急阶段合规停车免罚。台风巴威来临前，浙闽沿海各地严格执行防汛应急预案，一方面保障民生物资足量供应，另一方面统筹应急、交警等各级各类救援力量，结合当地实际落实渔船避风、防涝挡水、群众转移等多种应对举措，扎实筑牢防台安全线。
0: 前不久，广西贵港因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出现了城市内涝，有一个小区物业呢，为了保护业主的私家车不被水淹，想用挡板挡住地下车库的入口，可是材料不够用，于是小区的业主们连夜行动起来赶制沙袋，他们拿来各家的书包、米袋子、被罩甚至裤子，挖出绿化带里的泥进行填充，就这样做成了好几百个沙袋，堵住了车库的入口，最终实现了车库零进水，保住了小区里1000多辆私家车。您看，有了大家的齐心协力，就用这种最土的办法成功救险。不光有齐心协力，您可能发现了，以往汛期中传统的救援方式也有了一些变化。今年天上飞着无人机，水面跑着应急动力舟桥，大数据盯着水位线，新装备新机制无疑在抢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受今年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及缺口险情。2026年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求救信息：云表镇新盛村突发洪水，村民谢金玉一家6口人被困，全家处于断水、断电、断网的状态。所以发出求救信息的不是谢金玉本人，而是谢金玉的母亲。
4: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1楼的2/3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1: 因不断上涨的洪水，谢金玉带着孩子和家人退守在家中的3楼，已经1天没有吃东西了。11个月的小儿子因停水没法喝奶，一整晚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4: 1天1夜都没有进食，睡了1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

0: 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1: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从水面上看，道路、田埂、房屋几乎分辨不出差别。经过仔细研判，南宁支队武警最终决定让一名熟悉地形的村民带路，但因为被洪水淹没后房屋太过于相似，在村里转了两三圈后依然没有找到谢坚玉的家。这时洪水还在不断上涨中，
0: 我一直在想，我就保佑他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因为再涨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 在搜寻了整整一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谢坚玉的家。这时洪水已经快没到三楼，11个月大的婴儿和家人一起乘坐冲锋舟回到了安全的地方。
2: 妈妈，没事。
1: 再看看和云表镇相邻的孝乙镇，7月7号洪水退去后，民兵们再次集结，回到六兰村救助围困老人，进行现场清淤、辅助工程机械等抢修抢救工作。
3: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4: 两天。
1: 民兵们来到一户村民的家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偏瘫长期卧床，经过20多分钟的劝说后，老人才同意离开被淤泥淹没的家。随后民兵们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安置点。广西灾情发生后，在专业救援力量全力出击的同时，广大志愿者也迅速响应，成为抢险救援中的重要补充。有人开着自己的车帮忙转运物资接送人员，有人在安置点协助分发物资，还有人携带无人机，在资源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精准投送救灾物资。许多无人机飞手更是连夜赶到云表镇云表社区，第一时间投入救援。
5: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1: 2026年7月7号，广西贵港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多处路段发生内涝。对于家里有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居民来说，内涝带来的不仅是出行的阻断，更是药品、饮用水和食物的接连告急，日常生活陷入极大不便。关键时刻，贵港当地的救援人员迅速调集冲锋艇，满载着应急物资挨个社区穿行派送。在浑浊的积水之上，一艘艘冲锋艇划开水面，把最急需的生活保障稳稳地送到居民手中。而在灾情更为严峻的西江教育园区，多所院校被积水围困，情况万分危急，最深水位达7米。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200余名师生被困教学楼内，南浦战区陆局某旅成为第一批抵达的救援力量。
6: 解放军来了，
7: 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因救援艇承载能力有限，不能满足转运需要，中国安能紧急救援队携带重型救援装备、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被困的学生。应急动力舟桥整套浮箱自带独立动力系统，无需拖船牵引，就能在湍急浑浊的洪水中自主航行。
8: 我们呢，救援工作是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分着组成了3组舟桥，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
1: 当晚转移1000余人，被救师生在舟桥上齐唱歌唱祖国。

0: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洪峰来临时的惊心动魄，那是暂时的速度，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预警转移也同样争分夺秒。过硬的响应机制可以防患于未然，大大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它不是发个警报那么简单，从云南文山的1262到江西的631，预警信息必须传到村组长的耳朵里，必须看着老百姓撤到安全地带。哪怕台风还没有登陆，浙江舟山的渔民已经在加固缆绳，温州的超市里市民已经在理性的储备物资。今天咱们就把视线从救援现场拉回到暴雨之前，看看这套跑在洪水前面的防御机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2: 2026年5月18号，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村委会上洪岩村小组突发山洪泥石流，在泥石流进入村庄前，村组长田如良按照云南实行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12小时预警到县，6小时精准预报到乡镇，2小时精细预判到村。他雨夜逆行，挨家挨户疏散村民，但在途中不幸被泥石流卷走，最后又凭借顽强的毅力奇迹生还。随着他浑身裹满泥浆的照片刷屏网络，他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泥人组长。
3: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你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个，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2: 田如良所在的上洪岩村，全村共计21户60名村民，在本次突发的泥石流险情中，全村仅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全员安全转移。江西采用的是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6小时研判汛情，发布风险预警，提前3小时跟进通报，细化雨情风险，提前1小时点对点叫应，精准通知到乡镇村组一线负责人。5月22号深夜，江西新余迎来大范围强暴雨，雨情急促，来势汹汹。而在暴雨正式抵达前，雨水区下村镇水北镇提前3小时精准捕捉降雨趋势，触发汛情预警，实现全员提前知晓、提前戒备。
4: 正是依托这个平台，我们提前调度孔木江水闸预泄，并指定排涝灶人员凌晨4点全员到岗。本次降雨过程，平台累计触发山洪灾害预警8次，指导乡镇提前转移群众365人。经过初步的评估，通过精准预报和科学调度，城区低洼地段积水深度平均减少了40%，直接避免了至少5处严重内涝点的形成，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2: 数字赋能的成效同样在数百公里外的河南淮滨得到印证。走进淮滨县小集排涝站，5台立式轴流泵已实现自动启停，积水一旦达到设定高度，水泵便自动启动抢排，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后又自行停机，全程无需人工值守。与此同时，空中也有专业无人机沿着河道展开常态化巡查，过去需要人工2-3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如今3小时就能全部覆盖。
5: 我们现在是多线作战，水库由顺风耳、空中还有无人机潜力眼，一些滩地、护岸、滑坡崩塌，以前人进不去、看不清的地方，现在全部一目了然。过去防汛靠经验、靠人海战术，现在每一条数据都有专人在分析，预警直达一线，必防处置。
2: 目前淮滨县主要防洪河道5座水库及城区12处溢涝点已实现智能监测全覆盖，所有数据最终汇入县防汛指挥中心一个智慧大脑。当海量数据在云端汇聚成一张智慧防汛网时，也有人正独辟蹊径，用一行行代码编织起守护

0: 生命的安全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掏腰包买了10亿磁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自主编程防汛小程序校应，用数字化工具打通预警排查群众转移全流程。
1: 很多很多人几十号人半夜就挨个的去跟老百姓呢，跟群众成员跟自己打电话，说你们人走没走啊，叫没叫人转没转移啊。其实这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过程，就是我当时想着咱们既然都 AI 时代了，能不能有更好的方式方法能把这个信息很流畅的就传递过来，是不是？
0: 今年通过校应小程序，北京密云的相关工作人员花费1小时就能完成16个乡镇的预警发布、人员转移统计。
2: 人撤出来了，心就能放下吗？暴雨洪水过后，生活还得继续。过去很多群众人在安置点，心还在家里，担心牲畜被淹，担心庄稼烂在地里，担心房子塌了没钱修等等。既要让群众在安置点生活得好，又要为日后的重建兜底，老百姓才能真的安心。
0: 2026年7月9号，北京平谷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平谷区第一时间对涉险区域7000多村民进行转移安置，其中497名镇罗营镇涉险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平谷区体育馆内，安置点免费提供1日3餐和医疗保障，还提供棋牌、八段锦、电影放映等活动。行动不便的老人则被安排在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内。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3: 照顾的也挺周到的，挺好。
5: 是吃的咋样？您觉着呀？
3: 吃的更好。
5: 中午是鸡腿，晚上是红烧肉，
3: 对对，
5: 是吧？
3: 吃的辣的棒。
0: 镇罗营镇的很多农户都种植桃树，被安置在平谷体育馆内的村民则担心突如其来的暴雨会影响今年的桃子收成。
6: 幸运了，昨天摘了，我估计是摘下来还不少。要是再在这待几天，桃子白掉地了，摘不了。政府放这儿了，你这就打算回到这儿待着了？你家里事儿都是先放宽心，咱别管。
5: 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跟有这种顾虑的人跟他们聊，您不用着急，因为啥都没生命重要。我们实际上为了解决大伙儿这个顾虑，我们去年的时候也同样，汛期之后大批量的桃下来，镇里边通过各种平台包括这个直播，然后帮大家卖桃，卖了几千箱。
0: 2026年5月29号，在云南文山马关县灭场乡马拉冲河的河坝田里，保险工作人员正在对受5月17号至18号持续强降雨影响，导致农作物受灾的农户进行实地查勘定损。近年来，马关县大力推行政策性重养保险，保费由财政补贴为主，农户少量缴费。遭遇洪涝、泥石流、疫病等灾害后，通过快速查勘、简化流程、直达赔款的方式，就能完成理赔。
7: 第一时间收集受灾的这个资料，做到损失确认以后，一周内进行理赔。
0: 马关县灭场乡石灰窑自然村受灾最为严重，村内3户村民的生猪养殖圈舍被洪水冲毁，4头生猪遭洪水冲走，所幸村民家都已经买了相关保险，这次也及时得到了理赔。
8: 保险公司赔就7600块钱，损失我那么这2天都没能涨啊。
9: 我们这个玉米受灾了以后，能补种的就及时补种，如果不能及时补种呢，我们就改种收菜或者是黄豆，收来以后呢，这个年底再抢种一季这个油菜或者是收菜，前年的这个收入就有保障了。
0: 7月13号，广西横州部分区域的洪水开始消退，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道路上的淤泥，铲车和挖掘机把夹杂着各种杂物的泥堆推开，但在狭窄的小巷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清理。
5: 来，那个你从那边推啊，你从那里推，来，我们一线平推得了，来推后，来一片平推啊，来准备走，对，来拉过去，注意啊，注意。现场的情况很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那个卫生所那边了，有一些医疗针头，有一些蛇。到了昨天晚上我们在清的时候，还有一条蛇又从我们旁边过去了。对，最主要还是遇到这几种危险。
0: 灾后清淤现场，各方救援力量

0: 失去攻坚。与此同时，受灾村民陆续返回家中，面对满屋淤积的泥沙，村民主动加入清理队伍，合力清扫房前屋后，抓紧恢复居住环境。广东阳春洞头村村民55岁的苏贤莹住在老旧的泥砖危房里，40多年里，他和家人一直生活在这儿。2025年9月，台风华家沙来临前，村镇根据应急预案，提前摸排风险，划定转移名单，连夜组织高危住户撤离。苏贤莹的名字也在其中。
1: 本来那也吹了一夜风啊，第二天就上来看一下，看见就这样了。
0: 此次台风过境，双滘镇不少民房遭到风雨侵袭，全镇一共有38间房屋出现倒塌、破损等不同程度受损情况。苏贤莹居住了40多年的老泥砖房也是本次台风中受损最为严重的房屋之一。在台风的冲刷侵袭下，房屋屋顶瓦片大面积被掀落，屋内地面布满渗水痕迹与泥泞的积水。苏贤莹日常居住休息的卧室受损情况最为严重。
1: 后来打台风的时候，我就不敢在那里住，到那边我弟弟那里住。
0: 受地理位置和地势条件影响，洞头村属于汛期易受灾区域。往年遭遇强暴雨天气时，村内也曾出现过房屋倒塌的险情。针对村民受灾住房问题，当地早已形成成熟的帮扶机制，此前就有受灾房屋由政府出资扶持重建的成功先例。
2: 这两户呢，都是2023年前倒户，在政府的支持下，重建起来了。一户4万，两户8万。
0: 除了每户4万元的房屋重建补助外，当地还为受灾群众提供了持续性的生活补助政策，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的日常生活。
2: 每一户有多少个人，就每人23块一天的生活补助。
0: 除了苏贤莹所在的广东省，各地给到的兜底保障有所差别。重庆对于倒塌严重损坏房屋恢复重建，每间补助5000元，4间及以上每户补助20000元。安徽桐城市在2026年6月25号发文，低保、无保、残疾人等重点对象倒房重建，每户补助20000元，需要修缮的则每户补助6000元。贵州黔东南州2025年6月发文，房屋倒塌需要重建，每户补助20000元；房屋严重损毁并重建，每户补助10000元。
3: 防汛是每年的课题，在一场场暴风骤雨中，我们的应急机制日趋成熟，人民群众的配合越发默契，加上科技的助力、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更加完善的政策保障，极端天气的确带来了一场灾害，但那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迈过的一个坎儿。当然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增强应对极端天气的安全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听我给你讲。第一，提前关注雨情，汛期天气变化快，及时了解暴雨预警、雨势强弱和降雨时间，心中有数，早防范。第二，雨天谨慎出行，暴雨天出门做好万全准备，防护细节不能少。开车提前检查车况，备好救生锤、应急灯等工具，记得取出机械钥匙，防止电子钥匙进水失灵。步行尽量避开低洼路段、下穿桥，出门前告知家人行程，确保出行安全。三，车辆遇淹遇险，科学自救不慌乱，车辆一旦涉水被淹，第一时间断电弃车，快速撤离。水压过大打不开车门的时候，可以用救生锤或者座椅头枕破窗逃生，脱险后及时报警联系保险公司，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车辆，避免加重损失。第四，分区精准防范，居住在高危区域的山区住户要多排查山体、房屋和排水设施，收到暴雨预警立刻提前转移。住在低洼地带临街商铺的居民，提前疏通排水，备好沙袋挡水，规划好逃生路线，把应急物资放在随手可取的位置。第五，牢记自救技巧，关键时刻保命，日常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突发洪水来不及撤离的时候，可以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避险。如果遇到山洪、泥石流，千万不要顺着水流跑，一定要向两侧高处山坡快速撤离。

0: 配齐保险保障，减少财产损失。农户居民可以重点配齐农业险、车损险和家财险，一旦受灾，24小时内及时报案，先拍照录像留存证据，不要擅自清理现场，顺利完成理赔。房屋因灾害损毁严重的，还可以申请重建补贴。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0: 是食堂的厨师，也都是70岁左右的阿姨。如果有一天他们身体不允许了，那我们的食堂这个厨师谁来做？
1: 儿女不敢，他儿女都来离得远，俺们那孙女一年都不回一趟。
2: 农村老龄化太严重了，年轻人太少太少了。
0: 哎呀，他们开心了啊，我就感觉我自己的工作没白干。
3: 2026年3月25号上午，吉林延边龙门村的幸福食堂准时开餐。借着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的政策落地，在这里，60岁以上老人仅需2元钱就能吃上一顿热乎丰盛的午饭。不到11点，食堂便座无虚席。

0: 由于龙门村地处边境，不少就餐老人常年在国外务工，年老便返乡定居。
1: 故乡最好嘛，回来四年了，我没有活动的话，钓鱼去了，还打网球，还跑步呢。
0: 在这里，幸福食堂的一顿家常热饭就成了他们晚年安稳的依靠。
2: 在东北了，哪有这么好的菜给农民吃？对不，你们谢谢你们。
3: 是海菜汤，是要汤，你最喜欢喝汤。
4: 平常也不经常做，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嘛。感谢那个有关部门，部门吧，是吧？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厚爱，很丰富的这样生活条件。
0: 食堂里的欢声笑语温暖着村里老人的日常，但这份看似安稳的养老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稳固。
5: 我们跟这个州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这一块，他们帮助我们去做这个事儿。
6: 基础建设部分是民政投入的，一顿餐10块钱的话，从公益资金里边他拿出来是6块钱，老年人个人承担是2块钱，然后其他是我们处理承担的。
0: 食堂2024年开办，曾经资金来源不稳定，支撑食堂大部分开销的公益资金不是永久扶持，补贴到期后食堂将面临资金缺口。
6: 现在大部分是一个基金会的公益资金投入的，但是这个公益金可能是它是永远投入这个进来。
0: 除此之外，食堂两名厨师的工资全部要靠村集体自筹。
5: 厨师的这个工资这一块，对于我们村集体这一块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厨师这块一年大概得2万多块钱。食堂的厨师也都是70岁左右的阿姨，他们能不能长时间的去做这个工作？如果有一天他们身体不允许了，那我们的食堂这个厨师谁来做？
7: 没有病就可以能做，哪天他们来都是先，哎呀，我们来了那样。我说来吧，我们高兴，你来我们就高兴啊。
0: 资金紧张，人员不稳定，没有自主收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食堂的发展。既然困难这么多，张春雷为什么还要坚持把食堂办下去？答案就在村里老人们的真实生活里。这天，张春雷注意到一位独居老人没来食堂吃饭，他心里一紧，赶紧上门查看。
5: 喂，大娘，你在哪儿呢？
8: 在家呢。
5: 那怎么大门锁着呢？
8: 开门。
5: 你早上起来就没开门啊？
8: 嗯。
5: 啊，你快开门。
0: 78岁的王洪珍老人早年治病欠下不少外债，后来又遭遇车祸，脊背落下病根儿。
5: 我今天中午你没来吃饭，我寻咋回事？我过来瞅瞅。
9: 忙，没有时间。
5: 整啥呢？
9: 再算。
5: 啊，再算开了。你这个园子是你自己刨的呀？那你那个什么，你跟我们说，我们各团来给你选多好啊？不是你自己刨的话，多费事，那多长时间能刨出这些地啊？
9: 不好意思，那我天天求人了。
5: 别不好意思，这玩意儿不是说不好意思的事儿。你自己这么大岁数，你这么干，你招谁谁不能帮你一把？腰弯了是真因为什么原因呢？有一年有点车祸，结果他摔伤了以后腰变弯了。
10: 靠上面种葱，这一半截种粘苞米，那半截种小豆。还有生豆芽的黄豆，
5: 还是他这个自力更生这个能力，就是我感觉任何人也比不了他。他现在这个腰弯到那种程度，还自己在家种园子，而且这种这个，可是诚信非常讲究诚信的人，生病的时候有一些外债，就是他说了，到死之前我一定要还上。
10: 手术以后，我手术拉了30多块的机会嘛，手术以后也是一直是。村里边国家照顾我，我欠国家太多了，所以我在我有生之年吧，想法自力更生吧，少欠国家点。
0: 村里不少老人都和王洪珍一样，性格要强，遇事自己

0: 藏，很少主动开口求助。也正因为这样，张春雷觉得有石堂在，才能经常照看到这些不愿添麻烦的老人。
1: 就是我有事找他，没有事不找他，有困难我就找他。儿女不敢，他儿女都来离得远，俺们那孙子一年都不回一趟。那年那一个曹总老太太，她给我打电话来了，打电话来我往回打，没声音了，没声音我找书记。我说那个老太太，我给打电话她不接，你看是不是有情况？她去看的。
0: 王洪珍的情况在龙门村十分普遍，全村300多名常住人口一大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大多外出发展，留守老人缺少照料，无人陪伴是常态。
2: 现在农村老龄化太严重了，年轻人太少太少了。既然咱会点什么吧，就是能尽量的是能把家里这些老人吧照顾好就行。谁都有老的时候，看着那些老人真心疼。
0: 从王洪珍家出来，张春雷在路上偶遇了白吉子老人，也发现了养老生活里还有一种看不见的难题。
3: 今年多大岁？
4: 76。
3: 76没事了。没事。
4: 这个疼啊，没有劲呐、啊。
3: 阿妹，你们家几个孩子？
4: 2个孩子，菜没说不卖，菜家里都有啊。
3: 菜是家里面都有吗？
4: 都有。
3: 烧烧猪肉买，慢点走，不着急。
0: 白吉子老人老伴早逝，两个孩子常年在国外务工，只剩他一个人守在家里。
4: 饭少少吃。
3: 家里面一个人吃饭的没有意思。少少吃。拿来进来。
0: 没人陪伴的日子里，他常常随便对付一日三餐，生活冷清又孤单。
3: 这个白吉子老人现在他是独居，就一个人在家生活。我到他家去过。
5: 早晨做什么炒食的呢？
4: 难得接到早串一个，中午一个。
3: 他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可以说很无聊。什么时间他是最开心的时候呢？打门球跟其他老年人在一起的时候，有说有笑，那个时候是那个感觉到他最开心。再一个就是打完门球的，咱们老年食堂开餐了嘛，开餐了跟这些老阿妹还阿姨们在一起，奶奶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吃了一顿饭。这个表情在他家里边自己吃饭的表情，那是天壤之别。
4: 菜拌菜好啊，好吃啊。5个菜一个汤。
0: 食堂不仅解决了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也让老人有地方聊天活动，日常不再孤单。借着食堂的公益活动，白吉子还去了一趟北京，亲眼看到了天安门，圆了多年的心愿。
3: 白吉子老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哇塞，老开心了。头一天就去做了一个头发，烫了一个头，然后买了一件新衣裳。第二天早晨跟着我高高兴兴的去北京，然后在北京游览那个天坛公园的时候，他就旁边跟我说一句，他说：“书记啊，我这一辈子可能就第一次来北京。”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吧。当时我说的，我这个心里边酸酸的那种感觉。
6: 白阿妹讲了一句话，我入学的时候学了一个天安门，知道北京，但是我70多岁才来到北京，这可能我人生当中可能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旅程。很多人哭了，我也哭了。
0: 老人的感慨让张春雷更加坚定了守住食堂的想法，也让他想起以前没有食堂，村干部只能每天看各家烟囱冒不冒烟，判断独居老人是否平安。
3: 如果说这个独居的老人家他家烟囱这个点没冒烟，为什么到家去看看去，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现在我们这个边境老人食堂呢开始运营了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这个每天去观察这个烟囱的问题了。到老年食堂看哪个老年人没来，为什么今天没来，打个电话，让我们及时能了解。
7: 老年食堂干起来吧，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老人聚到一起了，可以聊聊天，他们能吃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0: 看着老人们的生活一点点变好，张春雷心里更加确定，就算食堂运营再难，也必须坚持办下去。
3: 我就发现了，哎呀，这个阿麦，这个阿伯，

0: 怎么来了突然一下感觉他们那么老了呢？原来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人，多么活泼的一个人呢？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养老的重点啊，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为村集体做出贡献的老年人，我们要让他们得到我们村集体的关爱和社会的关爱。我们再不关心他，他们还有几年的时间不知道。
1: 张春雷一心想把老年食堂办下去，村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大家能出力的都主动搭把手。
0: 下次在咱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叫我把铲车拿来，把这个地方给它清它。你这里边的石头，其实都应该捡扔它。这不是我们号召，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就这么做，不用号召。年纪太大的身体不好的，我们就不让他出来了。也就干一次，也就两个小时，也就两个小时就能结束。
2: 我俺家姑娘小的时候跟我说过。对，为什么爸爸怎么晚上也看不着，早晨也看不见？我是因为你爸爸是村长，村里面的事儿全都得那个什么，这样忙，就是你们那没有别的说的，那说啥？孩子非常懂事，就是能理解，就不再问别的了。
1: 但食堂要长期维持，光靠村里撑着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解决问题，张春雷想过找企业赞助，可之前来谈的企业心思大多在承包土地上。
0: 他要承包我们村里边的土地，他自己去经营，那我们现有的村民他们怎么办？公司收走了，那我们在家这些人他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1: 既要找赞助又不能动地，这事儿好像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张春雷想起了本地一家企业，这家公司一直踏实发展本地农业。他试着打了个电话，对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0: 来了，范总，来，哎，欢迎。现在咱们村这个老年食堂开启了一年多，现在我们面临的这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对村集体、村委会这块来说呢，就是这个厨师的这个工资的问题。看看咱们企业能不能给我们帮助一点。
3: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在龙门村是我们这个水稻的种植基地，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件好事。
4: 厨师的工资先给他承担了，因为对于食堂来说，这厨师是最主要的嘛。
1: 企业答应承担厨师的工资，眼前的缺口补上了，但这只能缓解一时。食堂要长期维持，还需要更稳定的办法。
0: 在咱们村里边，能不能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村，让年轻人回到村里边，他能在村里边能养家能赚钱，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他不会抛家舍业的到外边去。
1: 张春雷想出一个双赢的法子，拿村里的水稻做文章，搞特色种植，搞旅游，让年轻人回来有事儿干，有钱挣，这样一来，老年食堂也能靠着这块收入一直办下去。
3: 今年我们会常住在村里，因为我们公司人来了，那首先来了一批年轻人，再加上我们会带动一些年轻的游客。
1: 虽说长远规划方才起步，落地仍需时日，但村里的养老服务不能断。现在村集体又打算给龙门村的老人们建一个养老小院。
0: 你买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本村的老年人呢，如果有一天他身体不好了，涉及到要上敬老院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他不出村，在村里边养老。村里边老年人在外地养老，他非常怀念自己的家乡，而且那种孤独感呢，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这个院子离着我们村委会很近，而且离着我们老年食堂也非常近。就是老年人在这儿啊，在这儿养老的时候呢，一个是就餐的问题没有问题，这个离着村委会有什么急难愁这事儿，直接可以找到村委会。
1: 这边小院在张罗，那边的食堂也没闲着，每天照常开火，老人的热饭总算有了着落。张春雷明白，养老的事儿、村里的事儿、要做的事儿还很多，但一步一步来，日子总是在往前。
0: 拜拜。 明天见。他们开心了哈，我就感觉我自己的工作没白干，我自己感觉我对他们那个付出，这个门球场改造啊，老年食堂这个设施啊，就是争取一些就对老年人好的一点项目，就是我心里感觉啊，这种付出就得到回报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感觉到这个寒气阵阵，已经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12: 盗猎的直接把它抱走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去破坏它的这个鳞甲。
13: 那边有个白喉柠檬的脚，
11: 好像是哦，
13: 对，好像大概是那个方向。
11: 这个长在树上的这个小花，它叫象鼻兰，花蕊长长的伸出来，就像一个大象鼻子一样，因此得名。
1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7: 早上一杯
8: 营养好，

0: 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素不相识，年逾50的男子竟无端对女子展开短信轰炸。
4: 他被他们辖区内的一个叫班某某的长期发送滋扰、侮辱、恐吓的短信。
2: 面对骚扰，女子不予理睬，换来的却是恐怖的死亡威胁。
4: 扬言说要杀他全家。
2: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令人不解的行为？法庭审理是否能揭开这背后的真相？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畸形的案件。长顺县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中南部黔南州西部。这里峰峦与溪流相依，绘就天然山水画卷，尽显原生之美。这里的生活简单纯粹，邻里互助，淳朴民风如清泉般澄澈，令人心生向往。然而，居住在长顺县白所镇的一名女子生活却不太安宁，她就是夏某，是一位长相甜美的离异少妇。2021年冬天，夏某每次出门赶集的时候，都能发现有个男人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这让夏某深感恐惧。这双眼睛的背后是一个年逾50的中年男人，他叫班成江，是一个没有娶到媳妇的单身汉。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班成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每天都给他发送大量不堪入耳的骚扰短信。在这些短信中，班成江不仅将夏某当成自己的老婆，还将夏某视为可以肆意蹂躏的猎物。2022年9月，不堪其扰的夏某与新结识的男友一起去广东打工，没成想这竟激怒了班成江，他身背杀猪刀找上门来，声称如果夏某不赶紧返回家乡与他结婚，那么他就杀死夏某的家人。惊恐万分的夏某在2022年10月9日返回家乡报警。
4: 报案之后呢，是白所派出所先受理的行政案件办理，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后来找到班成江之后呢，在他手机里面收集到了很多证据，然后就以这些证据转为刑事案件办理。
2: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班成江唯独对夏某如此纠缠呢？
4: 因为夏某某本身他就是中坝社区的嘛，和他家离得不远，加上他通过抓到了夏某某的这个视频，然后就知道他嫁出去之后离婚回家了，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那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2: 2022年10月底，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决定对班成江实施抓捕，但是抓捕班成江的过程并不顺利。
4: 夏某某来报案之后，白所派出所的传唤过这个班成江，班成江就有了一定的防范心理，因为他家里面住的地方比较特殊，是在一个半山坡上，开车过去的话，他一看到比较像我们警察的，他就马上往山上跑，所以一直到23年4月份，我们慢慢的摸爬到他家附近，在我们合围下吧，才把他抓到。
2: 2023年4月26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班成江缉拿归案。

0: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4年10月30日，长顺县公安局将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移送长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他就是在追求这种感情的过程当中呢，触碰到法律的底线。他是利用手机对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黄色内容的短信去骚扰被害人，他触犯的是刑法的293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内容，多次侮辱、威胁、恐吓被害人，他完全符合这一条。
0: 这个班成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对夏某做出如此行为呢？而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2024年11月7日，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 现在宣布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长顺县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长顺县人民检察院及其公诉的被告人班成江寻衅滋事一案。班成江起诉上面载明的你的出生日期是1970年11月15日，是否正确？
3: 是啊。
2: 你的民族是什么？
3: 不依旧。
2: 文化程度是多少？
3: 不得读过书。
2: 下面的法庭调查由本案的主审法官进行。
4: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监督起诉书。
1: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卷刑诉2024128号。
0: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被告人班成江用手机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淫秽信息，对被害人进行骚扰，并多次辱骂和恐吓、侮辱被害人，编造谣言，损害被害人的名誉，情节恶劣，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被告人班成江，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有意见？
3: 不得意见。
4: 你2024年11月6日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是自愿的？
3: 是自愿的。
4: 签署的时候有无律师在场？
3: 在呢。
4: 辩护人对被告人签署的认罪认罚拒绝书是否有意见？
5: 无异议。
0: 他年过半百，竟对陌生女子疯狂发送不堪入目的骚扰短信。
6: 他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夏某某的这个心理吧，所以长期对他进行骚扰。
0: 他不但借短信进行骚扰，而且对女子进行造谣抹黑，甚至持刀威胁家人。
7: 我家他的日子是讲你骗娘的钱，
8: 那个娘你是从字面来，背个包包，拿个包包，你打把啥子刀？
0: 他的行为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50多岁的班成江与30多岁的夏某本应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毫无交集，班成江是如何认识夏某的，又为何对他纠缠不休呢？
4: 下面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
1: 公诉人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听清楚没有？
3: 听清楚。
1: 第一个问题啊，班成江，你与被害人夏之前是否认识？
3: 对，认识。
0: 被告人班成江在法庭上供述，2021年冬天，他在短视频软件上刷到被害人夏某的视频，视频中的夏某容貌秀丽，且与他同住在百所镇。尽管两人年龄相差10几岁，班成江仍对夏某一见钟情。
3: 当时的时间我是想说，我年纪大了嘛，找一个懂我的人、爱我的人嘛，和我在一起，以后老了有什么生病的时间，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照顾我，这样是想的。
0: 班成江家住半山腰上，为了能见到心爱的夏某，每逢中坝接赶集他都会前往，哪怕往返要走几十里地，也只为匆匆看上他一眼。可后来他发现夏某在刻意躲避自己，这让他内心几近崩溃。出于难以割舍的爱恋，他四处打听，终于要到了夏某的手机号码，此后便天天给他发短信打电话，希望引起他的关注。
1: 你私下有没有用手机打过他电话？
3: 打过呢。
1: 他接没有？
3: 我打给他两回他不得接，刚好是
1: 他没有接哈。
0: 班成江供述，2022年1月27日中午，他多次拨打夏某的电话，可临到接通，因心底惬意又从

0: 匆匆挂断。随后他用夏某的电话号码申请添加其微信好友，夏某查看好友验证时，通过头像认出是那个总在中坝街盯他的人，因此果断拒绝了好友申请。
1: 你是否加他的微信？
2: 我发那些信息。
1: 你说的意思是发短信给他？
0: 班成江见夏某久久未通过好友申请，便开始发送骚扰短信。法庭上班成江直言他没有上过学，那么这些骚扰短信他又是如何发送出去的呢？
3: 我问被告的一个问题哈，你说你是文盲哈，那么你的短信息是怎么发送的呢？
2: 我是用手机，叫个手机不是以按门就以讲话嘛，到录音进去嘛，到个手机调试。
3: 用语音的形式发送的短信息是不是？
2: 是啊。
4: 哦，好的。
1: 你发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2: 我发短信的目的嘛是信息是因的要到是老婆。
1: 你原话怎么说的？
2: 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
0: 班成江供述，每隔几天他就会给夏某发送大量淫秽的骚扰信息，有时一天能发20条左右。不过让他倍感失望的是，对方不仅不予理睬，而且还另结新欢，有了男友，并在2022年9月一同前往广东务工。班成江辗转反侧，难耐怒火，对夏某进行短信轰炸，威胁夏某与张某分手。在2022年10月初，为了拆散二人，班成江竟到中坝街上恶意造谣。
5: 我讲他的这段子讲你骗娘的钱，
6: 骗钱没进了还没定，马上花结婚，就是想讲嘛，一滴钱没就拉黑啊。
0: 据同村村民讲，班成江在中坝街上逢人便说夏某骗了他8万元钱，说要嫁给他，而现在他却和张某谈起了恋爱。除了在街上散布谣言，村民们还留意到他还背着一个包。
6: 那个男的是从这边来，背一个包包，就大个包包，一大把杀猪刀。
0: 班成江背着杀猪刀，气势汹汹地往夏某家走去。目睹此景的村民们被吓得不知所措。然而没过多久，班成江又折回到了中坝街。
5: 啥家人要看家了？要想看家了？管你们也不是人家，他是人家。
0: 随后，班成江又径直朝着中坝街一家家具店走去，此举又意欲何为呢？
1: 到中坝街上有一个叫姓张的开家具店的，你去过他家没有？
2: 是的，都在要素。
0: 班成江供述，打听到夏某的男朋友张某的叔叔在中坝街上开家具店，班成江用书包背着杀猪刀到店里找到了张某的叔叔，让他转告张某不要和夏某在一起，否则就把夏某一家杀掉。
1: 审判长，公证人的讯问暂时到此。
3: 下面辩护人是否有问题需要补充发问？
7: 因为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均认可，且签字认证法拒绝书，所以辩护人没有发问，完毕。
0: 年逾50的男子求爱不成，不但用淫秽短信对女子进行骚扰，而且编造谣言恶意重伤。
1: 哥，张处的那个女朋友夏是他的老婆，而且夏骗了他7-8万块钱。
0: 变本加厉，他竟持杀猪刀威胁女子的家人，举证质证又会揭开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3: 下面进行法庭举证质证，首先由公诉人进行举证。
0: 公诉人首先出示的证据是物证，物证是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班成江涉案的手机一台。通过该台手机，班成江向被害人发送大量的骚扰短信、语音短信。
3: 法警上来，被告也看一下这个手机照片是不是你的手机？
2: 是的，是的，目前的是。
3: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7: 辩护人无异议。
3: 公诉人继续举证。
0: 经过之前法庭上的调查，看上去这个年逾50的男人似乎是动了真情，只是用了违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1: 第二类证据是书证，公安机关经过查询证明他有一次违法的这个行为记录，出示完毕。
0: 该违法记录证明班成江并非初犯，2021年他还用同样的方式骚扰一名年轻靓丽的女店员，被长顺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8日。
3: 被告人对你的违法记录有意见没有？
2: 没有。
3: 公诉人继续举证。
1: 公诉人接下来继续出示的证据是被害人陈述。本案被害人呢有两名，然后首先出示的是被害人夏的陈述。问，你详细的讲一下事情的经过。他答，2021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我母亲到中坝赶集的路上，第一次见的这个人。再后来，每次我到中坝赶集，遇到这个人，这个人都在旁边盯着我看。再过了几天，这个人一直发短信给我，而且发的短信都是那种特别露骨的话。
0: 被害人夏某在证言中称，2022年2月21日，自己去广东打工后，班成江依旧持续向他发送恐吓信息，尤其在他与张某恋爱后，班成江行为愈发疯狂，扬言若他不与其在一起，便要杀害他、张某以及他的妈妈和弟弟。
1: 问，这个人一共给你发了多少条语音短信消息？答，非常多，发一次，然后就是20-30条左右的消息。到现在累计起码有300条以上了。这是被害人夏在公安机关的这个陈述，出示完毕。
3: 被告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2: 没有。
3: 辩护人对被害人夏的陈述有意见没有？
7: 没有意见。
3: 公诉人继续举证。
1: 下面公诉人呢接着出示的是另外一名被害人杨的证言。问，你是否知道这个人是如何获得你的电话号码的？答，我回忆是因为我是在县城皮店当店员，这个人来我们店里面买东西，非要我的电话号码或加我微信，我不给他，他就不走，我没有办法才拿给他的。
0: 被害人杨某在证言中提到，班成江一走，杨某就拉黑了他的微信，之后班成江开始给他发送大量的侮辱性、恐吓性的短信。
3: 被告人对被害人杨的陈述是什么意见？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就行了？
2: 是的。
3: 辩护人对杨的陈述是否有意见？
7: 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
0: 原来被告人班成江长期处于极度性压抑状态，面对容貌姣好的女性，既无自知之明，也无果敢表达之勇，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他最终选择了损人害己的违法行径，试图借此宣泄内心难以克制的冲动。
3: 公诉人继续举证。
1: 下面公诉人接着出示的是证人证言，然后公诉人首先出示的是一个叫证人王的，他是被害人夏楚的那个男朋友张的邻居，主要证明呢，班成江造谣骗了他7-8万块钱。2022年10月6日11点左右，班成江就让他转发说，张楚的那个女朋友夏是他的老婆，而且夏骗了他7-8万块钱。张如果要这个女的当老婆，就要杀了张。我当时听到后就顺口问了他一下，你说你拿了8万块钱给夏，你拿证据来看一下。反从这个男的就说，我没有证据。
0: 面对王某的证言，被告人班成江却说自己并没有恶意造谣，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1: 根据被告人班成江的这个辩解，公诉人继续出示证人证言来证明上述提出指控的这个事实。下一个证人叫张四，是那个张的父亲，主要证明班成江找到住斜对面的这个王，让王跟张带话，他讲夏是他老婆骗了他8万块钱，意思就是说我儿子张如果还和夏在一起的话，他就要来砍我家儿子的脑袋。他证明了这个他儿子被威胁恐吓和夏被造谣的这个事实和上面的那个王出示的这个讲的内容完全吻合。出示完毕。
3: 被告人对张四的证言有意见没有？
2: 没有。
3: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7: 没有意见。
3: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1: 下面接着出示的是证人朱，是在中坝街上的卖车的一个农民，主要证明呢，他在2022年10月初的一天早上，这个叫班成江的气冲冲的来到朱怀卖菜的这个菜市场，朱问班成江的情况，班成江说隔天的下，在前面这几年骗了自己8万元，说要嫁给他，现在下和中坝街上张家的张好上了。并扬言找不到夏，就去找夏母亲，要把夏母亲杀了。随后从背包里拿出一把杀猪刀向几人展示，而且朱证实班成江的出示的这个杀猪刀总共长有30公分。

0: 左右，刀刃宽有十多公分。
1: 被告人对朱的证言是否有意见？你和朱说，下回骗了你八万块钱，有这个事情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当时一时间冲动。
1: 辩护人对朱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3: 证人的证言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所以以被告人的意见为准。完毕。
1: 好，公诉人继续举证。
0: 下面出示的是证人蒯的这个证言。
4: 蒯某，也就是刚刚证人朱某提到和他们在一起在中坝街上卖菜的人，他证实的内容和朱某完全吻合，而且蒯某也看到了班成江出示杀猪刀。蒯某描述的班成江现场出示杀猪刀的刀长、刀刃长和朱某所述的完全吻合。
1: 被告人对证人蒯的证言是否有意见？
2: 杨叔家的店里面那个大叔刀是那个是在雇的三位江江同事的，吓唬人家老妈，我叫人都进。
4: 班成江提到的夏某姑爹是谁？拿出杀猪刀威胁夏某和郑某一家，难道是夏某的姑爹指使的吗？
0: 最后一位证人，也就是这个班成江一直提到的这个被害人夏的姑爹叫杨的，杨的他主要证实呢，姓班的在中坝街上赶场时向他打听夏杨，我就告诉这个男子夏和你二人年岁相差太大，不合适。他主要证明的内容就只有这些，也没有他说的什么鼓动他提到去威胁逼迫向嫁给他的这些话。
1: 被告人对证人杨证言是否有意见？
2: 不得意见。
1: 辩护人
3: 没有意见。
1: 公诉人继续举证。
4: 接下来公诉人出示的是电子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班成江曾经向夏某发送侮辱、恐吓、威胁以及造谣短信，即便在被警方传唤后也未曾收敛，依旧对被害人夏某持续实施恐吓行为。
0: 然后这个电子证据呢，来源呢是班成江夏手机里面的，我当庭宣读两条，这个是骚扰恐吓的短信。第一条发送时间是2020年10月3日，也就是夏报案以前。他说夏，我知道你在广东，你和那个野老公在一起，你妈和你弟是跑不掉的，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和你弟弟老子必须让他死。第二条发送时间是2023年1月14日，也就是夏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夏，我给你说实话，如果我真的被那些公安部门的人关我几个月，我出来了以后我也不会放过你，反正我是一个人，早晚也是死，我是你家一家人我都不会放过的，我说到做到。
1: 好，被告人是否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能够证明你罪轻从轻处罚的相关证据有没有？没有哈。辩护人是否有证据需要向法庭出示？
3: 没有。
1: 法庭举证执证结束。
5: 对于刚才出示的上述证据，合议庭出庭合议之后呢，再行认定。下面进行法庭辩论，控辩双方就案件的基本事实、定性还有量刑发表意见。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0: 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4: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班成江通过手机向两名被害人发送大量骚扰、恐吓短信，还持杀猪刀恐吓被害人及其家人，其犯罪事实应依法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0: 建议呢，法庭呢对他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公诉意见暂时发表到此。
1: 下面由被告人班成江进行自我辩护，说一下你的意见。
2: 我希望检察官和法官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去重新赎罪。
1: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被告人班成江的辩护律师认为，由于被告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长期渴望寻求伴侣，却因年逾五旬仍孑然一身，在情感压抑下一时冲动，采取了违法犯罪的方式宣泄情绪。鉴于其系初犯且属偶犯，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针对班成江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又将如何回应呢？
1: 下面进行第二轮辩论。

0: 公诉人发表第二轮意见。
1: 辩护人有提到说班承彦是初犯、偶犯，这个呢，公诉人呢要做回应，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即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不能作为对他从轻的事由提醒法庭注意。
0: 法庭辩论结束，按照法律规定，法庭辩论结束以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2: 我也不想不到，让我发一些信息是对社会各方面造成这样子大的影响，所以当时是将我一时间冲动的，那么介绍给我们，我发这些信息就是也是我的很大的错误，只有你们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家去重新做人。
3: 好，下边我们休庭合议哈，休庭5到10分钟左右哈。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他年过半百，竟无端对陌生女子疯狂骚扰。
1: 他说，如果我真的得不到你做老婆的话，你妈和你弟弟老子必须让他死。
2: 我得发些信息，真的得发烧了，我不晓得啥东西。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次机会。
1: 他不是初犯，2021年5月份的时候，他就被公安机关以性骚扰即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悔改。
14: 法庭宣判，他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畸形的暗恋》。
3: 现在复庭，继续开庭审理。刚才本案已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还有被告人最后陈述，经过休庭合议之后呢，合议庭认为本案事实已查清，符合当庭宣判的条件，决定对本案做

0: 行宣判。本院认为被告人班成江公然藐视社会法治秩序，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通过手机发送短信信息辱骂侮辱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应当以寻衅滋事罪予以惩处。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班成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完毕。
2: 现在知道是错了，我发誓行事，这是我最大的错误。我想我真的带不应该这样子发短信给人家，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3: 对于那个受到侵害的这个被害人，受到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形的话，要及时的报警，不能那个沉默，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长时间受到他们的这个骚扰，造成那个后面比较严重的后果。
4: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意外结识职场能人，人。

0: 的爱。
1: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2: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1: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3: 二十世纪的蹲守蹲了三天没结果。
1: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周三21点播出。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得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嘛。
5: 好，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4: 什么事儿？
5: 跟你瞎忙活半天，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呢。

0: 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1: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吧。
0: 明白，明白。
2: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3: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4: 我是建工集团的，这个麻烦您通融一下。
3: 来，下车检查一下。
5: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6: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7: 时间呢？
5: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7: 这是理论时间。
5: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7: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5: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7: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8: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7: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8: 没有
7: 啊。真的没有？
9: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
7: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想？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吗？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了。
8: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7: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8: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7: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0: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5: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11: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5: 高启强中枪了，
11: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看你的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哦，安叔好。
0: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2: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2: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了，好吗？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
4: 好，
0: 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6: 哎，好，师傅，走吧，小陈，
4: 书包。
0: 嘿，丢三落四。
4: 说再见。哦，
5: 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怎么了？
7: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8: 超速。
9: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8: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9: 我？说的不是李青。
8: 还有别人？
7: 装傻是吧？
8: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10: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9: 三天前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8: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10: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走得这么匆忙？
8: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10: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
9: 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8: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工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狂干什么？
9: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8: 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7: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8: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欣，我没有配合吗？
0: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8: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

0: 小陈几年级了？
1: 六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六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
2: 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1: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2: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1: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
2: 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哦，老相识。
1: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2: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0: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2: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1: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3: 就在隔壁。
1: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他放了！
4: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2: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1: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2: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1: 阿杰，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2: 不问，还给他。
4: 阿杰，阿杰，
3: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2: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炸不出来。
5: 师傅，您的邮件
1: 谁寄的？
5: 这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6: 拆。
5: 好。
6: CD 啊。
5: 是。
6: 读取。
5: 好。
7: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几个吗？
8: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7: 好，小陈，去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8: 一个。
7: 对，就说一个人。
2: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声音，
3: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2: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2: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1: 你炸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2: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1: 谁给你证据的？
2: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1: 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0: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1: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6: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2: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上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就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进门锁被撬开过，
2: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1: 搜集指纹脚印。
0: 对，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1: 拿回去检验。
3: 看，我觉得应该是。
1: 不错，王老高。
4: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3: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4: 在哪找到的？
3: 你们家。
4: 安心，我没见过这东西。
3: 嗯。
4: 你们别冤枉我啊！
3: 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4: 这什么东西？
3: 啊，就是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5: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等等。
4: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3: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4: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3: 哪帮人？
4: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1: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嘛，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带个靠。

0: 我要他。李队，吃饭呢？
1: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1: 我老婆，
0: 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1: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哎，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把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 你先帮我解开，快来了啊！帮我解开，阿欣，我投诉你。
3: 你在说什么？
4: 别管！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你有证据吗？
2: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3: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案的假象。
2: 那你可以忍啊！
3: 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2: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3: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2: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3: 我看没看。
2: 我看到了。
3: 他给的是什么？
2: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3: 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着他是怎么回事？
2: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3: 解开。
2: 不解。
3: 解开。
2: 不解。
3: 闭嘴。
2: 这该管，拿钥匙跟你说了，你别管，
3: 你把钥匙拿出来，
2: 你管行不行？安心，安心，你他妈没错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让我来。
1: 你闭嘴！
0: 你流血了，阿谦，快点，你别催我。
1: 你们这起早贪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
2: 安警官，
3: 陈淑婷，忙着呢。妈，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
2: 你就刘江，
3: 哎，
2: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3: 好的，师傅。
2: 嗯，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3: 哎，好，师傅。
2: 好，快上去，哎。
4: 谢谢。你这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太助理，郑成。
1: 哎，老主任快请。
2: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门槛太高了。哎呦，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这这这这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1: 主任啊，
2: 哎呀，
1: 我跟您一样心情。
2: 是吧？
1: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2: 哎呦，
1: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儿，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咱们进去聊了，
3: 快点，快点，相见恨晚，
1: 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4: 来，都是你，来，好，来搬，
5: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
4: 来，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
1: 某个被警察抓了，
2: 是不是因为我？
1: 有人陷害
2: 他。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1: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1: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
0: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
1: 哎，好，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谢谢。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有领导，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好，就算这个呀。
6: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7: 看你现在过两单了吗？
8: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7: 当然知道，
8: 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请的就是你们。

0: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1: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7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0: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1: 家贼。
0: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1: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0: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要。
1: 他就是这种人。
0: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1: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3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啊，
0: 都联系不上。
1: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0: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2: 三代一对儿，
3: 哟，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4: 出去说吧。
3: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那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给你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哼，
0: 这次不一样。 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施政官了，明天必须开工。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
0: 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
1: 为什么给我寄光盘啊？
0: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公民。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
1: 那还记？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金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1: 你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0: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1: 哎，我这人没朋友。
2: 哎，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啊。
2: 嗯。安心啊，到。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4: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
1: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2: 哎，张彪，你说。
5: 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1: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6: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7: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6: 啊，是，对，哎呀，新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
7: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6: 啊。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7: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6: 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7: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8: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7: 别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 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9: 哎，顾局长，何长，哎，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10: 哦，他有个会呢。
11: 什么会呢？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10: 哎呦，不会的。
11: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景海的发展。孟局长，嗯，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8: 是，顾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10: 过奖过奖。

0: 哎，王秘书，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1: 应该快到了吧？
2: 哦，是吧？
3: 哎，李队长，
2: 哎，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队长，藏着我这茬，啊，特别好。哟，
1: 主任，
0: 哎，您这怎么了？哎，
1: 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把说出来给李队长填不痛快。啊，
0: 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
2: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0: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
2: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试试。哎，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请，请坐，大侄子。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回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王村的传人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一户外吸毒，
0: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

0: 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那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
1: 别！王秘书，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0: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
1: 啊。
0: 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
1: 走了。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本儿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出犯，叫就得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2: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要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再说了，李庆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3: 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4: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小区让他们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0: 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1: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刚修，今儿又挖断，咱们施工队员、拆迁队啊，工地负责人，我们看见朱经理的跟受不了了，鼻青鼻涕肉都坏了。哎，你们怎么？工地负责人呢？
2: 他们说话呀。
0: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1: 来了来了。
0: 你是工地负责人？
1: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0: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
3: 知道吗？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你捣乱。
0: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 是。
3: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我们是电缆工程。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
0: 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4: 不行不行，滚蛋！
5: 再不给我，给我！
6: 不能走，所有大人，不行！
7: 这件事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
8: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
0: 哼，人家不让你走，
8: 哼，
0: 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4: 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
0: 有臭烟，有喝酒的。哎呦，
4: 进来。
0: 孟书记，陆书记，
9: 局长，
4: 哎，不对，
10: 怎么样？
9: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10: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哎，
0: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10: 你凭什么抓我呀？ 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4: 行了，安静点，有没有管事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打的？你打了警察？警察打我？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10: 我有证人，
4: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10: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0: 你家住哪儿啊？
1: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0: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1: 我打抱不平，
0: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

0: 你猜到了，哼！莽村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莽村李有田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呢，哼！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1: 孟书记。
0: 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自己说的。这个人虽然胆小啊。
0: 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1: 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这位置不同了，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0: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笑>你看看。
2: 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坐。哎，
3: 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1: 受谁的指使？
2: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
4: 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1: 别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2: 他们有这么厉害，挺多的。他们有，我们也有。
1: 乐哥，
2: 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1: 哼，
2: 咱后面怎么办呢？
1: 你怎么想？
3: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再建工集团立威。这陈淑婷已经递交了拘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5: 唐姐，你怎么来了？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6: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5: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6: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但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唐姐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5: 好，那我先回去。
6: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怎么样？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抱歉啊，耽误你旅游了。过一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0: 玩是小事儿，高启强，我警告你了，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过多少大意了？
1: 路上顺利吧？
2: 顺利。
1: 听说了，办得不错啊。
3: 应该的。

0: 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包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斗，你们三位聊个态吧。

0: 肖是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他要是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3: 搞定了。

0: 小鹿啊，你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
1: 给镇长开车
0: 来了两个月了。
1: 两个半月。
0: 你站过去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2: 没事。

0: 七天，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
1: 你放的？我没见过。那就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了。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了。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这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谢谢老板。哎，
1: 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团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
4: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

0: 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1: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0: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1: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0: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1: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提高一项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0: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1: 哦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0: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
2: 他没有再怀疑你？
3: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2: 高启强啊，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2: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3: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
2: 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4: 干什么？
5: no，
4: 哎呦，不是你看你，
5: 我哥给您备了点，
4: 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6: 领导，应该的，
4: 哎呦，
6: 领导，应该的，哎，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4: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
6: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哎，
4: 反贪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6: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4: 拜拜，
6: 领导。
7: 抓了个毒犯，
8: 啊，
7: 用监控调他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8: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9: 你们干嘛呢？
7: 是公安局的。
9: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7: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9: 两三周前吧。
7: 住哪儿？
9: 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7: 那屋里几个人？
9: 就他一个人。
7: 好，给我们带个路。
10: 哎，哎妈，
11: 哎，
10: 出来帮我看一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11: 好，
7: 快点。
10: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这。

0: 味儿。
1: 长期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
0: 哎，你刚才讲张大庆吸毒，
1: 也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0: 既然你说中了。
2: 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3: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4: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5: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6: 都带走。
7: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简单告诉我，有吗？
8: 没有。
7: 你见没见过这个？
9: 没有。

0: 帮你那么大一忙，
1: 怎么谢呢？请饭。
0: 我没时间。
1: 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我。又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含糊过。
1: 要哪一个？
0: 行，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啊，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啊？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还是喜欢你本事。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
1: 太能了，一听是自己人。
0: 来，哎，对他好的。
2: 是曹孟德吗？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
3: 我。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放下。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你快点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开了一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仙人，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0: 啊，那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高以翔，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被抓了，谢谢啊你们，谢谢啊
0: 你们。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
1: 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我想帮帮你嘛。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这样。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金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
4: 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什么？
0: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甘，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盘好棋。
1: 陈涛，陈总，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我不出门了，我再也不出门了。
0: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城。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一枪子儿吗？

0: 是马上要拆迁了吧？拆迁？你还惦记这个？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保命重要！程总，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1: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你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可以黄了吧？帅
1: 哥，你再借我们玩一会儿呗。我还得去扫厕所呢。哎，这扫厕所呀？不是，你怎么早说呀？哎，谢谢啊。
0: 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就说你这脸吧，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这人谁啊？
1: 哎，嫌疑人张大庆。哎，我怎么还告诉你？
0: 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
2: 你怎么知道他？
0: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2: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2: 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李有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好像张小庆吧。
2: 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
0: 你这衣服暖和吗？
2: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2: 下次要注意。
0: 哎呀，今天有点变天了哈。
2: 嗯。
0: 安心，我说我冷。
2: 进去不就完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说过就不说。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2: 哦，哎，
1: 哎呦，你这手太冰了。
2: 你要怎样啊？
1: 弄脑袋。
2: 哦。
3: 哎哥。那不是上身的女记者吗？
4: 那
3: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
4: 哇、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2: 钱？
1: 什么钱啊？
2: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3: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
5: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停顿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雨，快点！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啊，我，
7: 别下来，我上。
3: 哎。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3: 啊？
7: 说吧。
3: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7: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3: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7: 要抓人？
3: 是。
7: 什么案呢？
3: 还是上次的命案。
7: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想个样子，是吧？行啊，
3: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7: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3: 您面子大吗？
7: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3: 就这个方向，
7: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

0: 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政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 建工集团的方案，走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1: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0: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径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
2: 对吗？您不是刚清楚吗？妈，你怎么跑这么快呀？
3: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安行，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
2: 你说话有没有？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
3: 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4: 当然吧，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3: 答应了，帮忙。
2: 谢谢孟总。
3: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吧。
4: 那行。
5: 要不我俩陪你还是？嘿，妈，还想跑啊？清华区政府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
1: 换衣服了吗？
0: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1: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0: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山旅社。我现在可以给你过去看看行吗？大夫，
1: 这牌子怎么换了？
2: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1: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好。
2: 你是这负责人？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2: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1: 我们进去看看吧。
2: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1: 我
2: 不用了，谢谢，方便点就好了。
3: 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4: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嗯，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5: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3: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5: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爹，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这关键是我人也不正了。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老爹，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0: 说什么呢，老爹，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2: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匪浅，又容乃大大才。你没看错，秦相是大才。

0: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启佳，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2: 好啊，我听您安排。
3: 老爹，之前您说的
2: 那个茶储，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啊，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您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0: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
1: 生意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
0: 老师，
3: 给你点上。
4: 强哥，做点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刚才竟然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都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永兴啊，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城？你说他想不想出去？但他出不了了，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青海呢？
0: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突然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3: 哇，这太好吃了。
4: 哎，碗呗。
5: 你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石。
6: 哎，
5: 他买单了没有？
6: 买了。
5: 我的呢？
6: 安警官都接过了。
7: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36956 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0: 前面路口右转。
1: 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0: 我让你右转。
2: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3: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哇！冲浪！
1: 你不憋啊？
0: 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不会让人能想得到的，张小生谁杀的？我杀的。谁指使的？
1: 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他就使劲一直打，我就打了他一下。
0: 我弟就死了，张小庆是被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 找了刘条，刘条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哎呦，
2: 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3: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都是实话。听见了没有？啊？
4: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高总，高总，你救救我！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
5: 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6: 相公，
5: 下车。新民，
6: 程程，
5: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印拿上。

0: 你介绍一下。
1: 啊，
0: 那个高启强。
1: 哎，你好。
2: 你好，怎么称呼？
0: 杨建杨队长。
2: 啊，刑警队的吗？
0: 嗯、哎，建筑支队。嗯，
1: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1: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你说。
1: 嗯，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
2: 嗯。
1: 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
2: 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
1: 啊。
2: 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1: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0: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3: 回头说啊。
2: 安心，厉害。
4: 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哦。哎。谁讲？
3: 找什么呢？
4: 谁刚才在？
2: 别找了。
3: 我说的。
4: 是吗？不像你讲的吧？
3: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4: 狗嘴里吐。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4: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5: 好。

0: 说他怕还喘上了，报告，
1: 金二，
2: 是，
1: 局长，
2: 怎么？
1: 张大庆抓到了，
2: 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长城，全都抓到。
1: 张大庆是凶手吗？
2: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1: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2: 在抓捕现场。
1: 高启强弄的，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2: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1: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2: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前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2: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1: 献血，让别人去审。
2: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这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1: 局长，我有分寸。
2: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1: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2: 你们啊，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了。
0: 真不用了。

0: 老爹，我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

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老弟，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午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星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我被高铁侠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京韩？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你是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4: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3: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4: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3: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4: 明白，来吧。
3: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5: 哇，三哥呀！
6: 也是我赢了。
5: 来，继续。
3: 小心，
5: 把钱给我！千千块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7: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碎，
8: 把钱给我！我就是想，我们马上就可以和解。

0: 他急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没了。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碘。

0: 面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意外及时，职场能人，人脉广，资源多，能办事。
6: 他说他各种条件到位，各种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爱。
5: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7: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5: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8: 二十世纪的蹲守，蹲了三天没结果。
5: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周三21点播出。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句懂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来，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犯了错，狠狠地改。
7: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身份证归不全，
8: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胡话。
10: 大家好，我是马勇。
11: 大家好，我是无尽的尽头的编剧海分行。
12: 欢迎二位。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警方接到报案，一名女性死在家中的浴缸内，致命伤为剪刀割穿动脉导致的失血过多。经查证，死者名叫胡敏敏，生前曾与陆生有过交集。
15: 那你说江里的这些水，他们的归宿是什么？
16: 那些江呀，河呀，最后都会流进大海。
14: 陆生带着胡敏敏生前常听的音乐播放器来到海边，试图在熟悉的旋律中重温故人的记忆。然而，播放器里突然传出了一段隐秘的录音。
17: 他是谁啊？
18: 你说呢？
17: 他怎么了？
18: 晕了。
17: 你弄晕的？
18: 对啊。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
19: 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江湾带出来。
20: 这是非常宝贵的录音资料，
18: 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14: 这段意外出现的录音犹如一道刺破黑暗的闪电，为警方指明了全新的侦查方向。为了彻底查清胡敏敏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堕入深渊，警方推开了他老家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
6: 他的原名叫胡美美。
21: 来来来来来，这是来调查情况的警察和检察官同志，想问一下你女儿的事情。
5: 你们家93年左右出生的女儿胡美美，去年9月份去世了。
22: 我们家没这个人。
23: 这留下钱没有？

0: 想什么呢？还钱呢？
1: 您女儿没了，这什么话？
2: 要不是生了这几个赔钱的货，我们家现在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这个不孝女，发达了也不记得给老子寄点钱来。
3: 你怎么知道她发达了？她是回来过吗？
1: 那个舞蹈班的资料真回来过。
4: 林主任，
5: 这不是万学民学校的资料吗？你还说不知道？
4: 有什么问的，来问我吧。
6: 说明身份基本可以这样确认。
1: 对，
4: 我好久没见他了，是妹妹。妹妹是家里的老幺，13岁的时候出去跟人家学跳舞。我爹说，只要能赚钱就行。
7: 那你对带他出去那个人，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4: 记不太清了，就记得是一个男的，个子中等，看着挺正派的。还说美美这个名字不好，改成明明，说是能改命。
8: 真的不用交学费啊？
1: 就是万学
6: 民。万学民的长相是有一说一，是挺正派的。
3: 看起来很有迷惑性。
9: 跳舞是童子功，得从小练起。一旦你女儿练出来，那可是能帮你赚演出费的。

0: 就是说胡敏敏是你们家老幺。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妹妹吗？叫胡丽。
1: 那是她女儿。
2: 你确定吗？
1: 胡丽的丽是哪个？
0: 荔枝的荔。
3: 是她的女儿啊。
4: 一起强奸案。
3: 那肯定是强奸罪了。
4: 对呀、
5: 啊。那胡敏敏怀胡丽的时候还未满14周岁呢。
0: 给多多打电话，马上确认一下胡丽和万学民的 DNA。
1: 好。
6: 一份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鉴定报告却给调查按下了暂停键。喝氧核糖核酸比对结果出人意料地排除了胡丽与万学民的血缘关系。这一结果虽然切断了警方直接定罪的捷径，却也撕开了案件更骇人听闻的一角。既然胡丽不是万学民的骨肉，那么当年未满14岁便怀孕生子的胡敏敏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梦魇？
4: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胡丽不是万学民的亲生女儿呢？如果胡丽是万学民的亲生女儿，剧情还有那么大张力吗？虽然在实务中也有亲生父亲跟亲生女儿之间发生这样的人伦惨剧的，但是大概率由于生物学的原因，万学民就不会侵犯狐狸，所以胡敏敏的那种心理张力就会弱很多。
3: 哇，我发现马老师也是一个隐藏的好编剧，是不是？
7: 马老师看得太细了。
3: 对，
7: 在刚刚这个片段里，我觉得大家可以展开想象，就是狐狸的亲生父亲也不是他，他是把胡敏敏献出去过的。也就是说，在万学民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体系性的分析。
3: 对，因为这个剧我记得当时在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嘛，就说哇，尺度很大的一部剧啊，就是说真敢拍真敢演啊。
4: 真敢拍就是因为法律已经健全了。
3: 是的，
4: 拍的是过去。
3: 没错，当然我们说这个人物的背后他所牵扯的故事还远不止这么简单。我们继续往下看。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9: 大姐，麻烦打扰一下。哎，
10: 找人呢？
9: 您认识胡美美吗？
10: 哎呀，你说胡美美啊，好久没见到她。
11: 哎，听说她也就回来过一两次，是吗？
10: 哎呦，回村一两次就把村里的女孩子都带走了，不知道干嘛。你问问她家孩子就是。
12: 我家阿芳是去跳舞的，正经的乱讲什么？哎呀。
10: 我也不是专说你们家的事儿，我就是说都没回来嘛。
12: 是，我都说了是出去跳舞不回来的嘛。村子里也有差不多的女孩都去了，那隔壁村也有去的呀。而且，人家给钱回了本的。
4: 所以胡敏敏的罪行其实还是非常严重的。
13: 到现在，
6: 村民们看似不经意的闲聊，却牵出了一张庞大的罪恶暗网。检察官林。

0: 之逃身之，只有找到这些饱受摧残的女孩，揭开她们当年的伤疤，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将作恶多端的万学民真正绳之以法。案情重大且涉案地域广阔，大海捞针般的摸排需要极其庞大的人手支撑。为了尽快找到潜在的受害者，检察机关迅速联动妇联、社工等基层力量，展开了一场跨部门的协同作战。
1: 大姐，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叫胡敏敏。
2: 您看清楚，到时候看见了麻烦通知我们一声啊。
3: 谢谢你们啊。
4: 我们做反家暴的工作呢，一定要深入到村镇，而且宣传方案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大家产生排斥的心理。
2: 好。哎，你好，我们可以进去吗？
1: 那咱几个就分头行动吧。那我就去这边。
2: 哎，老曹。
5: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6: 你在哪儿呢？
5: 这丫头混账，这就是我女儿。
7: 这么多受害者，
8: 对，而且都是基于乡亲之间的信任。
7: 没错，
9: 我已经有孩子了，能不能让那件事情就过去吧？
2: 我非常尊重你的想法，你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聊一聊？
0: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次对人性暗面的深潜。万学民以舞蹈机构为幌子，实则侵害女性的真面目即将被彻底撕开。
10: 万学民一案现在正式开庭。
11: 第一次就是在顶楼的舞蹈教室，他捂住我的嘴，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就开始挣扎。可是挣扎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就不挣扎了。
12: 那年我12岁，
13: 爸妈说跟着姐姐出去学跳舞有出路。
12: 我怕我老公知道，
13: 但我不想让其他人再遇到这种事情。那天我永远忘不了，那天他让我去器材室收拾一下，然后就把门锁上。
14: 我那孩子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5: 他疯了。可是夜里总会突然醒过来，他在哭，在喊，说有人盯着他。
15: 我是万年星辰学校的一名舞蹈老师，我见过他把女学生单独留在天台的舞蹈教室，也见过有些孩子哭着离开。
2: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站出来作证吗？
15: 因为孩子们叫我老师，我不能让他玷污了这个职业。
2: 公诉人这里还有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来自一名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的女性，但是她今天来不了，因为半年前她已经死了。她的真名叫胡美美，她曾经帮助万学民实施过犯罪，但同时她也是最早被万学民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之一。这个录音设备里有万学民强奸的证据。2015年9月9日，胡敏敏在万学民的要求下，将被害人崔佳怡诱骗至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万学民实施强奸行为之前，为了保存证据，胡敏敏在现场故意留下了录音设备。

0: 这是胡敏敏的一种反抗的方式，
1: 他努力想留下过证据。
0: 对，
2: 晕了。
3: 你弄晕的？
2: 对啊，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村里实在找不着人了，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3: 怎么弄晕的？
2: 我喂他喝了点东西。放心吧，他爸妈都不在了，没人管他。嗯，
3: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会下药？我说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2: 我能打什么算盘？

0: 我不一直都是为了你好吗？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建湾带出来，我还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我对你可是一直都忠心耿耿。我觉得吧，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不合适。
1: 你不一直都说我是个疯女人吗？我要是不疯，我能回去给你物色小女孩玩？你要是不要她，我现在就可以带她走。
0: 哎，哎，满意？
2: 我很满意。你看这个万学明在女性面前非常有掌控感。
3: 对。

0: 胡敏敏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情保存了这段录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他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我们当然要谴责，不能原谅。但是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同时，胡敏敏也是一名被害人。在2006年的时候，万学敏以教他跳舞为由，将胡敏敏带离了福江湾。从那以后的一年里，胡敏敏一直在被万学敏侵害。不仅如此。 万学民还把他转送给了其他的施害人，致使胡敏敏在14岁的年纪生下了孩子，生父不详。在那之后，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辛苦的生活，他也不懂得向社会求助。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女儿胡丽高烧不退，没有钱就医，胡敏敏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决定，她回到了万学民身边。
1: 你不是想回来吗？

0: 后刚满16岁的胡敏敏，在家乡及附近地区，以招生名义给万全民物色像她一样来自贫穷家庭、缺乏家人关爱的女孩。
1: 美美啊，出息了啊！以后有啥好事，带着村里人一起。
2: 美美啊，还是小芳吗？从小跟你玩到大的，哎呀，你现在有出息了，可得带着她。
3: 这回回来就是来帮助这些妹妹的。
0: 胡敏敏很清楚万学民的脾气秉性，她非常害怕自己的女儿狐狸被万学民盯上，所以她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头发剪短，脸涂黑，装扮成了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在2015年9月4号这天，胡敏敏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万学民发现了狐狸是女孩的事实，威胁胡敏敏，让她再次为自己寻找新的侵害对象。胡敏敏走投无路，她想要牺牲一个女孩保存证据，要挟万学民让自己离开，所以她在随机物色的被害人崔佳怡的衣兜里放了一个 MP3 进行录音，但是 MP3 不见了。
4: 找这个，给你

0: 早跟你说过了，你和我就是一个人。
1: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我也很喜欢你妹妹。
2: 在这儿呢，啊，不用找你了。哎呀，长得是挺可爱的啊，可就这脾气嘛，像你。
3: 胡敏敏知道自己再也保护不了女儿了，她想到，可能只有自己死，才能结束这一切，所以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4: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在过去的10年里，被告人侵犯了10几名幼女，都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而被告人是一个年满45周岁的成年人，他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多么的残忍和卑劣，并且目无法纪，毫无廉耻，不知悔改，肆意妄为。
1: 我国刑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就是惩罚罪犯，保护人民。你犯了罪，干了坏事，不应该付出代价吗？一次一次的对未成年人施暴，
0: 却得不到惩罚，我们怎么保护人民？
2: 万学民被判处死刑，这是法律对罪恶的严正制裁，也是给所有受害者一个正义拥抱。阴霾散去，那个曾被藏在黑暗中不得不扮作男孩的狐狸，终于穿上了心爱的裙子，留起了长发。但对于未检检察官来说，结案并不是终点，因为守护未成年人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其实还是挺伤感的，也感觉到有一种舒一口气。
3: 对，
4: 这两个演员在这里处理的都非常非常细腻。
2: 对，我们可以去再来回味一下，就是为什么像万玄民这样的人，他就能够屡屡得手，然后那样的游刃有余。
5: 与其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不如说他做了什么。他身边的受害者从来都不是专门调教出来的，而是在广泛的潜在受害者当中挑选出来的。当他遇到一个潜在受害者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服从性的测试，他会有一些轻微的冒犯。你像那个谢志华对那个佳佳的一些做法，如果佳佳性格非常张烈，当场反抗，向姐姐报告，甚至报警，就没有后来的事了。所以这个服从性测试通过了之后，这一类受害者就被挑选下来了。接下来还有可能会有羞耻性测试，比如说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突然对你进行拍照录像，然后这个女性由于羞涩，她就只会遮住自己的身体，遮住自己的脸，但是她不会愤怒地说给我放下，你立即给我删了，要不然我立即报警。所以如果再通过这个羞耻性测试，那广泛的潜在的受害者最后就集中到一些具体的受害者身上。所以万学明，我不知道他是专门学的还是天生就这么坏，总之他拥有男性面对女性的时候那种挑选受害者的那种
2: 技巧、
5: 本能、技巧或者天性吧。所以对受害者而言，如果他在对你进行服从性测试或者羞辱性测试的时候，你第一时间都给他一个剧烈的反抗，当然在保障生命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勇敢的反抗，让他更羞耻，
2: 没错，
5: 让他更恐惧，你就有可能获得新生，至少你会被他从受害者的
2: 名单里排除出去，
5: 清除掉，
2: 没错。或许说不，它并不仅仅局限在我通过语言说你不要这样做，可能通过我自己的身体的远离，我的愤怒，我的一些眼神的一些躲避，都是在说不。
5: 对，如果在那种极端的体力对抗环境下，合适的建议还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主，不要过于激怒对方。如果你想阻止对方性侵你的话，你可以顺手用泥土把自己的脸抹掉，还有你可以立即掏自己的喉咙，让自己呕吐出来，彼此上吐的一团糟的时候，你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性魅力，这种单次的极端的侵害你就可能被防御掉。但是未成年人被性侵，特别是熟人性侵，他没有任何一次是剧烈的开始，都是一开始会有一些小小的测试，这个测试既在测试你，也在测试你的监护人。
2: 没错，我们绝对不要让微小的恶慢慢恶化成吞噬我们整个生活的那个深渊与黑洞。
5: 对对 对，
4: 在我们的这个剧集里面，其实就展现了刚刚马老师说过的这个过程。万学民他这个学校是有面向普通社会的招生的，这些普通社会招生的孩子，他会在以指导舞蹈动作的名义，可能会去碰触一些接近隐私部位的地方，他就是在挑谁会不愿意，谁会默默忍耐他，然后他就从这默默忍耐的人当中进一步的说 OK， 那我们来约一对一的开小灶吧，建立独处的机会，然后再一步一步，
2: 是的，
4: 对，实施犯罪。
2: 对，所以您看这么扎实的一部剧，我想我们一定是在台前幕后做了很多工作。
4: 是的，我们这部剧实际创作的时间非常的长，然后我们在这其中等于去了广东省，然后江苏省，还有浙江省的多个基层检察院去进行调研，然后也知道了非常多令人心碎的案件。你说像《无尽的尽头》这个片名到底代表着什么？我想可能是曾经在黑暗中的人，他们曾经认为黑暗是无尽的，但实际上在有人帮助你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同伴、你的亲人，还是社会支持体系，当你身边有了这些力量的时候，可能未来的希望才是无尽的。
2: 也或许可以理解为卫检工作它也是没有尽头，
4: 这是我们片名最最原始的这么一个意思。
5: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这里面啊，首先 打击犯罪是对受害人内心疗愈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恢复性司法当中，受害人内心的未来漫长的疗愈过程，社会上怎么去接管这一部分，然后卫检检察官怎么样去组织这样的社会力量来共同做好这件事情，还有

0: 你应当更多的寻求真相，还是更多的给予保护？每一个案件都不相同，你只有对每一个具体的受害者有真切的爱，你才能做好最高层面的价值排序。一切以未成年人的福祉为基本条件，每一个检察官或者每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他内心深处最终考验你自己如何排序的那个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无尽的尽头。
1: 是
2: 说的太好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么多天来带各位再回味这部剧，归根到底就是同一个目的，我们希望能够真的呵护好这些如禾苗如芽一般的可爱的孩子们，能够获得一个健康的自由的合法的成长的空间。那我们就期待着在下一部剧里跟各位再相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14: 谎言揭穿，他卸下沉重的伪装，
15: 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16: 我可真是小看你，你是想吃独食？
15: 存折给我，放我走。
17: 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
14: 真相揭开，她站在爱恨的岔口。
18: 随便你怎么说，我不信。
14: 燃烧的仇恨里，他们将如何完成救赎？
15: 哎，他爱过他吗？
16: 我可不走，我跟小军马上就去找你。
14: 古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十万，成了之后分你三成。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我家小兰结婚，我准备了20万。
1: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2: 让开我！
3: 让开我！
4: 人落摔了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5: 死了！人受伤了，我不能走。
6: 这笔钱是我师父留给小草的，小草不是我亲生的。
7: 你这么傻，你一定要说说。
6: 因为我不想再骗人了。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 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 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
8: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云姐，铁叔，
1: 孙志宏呢？
0: 他
1: 干部出事了，知道吗？
2: 我没猜错的话，干部肯定是被仇家杀死的。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走啊，
0: 云姐。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
3: 为什么杀人？
4: 他欺负我女朋友，我就跟他打起来了。不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你们认识吗？
4: 许广是我女朋友的哥哥，不过不是亲的。
3: 等一下，你叫的什么？
4: 许广啊。
3: 他根本就不叫许广。
0: 本来以为他摔下去没事，没想到他摔下去之后就……
2: 干武再混蛋也是自己人，你怎么能不知外人弄死他呢？
0: 自己人，如果不是因为孙志宏，我早就被他……算了，反正你们眼里只有钱。
1: 好嘛，不要吵嘛，想想现在怎么办吧。
2: 孙志宏已经去自首了，肯定会说破我们的事情。铁叔，赶紧跟小红小弟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躲一躲。
5: 明义，最近别干活了，回老家躲一躲。小丽啊，赶紧买票走，走得越远。

我们要被一锅端了！孙春红是好心救我，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你还在替信孙的说话？小兰，你别傻了，想想等着你救命的妹妹，想想你妈妈，你要是坐牢了，他们怎么办？ 赶紧给我走，走，玉在，走。别说，周小璐。

0: 去哪儿？
1: 吴家村。
2: 陈阿姨。
1: 小草。
2: 你去干嘛？
1: 阿姨有点急事儿，回趟老家。
3: 磨蹭什么？快走。
2: 哎，小

0: 人呢？
1: 刚才在这儿。
2: 爸，
1: 你看见小兰阿姨了吗？
2: 我刚在路上看到她了，她说她家里有点急事儿。
0: 往哪里跑了？
3: 那边。

0: 我，徐兰，你见过的吧？没错，没错，徐兰确实是通过我和锁云村镇梅姨介绍的。
1: 梅姨啊，打电话给她。
0: 哦。

0: 苏队，打不通。你怎么了？你凭什么找我爸？凭什么？小芳，爸爸做错事了。
1: 你帮我照顾好小草吧，我求求你了。妈妈，妈妈，妈妈！奇怪了，如果是骗子，存账的钱为什么一分没有？我就知道小兰不是骗子，她一定不是骗子。喂？什么？
2: 就放在锁门口，一开始都没有人注意。

0: 苏队，市局专家的痕迹鉴定报告出来了，现场一共提取到4个人的脚印，而且甘武手机上的指纹跟木棒上的指纹完全一致。
1: 难道还有一个人？

0: 没有别的人知道吧？没有。玉姐，你还能挺住吧？好，来，快走。姐说，拿药。快点，我的药。啊，云姐，要实在不行去医院吧。不信，我能去，那儿人多眼杂。 云姐，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1: 你说什么呢？
0: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算我这么多年白疼你。

0: 苏队，小兰找到了吗？
1: 两个消息通知你，第一，我们已经排除了你杀害甘武的嫌疑。

0: 第二，徐兰是一个大型骗婚团伙的骨干成员，她的真实名字叫于兰。根据我们摸查的线索，灌北县前前后后有六个村发现这伙人的踪迹。他们伪造身份证，假扮家庭成员，指使媒婆寻找目标，以云姐为首的骗婚团伙到处流窜作案，隐蔽性很高。在岗子村骗了张根生一家10万块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想想看，整个过程是不是跟你很像？
1: 师傅，
2: 差，对吧？彩礼钱起码得10万。你师傅过世的时候不是给你留了10万块钱吗？
3: 你要是拿不出这笔彩礼钱，趁早滚蛋。
2: 那就把钱给我妈吧。
4: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取钱啊？
0: 估计是着急跑路没来得及，现在想取又取不出来。
5: 九，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0: 小草，我回来了。
1: 你不是说要丢下我不管的吗？
0: 我没事了。

0: 变红脸还是绿脸，最后都会变成笑脸。
1: 还真是啊，
0: 它反面。这个呢是我妈妈留给我的，现在我送给你吧。
1: 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
0: 因为我相信你。
1: 相信我什么？
0: 我想你应该不会逼我叫你妈妈吧。

0: 你去哪儿？
1: 铁叔，我回趟老家。
2: 你是想去找孙振宏吧？
1: 云姐，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放我走吧。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们，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
2: 你担得起吗？你小兰，你变了。
1: 是因为我不想坑蒙拐骗偷偷摸摸的过日子，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铁叔，云姐，你能照顾好自己。
2: 小兰，铁叔，你放我走。铁叔，
3: 我可真是小看你，原来你是想吃独食。
1: 云姐，你把存折还给我。
2: 你真的

0: 云姐，别说了，我于兰什么人，你们清楚。存折给我，放我走。
1: 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忍心杀我。我宠着你，护着你，你把我当姐姐。可我拿你当自己亲生的孩子。
0: 云姐，你别逼我。

0: 你说那衣服干嘛呀？
1: 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0: 小兰，
1: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谢谢。啊，不用，我来就行。你知道被父母打的感受吗？知道被父母冤枉的感受吗？道歉，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坐牢。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你是个好人，我配不上。
0: 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善良的姑娘，你能答应我吗？
1: 我不是什么好人。

0: 大家都说小兰阿姨是骗子，真的吗？反正我不信，小兰阿姨人那么好，怎么可能是骗子？
1: 她如果不是，那她为什么要走呢？她到底去哪？
0: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2: 云姐，我们去哪儿？
3: 胡家村。
2: 小草，
0: 他去胡家村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4: 你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你们俩是多少？你说。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想打就打。
1: 别再错下去了。

0: 我拿你当亲闺女，疼着你，护着你，你居然骗我！
1: 那十万块钱是孙兆宏留给小草的，我不能动。你以为他还喜欢你吗？你别傻了！你们是多少？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现在才发现。 没有人心的骗子有多可怜？
0: 你。

你说，是你吗？

0: 你别这么说，小草挺可爱的，我很喜欢他。
1: 那孩子虽然脾气不好，但我知道，我知道他还是挺喜欢你的。
0: 那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不要把这生意做成了熟饭，他就……
3: 你再说一句试试。
4: 啊！谁在那？
2: 那儿有个人影，
4: 就那个。
5: 明姐，快点出来，走了。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这是你的报应，我还你！我把别人的钱。全都还你，住口！你拿什么还？你还得起吗？阿姨，
3: 阿姨，你出来！
0: 阿姨，我错了，
3: 都是因为你。
0: 阿姨，你放过他吧，我会劝他自首的。
3: 求求你，求求你，
0: 不行！
3: 别杀我，求你了，
0: 阿姨，你放过他吧，我跟你走。
3: 你等着去坐牢好吧，走，跟我回家。
0: 巧了，云姐。我希望你过得好。

0: 小兰呢？小兰呢？
1: 孙觉悟，救救我！
0: 我问你，小兰去哪儿了？
1: 张根生的妈妈把他带走了。
0: 谁？把他带去哪儿了？
2: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小天，你把以前那些受害者的情况再仔细的摸查一遍。
3: 都跑路了，目前就张根生的母亲联系不上。
2: 人呢？
3: 附近村民说，自从张根生死了以后，他的母亲就再没出现过。
2: 想办法找到他。
3: 好。
2: 孙志宏，
0: 喂，苏队，我找到甘秀云了，她在胡家村东南角的一个老宅子里，还有张根生的妈妈，她把云兰带走了。
2: 孙志宏，你注意安全啊，我马上到。

0: 阿姨，你说是怎么弄的？你走的那天晚上，一把大火烧坏了更深，他的脸毁了，肺也烧坏了。医生让他住院，可是他为了找你，跑遍了8个镇，140个村，他就是不相信，不甘心。没了就没了，
1: 我就想当面问清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走玉坠。
0: 还有什么好问的？他就是个骗子，专门骗这种傻孩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傻孩子。

被人发现的时候，躺在路边，像个乞丐一样。你知道我对他妈的有多心疼吗？我的儿子，他到底长了什么孽？要受这个罪吗？

找你。

0: 你先把火放下了。你也是被骗的人，我不想连累你。
1: 我有句话要问他。
0: 小兰，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个骗子？
2: 这还用问吗？那你为什么不把钱取走啊？没找到银行，你问满了，可以走了。
3: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我是为了骗钱，你还不明白吗？你是跟我儿子一样傻，你走不走？走不走？阿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如果我早点说说的话，可盛就不会死。但是阿姨。 你别伤害我孤单人了，你是跟生唯一的亲人，我求你好好活着。
0: 你就算把他们都杀了，你儿子能活过来吗？

0: 末里会有绿洲，要形成绿洲，肯定需要水源。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
1: 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2: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3: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5: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6: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7: 你带个孩子配不上。
8: 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9: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10: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11: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4: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12: 骗局终究是骗局，无论伪装的多么逼真，都有被揭穿的一天。于兰的谎言轰然倒塌，她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假身份后面的新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法律制裁的嫌疑人。然而在这条错误的人生轨迹上，她并非没有挣扎过，也并非没有试图回头，只是良知苏醒得太晚，醒悟来得太迟。法律不会因为良知的愧疚而抵消罪责，唯有坚守正义，摒弃黑暗，才能勇敢地生活在阳光下。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
3: 今天21点播出。

0: 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第一次听到他叫妈妈，
1: 爸，对不起。
2: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3: 引导他们，给他好，学得会，吃得去，
4: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5: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6: 一封罪犯的来信，一个难了的心愿。
7: 你想进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6: 一份不变的承诺，一直在救赎路上的他们，用新时代的法治力量铸就监狱教育改造的新思路。
4: 水呢能够涤荡心灵，除垢净化。
0: 你哭得好不好？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寻子记即将播出。在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的每个监区里，都有个微心愿信箱，服刑人员有需求、有困难，都可以写信来寻求民警的帮助。

0: 心愿了。你想见这福利院的这个小孩，他说我可以来帮你联系试试看。
1: 赵宇时年37岁，湖北人，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赵宇告诉民警，他与孩子的父亲王山2017年在吸毒时相识，未办理合法的结婚手续，便生活在了一起，意外地有了他们的儿子。2021年8月，他们因贩卖毒品先后被警方抓获后，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了王山的二姐照顾，从此他再也没有和孩子有过直接的联系。入狱多年来，关于孩子的一些信息，他都是从孩子父亲给他寄来的书信中得知的，但最近一年多，自己寄给王山的信件都石沉大海，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0: 因为警官看到我的焦虑嘛，他说你干嘛最近焦虑，这么焦虑，这么心情不好。我说我现在每次都跟他写信了，他都没有回我。
1: 监狱民警为缓解赵宇内心的不安，特批赵宇与在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的王山进行了一次双求视频会见。
0: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跟我讲，不要骗我，也不要隐瞒我。我说你不是跟我说要把相片寄给我吗？不是说小孩过得很好吗？你姐在带吗？
2: 我之前也是一直都是二姐带，二姐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嘞，也出事了，他说带不了了，我那怎么处理嘞？他说只有我也放你先，只有先放到福利院去。当时一说的话，眼泪就出来，我骂得真伤心，叫你们。当初知道这个事情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也说停下自己的脚步，就说就不会给家里面跟家庭带来和孩子带来无法弥补的一些。
0: 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1: 其实赵宇和孩子的父亲王山，每每提及自己的犯罪给孩子带去这样无法弥补的伤害，都追悔莫及。而这一切都源于多年来赵宇和王山无法戒掉的毒瘾与贪念。那么赵宇又是怎样走向歧途的呢？赵宇说，他们兄妹三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为了生计便带着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和妹妹一起前往外地打工。
0: 住在我爸妈上班的厂子里面，那种流动的那种棚子嘛，住的地方怎么会这么破的啦？我说我要出去，我要偷偷跑出去。
1: 于是赵宇趁着父母不注意，便偷偷地溜出了住所，跑到城市的繁华街道玩耍。璀璨的灯光，琳琅满目的商品，让这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小姑娘瞬间大开眼界。
0: 我感觉外面特别精彩，在网吧里面的人那么多人上网，我说为什么我不能上呢？那个时候就在家里面偷我爸妈的钱去上网嘛，就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上到晚上都不回来，我爸妈去找也找不到。
1: 赵宇这样的行为无疑让在外为生计奔波的父母操碎了心。赵宇父亲为了让他的野心有所收敛，决定让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回到家乡生活，留父亲一个人在外务工维持家用。
0: 就是欲望那种膨胀了嘛，就是为什么别人出生就这么好的家庭，我为什么就出生在这么贫困的家庭？别人买新衣服穿，我也想也有新衣服穿嘛。
1: 在外见过世面的赵宇怎么能甘心在家与母亲继续过这种清贫无味的日子呢？于是赵宇瞒着母亲跑到县城，找到了一份在 KTV 陪酒的工作。
0: 我觉得是，哇，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灯红酒绿，每天就是活在这种世界里面，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又有钱花又有酒喝。
1: 就这样，还没有建立好正向认知的赵宇，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迷失了自我，早已把家人的劝诫抛之脑后，并在社会朋友的怂恿下沾染上了毒品。
0: 他说要不要玩一下，然后我就吸了，当时就上瘾了。我觉得就不吸了之后，就感觉身上有虫在爬一样的，就很烦很烦，想打人想骂人的那种。
1: 直到2017年夏季，赵宇在朋友家中吸食毒品时，结识了比他大10岁、同样在吸毒的王山。
0: 就是只要我一打电话给他，哪怕他再忙，他会放下手上的事情，第一时间回来。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一定要跟他。
2: 反正他都在一起了，就是说两个人，也许那个时候吸毒就

0: 大脑也没心坏了吧？怎么？哎呀，我是拉筋啊，或者其他的。
1: 在毒瘾中无法自拔的赵宇和王山，对未来不敢有一丝期许，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了一起。
0: 没有什么想干活的那种念头都没有，你留着干什么？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什么想，就是后来想的就是，哎，出售一点啊，什么卖一点，就这样就是以贩养行。一般万利的东西是吧？它的利润也与充分的投入就是。你越做越有点大了，就慢慢的就没有想到过去收手。
1: 毒品侵蚀着两人的身体，贩毒的暴力让他们越陷越深。就在这时，赵宇发现自己怀孕了。
2: 你不担心这孩子出问题？
3: 担心是担心的，那只有我说了呀，赌一赌，结果被我赌赢了呀。
0: 那时候每天都是我抱在身上，我都睡觉啊，喝奶啊，要拍啊。
1: 王山和赵宇看到襁褓中健康活泼的儿子时，难掩心中的喜悦，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并没有唤醒他们对毒品的戒惧以及为人父母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只是暗自祈祷罪行永远不会败露。
3: 那时候我们觉得哎，这种生活过得很好的，但是也是出门的时候嘛，还是有些担心受怕的，就一那不是经常有警车那种巡逻吗？就感觉到好像是来抓我的。
1: 他们全然不知的是，警方早已开始对他们的非法贩卖毒品行为调查取证。直到2021年8月的一天中午，正在家中吃饭的王山和赵宇听到了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3: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真实的姓名，他说你是不是叫？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老公是他，他说是的，我说是的，然后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了嘛。
1: 王山和赵宇被警方抓捕归案，家中留下年幼的儿子，由王山的二姐代为抚养。2022年1月，王山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被押入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改造。赵宇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被押入监狱服刑改造。2025年5月19日转押至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毒瘾与贪婪让他们迷失了方向。
3: 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1: 当母爱被唤醒，却不知儿在何方。
3: 居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1: 多方联动，千里奔赴，只为圆他寻子梦，帮他重启新生路。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寻子记正在播出。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是一所大型女子监狱，2025年5月19日正式启用，赵宇便是首批收押的罪犯之一。
3: 5月19号到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不行了。那个时候毒瘾真的发作起来，真的很，十几个人都摁不牢我。
4: 问的时候带他做了精神鉴定，然后鉴定出有这个精神疾病之后，调到我们这个老病残禁区来的。
5: 并换了一个新单位，那照我们这里来，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警官也不会带着固有眼光说否定你的所有东西，说你是不好的。
1: 监狱民警为赵宇树立改造信心的同时，对他目前的身体情况、心理状态、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方位了解，并依托本监狱水运三生罪犯教育改造的理念与目标，对赵宇进行教育转化。
6: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呢能够涤荡心灵，能够除垢这个净化。水运三生作为我们教育改造的工作品牌，主要是三个新生。一个的话呢就是认罪悔罪，这是一重新生。第二重新生就是力能修身。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回归社会。怎么回归社会？变成一泓清水。
1: 2026年4月30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表决通过，明确要求监狱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培养守法意识，重新融

0: 融入社会，水运三生的教育理念与新法精神深度契合，最终监区各职能科室对罪犯赵宇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后，为他定制医疗干预、法治教育、心理矫治、亲情疏导四位一体的改造方案。
1: 那我们是定期开展这个心理精神科门诊问诊，那么对于他的病情的进展情况，那适当的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那在他现阶段这个表现越来越稳定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适度的减少他的这个服药，他自身也是乐意看到的。
0: 与此同时，民警也会对他进行普法教育、禁毒宣传，让他了解毒品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
2: 监狱跟戒毒进行这个联动，会邀请戒毒所的这些民警过来啊，给他们上课，那用他们的这个方法，把使他那个毒瘾要先戒掉，投入正常的一个改造。
3: 在监狱里面通过普法教育，我才知道是因为多年的吸毒，然后造成了自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也认识到了毒品对身体有巨大的危害，也危害了社会，也害了无辜的人。
0: 在民警日复一日的陪伴与耐心引导下，赵宇的暴躁情绪有了明显的好转。民警也会鼓励他和同监舍罪犯一起参加一些爱心人士、社会团体进高墙的帮教活动。
3: 自从来到三女之后，我的转变是最大的，就是三女她每个星期一都会有各种活动，现场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我孩子的心目中并不伟大，我太失败了，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0: 这个让赵宇产生共情的节目是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根据当前女性罪犯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大胆探索教育改造新思路，创新性的将浙江省宁波市话剧团的戏剧疗愈心理剧带进了高墙，
4: 突破这个戏剧表演惯有的那种方式，比如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演者，他也会参与到表演里走来，
0: 让服刑人员在观演中与主人公产生共鸣，触动心底，直面自己不堪的过往，让他们积压许久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并在参与互动中得到自我疗愈、自我反思。
5: 你选择说出来也可以不说，但是我们要去释怀，我们要去放下，放下过去，走上新的未来。
3: 从那之后我觉得我要转变，作为一个母亲，你既然生了他，你就要养他，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要重新振作起来，就说做孩子的榜样，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我在广播里面嘛，听到那个微心愿，他说可以完成你的心愿嘛，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我说我想见福利院那个小孩。
0: 民警从赵宇的来信中看到了被尘封已久的母爱，看到了从第一新生认罪悔罪迈入第二新生立德修身阶段性的改造成果。对孩子的思念与担忧让赵宇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做母亲的滋味，也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叛逆误入歧途对父母造成了怎样的打击与伤害。
3: 最多的是想跟我爸妈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真的辛苦了，陪了我这么多年，然后就是还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现在搞得他们现在连生活费都困难。如果父母来见我，我第一时间我绝对是双膝跪下的，然后就对父母说对不起，我错了。
0: 入狱后父母一直没有到监狱看望过他，这些年赵宇心底一直还藏着一份渴望，就是当面求得父母的谅解。
2: 女性罪犯们对这个亲情啊是非常渴求的啊，这个是她内心一个痛点，那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点能够解决好，也就能够稳定她的改造情绪，使她能够更好的认罪悔罪，能够接受我们教育。
0: 但赵宇的儿子远在他湖北老家的福利院，要想促成这次母子见面，必须要跨省跨部门的联动与配合，这又谈何容易。新修

0: 定的监狱法针对刑事罪犯的教育改造进行深化，强调了监狱要坚持坚地联动、内外协同，把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改造实效，发挥社会和家庭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于是监狱主动联动社会力量，和民盟杭州市委员会一起开启了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
1: 黄丝带帮教这个活动呢，是民盟中央和司法部联合开启的一个活动，帮助监狱系统开展对这特殊人群的这个教育改造活动。主要是三女跟我们联系，说是他们这儿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案例，又是异地，他们自己去联系可能有些也不太方便。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和黄石民盟取得了联系。
0: 在近一个月的协调下，好消息传来，赵宇的儿子可以来监狱看望他。

0: 同时，民警们决定此行也对赵宇父母家进行一次实地走访，当面了解他们对女儿的态度。出发前，监狱民警特意录下了一段赵宇想对父母说的话：“
1: 我知道错了，爸妈，我会改好的。那很想你们，你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我？特别是亲戚帮教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两次品上了，又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了。”当时看着别人然后为自己的母亲洗脚，我也想拥有这次机会，但是我没有。
0: 这是案发后两位老人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二女儿赵宇，难掩心中的悲伤。
2: 先平复一下。就是去年说生病那段时间，是因为吸毒啊或者什么原因，情绪不是很好，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然后就医生就说他有点生病，就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呢好很多了。不是2024年的时候报了一次减刑嘛，上个月给他又报了第二次减。
0: 监狱民警向赵宇的父母介绍了他目前的改造表现情况，便邀请他们一起同行去监狱看望他们多年未见的二女儿赵宇。
2: 爸爸去吗？
3: 我这是家里丢不开这鸡东西，
4: 好天干活，这是小雨天没出去，油菜还干枯了，地还没宽好。
0: 看得出赵宇父母对去监狱看望赵宇的事儿还是心存顾虑。
5: 身材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是帮扶，这个时候得到最好的帮助就是勤勤的干活，再重新步入社会他就会积极向上。
0: 在民警和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两位老人终于答应了，放下手中的农活去监狱探望他们的女儿。离开赵宇的家，民警与民盟杭州市委员会的志愿者一起与当地民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对接。
6: 我家里人的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小朋友他的抚养权是在我们的民政局，我们是儿童福利院的话，对他进行的是一个代养的工作。他目前现在已经4岁了，正在上幼儿园。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儿童福利院把相关的手续办好之后，就可以把孩子接着一起去杭州跟他母亲见面了。
0: 监狱民警办理好了孩子的交接手续后，带着赵宇的儿子和福利院的妈妈一起赶往火车站。在候车室，赵宇的父母见到了他们从未谋面的外孙。两位老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里五味杂陈。2026年5月19日上午，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
8: 愿我们以艺术为具，感恩亲情的温暖，感念民警的坚守，感谢社会的善举。
9: 浙江省第三女子监狱有一个微信院信箱，罪犯有困难、有需求都可以写信来。直到有一天，封信，他在信上写道：“我和双双被判入狱，我想他过得好不好？我想他长得有多高？我想他想的每天睡不好觉，但是我只知道他在福利院。今天写这封信的人也在活动现场，我可以告诉你，他过得很

0: 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绝对是我儿子，因为跟我长得特别像。
1: 做梦吗？
0: 不配为人母，对孩子的亏欠确实是很大的。福利院的那个妈妈把她带得很好的，很阳光的。但是我自己带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你看这个花很漂亮呀，不好看。我绝对不会辜负孩子对我的这片期望嘛，然后也不会辜负警方对我这份期望，我就会接下来我会努力改造，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2: 与儿子的会面结束后，民警把赵宇带到了亲情会见室。
3: 你干嘛呀？这么丧啊？你家人在家里听我的话，你怎么？

0: 看着父母苍老的面容，赵宇悔恨不已。
1: 这都是国家公司哪天？
2: 好好了，爸母子不行，三天。
1: 就早点治罪。
2: 我们早点谈着，活到你孩子身边，把孩子带好，等到孩子你可以结婚去在一起。我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晚上到下班的时候回去可以看看孩子，也一样的是吧？那猪朋狗友一起玩，没得好的，只有孩子，没得身边的爸爸妈妈在你身边哈。在外面吃一餐散一餐，不会老煮肉，软软也是一餐。我们在屋里炒炒烂饭也是一餐，也是锅。我们家里，我们从来就是你锅饭，中午包来，没那个做啦，就你做啦。你结婚，你晓得的。
3: 居然我妈妈还这样子对我，那个我觉得我妈妈是爱我的，做之前我那些都是错的，就不一定要改好。
1: 别分手的人。
0: 父母的谅解与接纳，不仅给赵宇今后的改造带来力量，也为他出狱后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奠定了基础。会见结束后，赵宇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了在浙江省长湖监狱服刑的孩子的父亲王山，希望可以缓解他对孩子的牵挂与思念，给予他改造的力量。
4: 现在也是亲情帮教他们特地送过来的啊，他妈妈想让你也看一下。
1: 都儿子的。有五年多了。
4: 我想为了孩子争取早日找到新生吧。
1: 做父亲你不能为了做点什么。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尽快早点出去让他们生活。

0: 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亲情互动啊，让一个孤独的儿童有了温暖的怀抱，从而让他重新融入到社会，减少重新犯罪。
1: 希望赵玉和王山在今后的改造道路上加倍努力，出狱后远离毒品，做个守法公民，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

0: 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

0: 认准先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先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
6: 今天21点播出。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信认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三 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三 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什么？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你们卖给我了！卖给我了吗？老板，卖我主意啊！哎呀，小吴你，
1: 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孟德，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公开讲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

0: 谢谢你啊，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1: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飞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1: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他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由不得。别整出血来。
0: 不是，这我不敢。
1: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1: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了。
1: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啊，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小姐，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啊，
3: 过去找你
2: 啊！
3: 快走快走，
2: 小车了吧？
3: 你们先走，快走。
4: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健，
5: 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4: 这样，
7: 哎，
4: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7: 明白。
4: 嗯，好，走。来，走吧。
8: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0: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9: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警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10: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0: 你们
9: 这种事情找我干什么？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9: 我问你们能不能？
11: 能
9: 能能能。
12: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13: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4: 仙金，我这是不说的。仙金，
13: 等我上。

0: 说叫什么？
1: 阿成，
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不知道。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3: 客厅。
1: 哥，查了啊？
3: 想没说话。
4: 老公，
0: 哎，
4: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们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0: 哎，好，早点休息啊。
4: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0: 哎，辛苦辛苦。
1: 哥，李红伟确实拿过货，应该是从中华寺的，中华寺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0: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5: 是。
0: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0: 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依着他老母去解决他。
0: 我不委屈，我自己的事儿。
1: 委屈。坐着。
2: 梦圆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1: 钟什么？
2: 钟阿四。
1: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3: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3: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4: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2: 关机了。
3: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1: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有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3: 平时在哪儿拿货？
1: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3: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3: 就是你后来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3: 大总。

0: 叫小虎听电话。喂，强哥，我在。
1: 光头跟你多少年了？
0: 挺长时间了。
1: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
0: 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这个丫头是不是就常接的？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我怕他心软。
2: 知道了。

0: 你们俩先聊会儿，我去找我妈。
1: 胡哥，什么事找我那么急？
2: 来，坐下陪我打一把。
0: 哎。
3: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
0: 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我缠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
3: 小二年的交情了，
0: 可不。富哥，技术退步了。
2: 我给你打听个人，
0: 你说，
2: 钟阿四你认识吗？
0: 卖彩糖的，阿成的手下。
2: 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2: 你把他地址给我。
0: 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2: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
0: 阿成，嘴还算严吧？
2: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把地址给我。
0: 哎，说的，手机里。那哥，
4: 就这一个手机啊？手机我拿了，今还不能带了。
0: 你倒回去收拾。
2: 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拿去。

0: 那儿血钠硫酸，完了脸烧了，确定吗？
1: 决定。
0: 走，
2: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干累。
0: 说什么就说，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2: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梅？太冒险了。
0: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2: 我答应你。
3: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了。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听到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 让我进去自首。
0: 不用，不可以。
1: 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什么情况？
1: 院子里有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干什么呀？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0: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急就快点。

0: 药找到了。
1: 你等一下，佳。
0: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1: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0: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0: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1: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3: 四哥，
2: 还在那儿磨叽呢？啊？
3: 我去！
2: 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3: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2: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3: 好。
2: 怂样！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
3: 阴谋！别打我！我错了！
2: 敢跟我耍花样？给我回来！给我回去！
3: 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
2: 鉴赏协议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3: 站住！
4: 这个交给我。
3: 别闹了，
4: 交给我！
3: 警察快来了，你快点！

莽冲的人，不行都不怕，谁他妈管我？

0: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高启胜呢，用冻鱼击杀李宏伟的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当数罪并罚，高启胜最高可被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得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这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听我说，安静。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好像听到上面的人，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撒娇，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警卫啊，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袁先生，
2: 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
3: 没事。
4: 我们在这等一下。胡局，啊。
5: 这就是钟阿四。
6: 是。
5: 李宏伟呢？
7: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8: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5: 你说。
8: 一条鱼。
5: 一条鱼？
8: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9: 南路患者家属。
10: 我是。
9: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10: 啊，谢谢。人呢？小月。
11: 小月，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我以为。妈。
2: 医生，快！
10: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12: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10: 他妈说什么胡话？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死了吗？
12: 他肯定活不了。
10: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2: 没有。
10: 叫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李宏伟，如果坏死严重，还昏迷着呢。活得了？
1: 玄，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的样子。
2: 有私仇？
1: 嗯。
2: 那高启祥的嫌疑最大了。
1: 他不像是那么冲动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2: 啊！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给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2: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3: 唐小龙
4: 到。
3: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2: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3: 我问你喝了多少？
5: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2: 哦，对。
6: 啊，安警官。怎么称呼？
3: 上哪儿来的？
6: 啊？
3: 脖子，跟人打架了。
6: 过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3: 一直在这吃饭吗？脖子吃破。
6: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3: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1: 我打的。
3: 你打他干嘛呀？
7: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
0: 嗯，
1: 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0: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1: 明白。
2: 同志，哎，大叔，哎，您别这样，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4: 李山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5: 我给李想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4: 李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免费体检暗藏圈套，廉价粉剂包装成神药专骗老人养老钱。
10: 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顶有一个机器帮你叫

0: 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就堵了。
1: 服用半年毫无效果，骗子却不断换药画大饼。
2: 所谓的保健品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两百不等。
1: 两位老人扶梯上相继摔倒，多人分工展开急速救援。
3: 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
4: 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到电扶梯前按的警铃。
1: 双向善意，暖心呼应，见义勇为，收获表彰。
3: 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专家坐诊，免费体检，专属的健康讲座，这些被温情关怀所包装的背后啊，极有可能是隐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的诈骗组合拳。不久之前，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在这个案件当中，诈骗团伙把成本不足一元钱的原料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骗取钱财。
1: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0: 我们不相信了，他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1: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对方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0: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1: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0: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1: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长期盘踞老城区的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2: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1: 经过2个月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2: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1: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循线追查产品源头，

0: 先后奔赴广东、山东两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1: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药品厂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卖药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0: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 警方提醒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欲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针对年轻人的骗局。 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看到了这些幌子，您可别着急心动，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所谓躺赚网络兼职的骗局。湖北武汉的小郭就被这样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可是呢，当他上手操作之后，却感觉到了反常。
3: 这个账号怎么来的？这个账号怎么来的？我请问，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 在你们今天打个转账，那请问这个什么？
4: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手游系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3: 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
0: 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来验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疑点一：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3: 升到100级之后就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到100级了，一个小时都不到吧。
0: 疑点二：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定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
3: 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4: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0: 疑点三：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
5: 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0: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那个情况啊，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2: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6: 警方根据小郭所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明确的专业洗钱的犯罪团伙就此浮出了水面。
7: 这个犯罪团伙呢，线上广撒网，招聘兼职的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洗钱黑链条。
8: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就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9: 开门！
7: 你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9: 开门！你以为我不想理你？
10: 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9: 来，把手机重启。干嘛？
10: 啊？

0: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
1: 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2: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1: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这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
2: 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0: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1: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他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他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
0: 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
1: 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毕竟年纪比较小，不想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抱着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下。
0: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1: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
3: 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4: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0: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
3: 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高薪日结这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它是一个。
5: 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6: 这个骗局呢，是打着游戏试玩的幌子，盯上的却是您的身份信息、人脸权限和支付账号。一天100元不是兼职报酬，而是一份替犯罪团伙洗钱的帮凶的身份。所以警方也特别提醒年轻人啊，轻松赚钱多、门槛低，满足这三个条件兼职的。
7: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位老人扶梯上相继摔倒，多人分工展开急速救援。
8: 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
9: 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到电扶梯前按的警铃。
0: 双向善意，暖心呼应，见义勇为，收获表彰。
10: 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的地铁站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两位老人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相继摔倒，情况十分危机。这时候，身边的市民立刻呢用身体护住了老人，而辅警呢也是迅速到位。地铁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紧急的停止了电梯，而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短短10多秒的时间里。
11: 事发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在南京地铁1号线麦高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这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时，脚下没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听到动静后，下意识的想要回头拉住江先生，却也跟着摔倒。
12: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很多地这个电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电梯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很多电梯高头手。

0: 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刻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1: 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后赶紧回头拉住了贾女士。
2: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其实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1: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紧急救助。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外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也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跑到扶梯上扶住跌倒的老人。
3: 就是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4: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3: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的时间。
4: 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先避免下去的二次伤害。
1: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赶到事发处及时按停电梯。
5: 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梯前按的警停。
1: 电梯按停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第一时间开展初步伤口处理。经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
6: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7: 险情的成功化解得益于地铁的运营部门对于安全的高度关注，我们相信在此之前一定进行过很多次有针对性的演练，他们已经把安全的意识转化成了具体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更得益于那些像刘宏宇一样发自心底的善良的普通人。
1: 画面显示，当时两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着行李物品，在搭乘电梯前，刘宏宇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路过老人身边时停了下来。
2: 我在地铁站的那个刷卡的地方，然后刚刷完地铁卡之后，刚刚进站就看到了爷爷奶奶，然后爷爷是拎着一个很重的桶，圆形的，奶奶是左右手各拎着几袋重物，然后因为那个电扶梯稍微有点陡，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帮爷爷奶奶去拎到2楼的平台上，我怕他们就是出现危险，然后我提出3次帮忙，爷爷奶奶其实都婉拒了，我觉得再讲就不太礼貌，然后我就先上了电扶梯。
8: 那个小姑娘也不错，当我们还没有上电梯的时候，大概离这个电梯几米，老太婆拎着那个礼盒，她就问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1: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去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2: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有工作也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1: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这个狭窄的扶梯上上演。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麦高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万家友和站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
7: 前不久，天津西青警方破获了一起有组织、有分工的大货车集体闯卡案件，这些大货车全都涉嫌超载运输，有些车辆的车货总重甚至超过了

0: 100吨，是名副其实的百吨王。
1: 最多的时候是6辆车同时闯口，然后他们的牌照都是拿黄颜色的胶带都是蒙上的，然后6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连摄像头都在颤。
2: 6轴货车，第一辆车就和正常车辆一样吧，他闯口走了之后，后面车就紧跟着他，就一起就闯口走了。
3: 这些大货车呢，明显呢就是具有团伙性、组织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好几辆一起闯，有的时候一晚上会有20几辆车闯口，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这些车的严重性。
4: 收费站工作人员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给了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和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警方通过比对路面监控和车架抓拍，最终锁定了29辆涉案的大货车，并发现了该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石某某、康某某、桓某某以及王某某。不过，侦办民警在调查该团伙作案动机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5: 我们去下高速的这个当地出差，调取了他全程的一个路线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下高速是正常走的 ETC 的这个通道。他每次这个疑似闯卡的这个车辆，他都是正常交费的。
6: 如果说你闯出去了，那就是个抢夺；如果说你更换 ETC， 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那最后地认定的是诈骗。但是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涉及到他下高速的时候是正常的去交费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逃费的这么一个主观目的了。
0: 在以往的类似案件当中，大货车司机采用闯卡的方式通过收费站，大多呢都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速通行费用。可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些团伙实施的闯卡的目的却并不是那么单纯。那究竟真相如何呢？今天晚上20:25，一线栏目《疯狂的百吨王》将为您详细讲述。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7月17日到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主题，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治理挑战。
2: 大会期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决策者、顶尖智囊与产学研领军人物齐聚上海，共同探寻人工智能未来的无限可能。青少年 AI 教育论坛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于培养未来创新人才，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之路。
3: 对于孩子而言，那未来呢，它不仅仅是理解 AI、应用 AI， 更多的还是要驾驭 AI 啊。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培养未来孩子和 AI 的他的共生能力，就是和 AI 的高度的协作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培养孩子自身的他的认知发展，比如说跟 AI 的高度协作能力呢，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以前我们的孩子都是这种输入式的学习，那未来可能更多的需要输出式的学习。随着 AI 呢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渗透到各种各样的领域，那么未来呢孩子也应该去发展自己的人类所独有的认知能力。那比如说从零到一的颠覆式的创新能力，可能未来就是每一个孩子所必备的。我想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建设呢，应该为孩子未来这些能力呢做准备。
2: 今年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1500多位海内外专家与会，3地4馆同时开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
3: 那我们的使命呢，是让孩子能够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的去驾驭 AI。 去年呢，我们和金砖国家成立了青少年 AI 教育联盟。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中国的 AI 素养的教育方案推广到全世界。
2: 在城市赋能层面，本届大会彻底打破科技与民生的壁垒，让 AI 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机理。6条产业探访路线，让市民在梧桐掩映的城市街巷中沉浸式感受 AI 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4: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制作火箭，现在已经成功发射2枚了，目前还正在设计第3枚火箭。我在制作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并没有放弃。我也想对大家说，如果你有梦想，就去坚持，坚持就可以获得成功。
2: 从浦江梧桐之畔眺望全球科创浪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成果的展示舞台，更是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共治、开放合作的核心平台。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深刻诠释 AI 向善、协同共生的发展理念，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造福世界。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2: 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公布了10起涉网络赌球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非法利益，或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或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或下载非法网络赌博平台参与网络赌球活动，在提现本金及盈利后心存侥幸，继续利用赌博获利资金在该平台参与棋牌赌博，并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等。目前这10起案例中的有关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

0: 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9: 女孩要在20岁生日这天与男友登记结婚，身份证却不翼而飞。另一女孩15岁被父母定下娃娃亲，5年之后女孩坚决要退婚。两场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即将为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天下午，北方某地的一家银行网点里，叶佳佳正呆坐在大厅长椅上，眉头紧锁。几分钟前，叶佳佳兴冲冲地跑到银行来取钱，竟发现账户中的10万元钱不翼而飞了。经柜台人员核查，很快有了结果。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几天前有人通过手机银行将卡中的10万元钱转给了一个名叫叶如平的人。叶佳佳心中一紧，因为这个叶如平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妈妈。叶佳佳赶紧跑去妈妈家想问个究竟，谁知妈妈却冷冰冰地说， 这笔钱本来就是我的，我想取就取，用得着给你说吗？叶佳佳很生气，钱我可以不要，但你总得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吧。我把你养这么大，不求报答，你这倒好，生孩子结婚哪一件事儿你听过我的？叶佳佳立刻反击道，你到底想让我咋样嘛？啥都听你的吗？
9: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可叶佳佳和妈妈叶如萍却是一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架势。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叶佳佳为何要向妈妈要身份证和户口本？这还得从她的恋情说起。
10: 3年前，年仅17岁的叶佳佳在聚会上认识了29岁的曹毅。学过多年舞蹈的叶佳佳在众人鼓动下像小鹿般轻盈地跳了一支舞，曹毅觉得很惊艳，主动找叶佳佳攀谈起来。曹毅这人啊，没上过什么学，但他敢打敢拼，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女孩的单纯活泼让曹毅一见倾心，叶佳佳呢也感觉眼前这个男人大方又体贴，做事敢担当，很有男子气概。这两人啊相互吸引，迅速的坠入爱河，感情也在不断的升温。叶佳佳知道身为老师的妈妈很严厉，反对她毕业前谈恋爱，便一直瞒着这段恋情。直到1年后，叶佳佳发现自己怀了孕，才不得不向妈妈吐露实情。果然呀，妈妈大发雷霆，叶佳佳刚满18岁，还有2年才能从舞蹈学院大专毕业。妈妈苦苦地劝她，等以后安定下来再结婚生子。可叶佳佳和曹毅舍不得，而且曹毅的爸妈也答应帮忙照顾孩子。所以呀，叶佳佳最终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为了安心待产，叶佳佳不顾妈妈劝阻退了学。由于不到法定婚龄，她和曹毅先办了酒席，打算等过2年再领结婚证。另一边呢，叶佳佳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她搬到曹毅的房里养胎，直到顺利的生下儿子小宝。
9: 女儿未婚先孕，身为母亲的叶如萍着实被气得够呛。但是在女儿生下外孙之后，叶如萍还是心软了，主动提出照顾女儿坐月子，母女俩的关系因此有了一丝缓和。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关系又因一件事的发生再次陷入了破碎的边缘。
10: 眼见20岁生日临近了，叶佳佳数着日历上的天数，计划生日当天一大早就去民政局领证，来一个双喜临门。可当叶佳佳满心欢喜地翻抽屉，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她记得很清楚，身份证和一些奖状、证书啥的都装在信封袋里，还有她生孩子时亲友给的10000元礼金也不见了。她翻遍家里的每个角落，仍一无所获。这时曹毅提醒她，要不问问你妈。叶佳佳当即给妈妈叶如萍打电话，妈妈问她要身份证干嘛。叶佳佳兴奋地告诉妈妈，她要在生日当天领结婚证。谁知妈妈却不冷不热地说，你咋这么沉不住气，过完生日再说吧。叶佳佳软磨硬泡，但妈妈不为所动。曹毅只能劝叶佳佳稍安勿躁，走一步看一步，等到过生日那天再做打算。很快叶佳佳要过20岁生日了，她专门把聚会提前了一天，准备空出生日当天去领证。生日宴安排在一家饭店的包厢里，除了叶佳佳和曹毅，还邀请了双方家长一起庆贺，就是想着呀趁机商量一下领证的事。可是这席间叶如萍一直冷着脸，当叶佳佳央求妈妈拿出身份证和户口本时，妈妈没好气地说，别找我要，早不知丢哪去了。 气氛变得很尴尬。

0: 生日宴不欢而散。谁知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没过几天，叶佳佳到银行取钱，竟发现妈妈取走了她卡里的10万元钱，也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这笔钱呀，是曹毅给的彩礼钱，由于当时叶如萍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压根儿不肯收钱，叶佳佳便先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眼下叶佳佳向妈妈要钱不认，要身份证户口本不给。
1: 面对妈妈的所作所为，叶佳佳一气之下以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为由，将妈妈告到法院，要求妈妈返还身份证，提供户口本，协助她办理结婚手续，并返还款项11万元及3件金首饰。
0: 案件分给了田法官。开庭那天，叶佳佳把自己的委屈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从小到大，啥事都由妈妈做主，从吃什么、穿什么，到交什么朋友、报什么兴趣班，妈妈从来不问她的意见。现在，她只想在结婚这件事上自己做主。这时，叶如萍的声音也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告诉田法官，这些年，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为了送女儿学舞蹈，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供女儿去最好的学校。结果呢，女儿还没毕业就怀了孕，法庭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儿。解铃还需系铃人啊，田法官觉得最好能让母女俩敞开心扉，相互理解。于是，他劝双方先冷静一下，然后继续法庭调查。叶佳佳顿了顿，眼睛望向叶如萍，他说：“他知道，妈妈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不容易，其实财务什么的并不重要，他愿意撤回这部分诉讼请求。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利嫁给自己想嫁的人，妈妈不能干涉他的婚姻自由。”听到这儿，叶如萍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坚称并未侵犯女儿的婚姻自主权，只是希望女儿能慎重一点，不要重蹈她的覆辙，婚姻以痛苦收场。原来呀，叶佳佳的爸爸是做生意的，因为出轨，叶如萍才和他离了婚。谁知女儿偏偏又要嫁给一个没什么学历的生意人。叶如萍擦着眼泪说，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她着想吗？怕她吃亏后悔。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敲打在叶佳佳的心头，母女俩都忍不住哭出了声。庭审结束了，田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叶如萍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女儿叶佳佳的婚姻自主权。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婚姻自主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婚姻自主权，它属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那什么叫婚姻自主权呢？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强制或干涉的权利。婚姻自主权的内容啊，包括结婚自主决定权和离婚自主决定权，本案涉及到的就是结婚自主决定权。同时，民法典第1042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第1046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回顾整个案件，田法官认为叶佳佳已满20周岁，要求母亲提供户口本以便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但叶佳佳并没有证据证实母亲拿走了她的身份证，故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最终呀，法院判决叶如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有义务向叶佳佳提供户口本以便

鉴于叶佳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驳回叶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时，叶佳佳告诉妈妈，她知道妈妈对她寄予厚望，很抱歉。

0: 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父母做主给女孩定了娃娃亲，女孩终日惶恐不安。
6: 难道这就是我要嫁的男人吗？他怎么可能让我幸福？
0: 女孩只身一人去男方家退婚，竟遭来双方父母的强烈不满。
6: 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咱俩可是定过亲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为了退婚，女孩向法院起诉，请求退还彩礼。她的诉求能得到支持吗？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正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6: 一天傍晚，在西北某地的一栋居民楼里，江彩莲已经在陆家的门前徘徊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江彩莲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陆飞，也就是江彩莲的未婚夫。房间内啊，陆家父母正坐在客厅里，一见到江彩莲来了，这脸上啊顿时就绽开了花，赶紧起身招呼江彩莲坐下，忙不迭的嘘寒问暖。4年前，年仅15岁的江彩莲和18岁的陆飞订了婚，眼见着江彩莲是越长越清秀，气质也越来越端庄，陆家人啊都喜欢得不得了，天天盼着江彩莲来家里做客。可今天当陆家人得知江彩莲的来意后，这愉悦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原来江彩莲这次来不为别的，只为退婚。一听说要退婚，

0: 陆家父母的脸上啊阴云密布，一言不发地望向儿子。暴脾气的陆飞怒火中烧，他气急败坏地骂江采莲：你是不是认识外面的野男人了？你还要不要脸？江采莲忍受着陆飞的言语羞辱，表示愿意退还彩礼，但陆飞却说：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咱俩可是订了婚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1: 江采莲和陆飞一个要退婚，另一个则坚决不退婚，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那么这对年轻人的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江采莲为什么会只身一人来到陆家提出退婚呢？
0: 话说四年前，江采莲的父母和陆飞的父母做主，为两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订了婚。15岁的江采莲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被父母强拉硬拽到了订婚宴上。江采莲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陆飞，对这个敦实的壮小伙并无好感。而另一边，陆家人对温柔娴静的江采莲很满意，给江家送来彩礼6.6万元，还有大包小包的礼品。陆飞呢也很中意江采莲，经常呀找各种机会和他聊天凑近乎，江采莲呢却总是躲着陆飞。大家都认为女孩害羞，根本不知道她的心里啊对陆飞的厌恶与日俱增。而自从订了婚，陆飞无论在哪碰到江采莲都大大咧咧地喊媳妇儿，还毫不避讳地做出一系列亲热举动，这让江采莲啊是既害怕又反感。两家的父母只当是小情侣间打情骂俏。转眼江采莲已满19岁，出落得亭亭玉立。高中毕业后，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抽空自学，很有上进心。陆飞呢则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天天喝啤酒，让他早早长出了大肚腩，说话呀也流里流气的。这期间呀，江采莲一次次的和父母提起不想嫁给陆飞，却总是被父母一顿训。父母甚至还撂下了狠话：你要是不嫁给他，就是想逼死我们。就这样呀，江采莲被即将到来的20岁生日忧心忡忡。思来想去，江采莲心一恨，既然父母不肯为他做主，他就亲自去陆家摊牌。于是啊，便有了故事刚开始发生的那一幕。但是很明显，陆家并不同意退婚，双方不欢而散。
1: 此后江采莲多次提出退婚，均遭到陆家坚决反对，但江采莲心意已决，于是他在咨询过律师后决定向法院起诉陆飞，请求退还被告陆飞所送的彩礼5万元，目的就是要和陆家了断关系。然而让江采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想法很快又遇到了麻烦。
0: 开庭那天，这一大早负责承办此案的处法官就接到了江采莲的求助电话。他说呀，父母为了阻挠他去法院，把他锁在了家里。他担心自己不能按时出庭，法院会按自动撤诉处理。处法官见此情况，立即联系到江采莲的父母，告诉他们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是在妨害司法。江采莲的父母呀，这才不情不愿地给女儿打开了房门。当江采莲急匆匆地跑进法庭后，陆飞便开始劈头盖脸地数落他不讲信用：我们家花了那么多钱，像菩萨一样供着你，我等了你足足4年，哎，你把我们都当猴耍吗？庭审中，处法官发现双方之间的矛盾啊已经很深，便问陆飞：结婚肯定得你情我愿，你觉得他愿意嫁给你吗？陆飞不服气：我们订过婚，他不愿意就不用结了吗？那我家给的彩礼就白给了吗？朱法官反问陆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就是要退还彩礼吗？这句话呀直接

路飞给问住了。之后他不再纠结和江采莲的婚约问题，而是转而计算起彩礼钱。他说呀，当初明明给了6.6万元现金，还有首饰、礼品等，加起来总得有10万吧，凭啥只退5万呢？对此，江采莲的说法是，陆家的确送了6.6万的彩礼和一些礼品，但江家也购置了2万多元的家具家电作为陪嫁送到了陆家，还有些礼品啥的，应当折抵。对此呀，陆飞倒也不否认。朱法官分析发现，这起案件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江采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双方父母签订的，但江采莲并没有起诉双方父母，而是直接起诉陆飞，并主动要求退还彩礼。江采莲对此解释说呀，他问过律师，双方父母签订的婚约没有法律效力，只要他不同意结婚，陆飞也不能强迫他去登记。而现在唯一的障碍是陆飞不肯收回彩礼，那两家之间的纠纷就不算完。所以啊，他想着只要能把彩礼退回去，他就和陆家再无瓜葛了。那么江采莲的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吗？彩礼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婚约与彩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其中呀就包括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本案中，江采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江采莲未成年时父母为他订立的，属于无效行为，因此不需要遵守。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为此收取的彩礼应如何处理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第5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本案中啊，江采莲和陆飞就属于第一种情形，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彩礼应当返还，但并不是未订立婚约给付的所有钱款和财物都属于彩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朱法官认为，结婚必须出于双方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加以强迫或干涉，是否继续履行婚约应尊重双方的意愿。那本案中，江采莲不同意与陆飞结婚，提出退还彩礼，理由成立。同时呀，江采莲的陪嫁物品应当折抵部分彩礼，其余双方互送礼品应视为赠与。最后，法院综合全案作出判决，江采莲退还陆飞彩礼款50000元，江采莲的陪嫁物品及家具家电折抵剩余彩礼款，留归陆飞所有。领判决时，江采莲很激动，他说自己4年来一直活在婚约的阴影中，今天终于重获自由，这份自由。

0: 由来之不易，所以他会倍加珍惜。而路飞呢，却颇为不满，他认为啊，自己等了四年，最终人财两失。对此，朱法官劝路飞设想一下，如果江采莲不情不愿地嫁给了他，两人能过到一起吗？路飞听完后啊，哑口无言，只有连连叹息。回看今天的两起案件，我们应明白，父母要尊重子女对婚姻的选择，不能让都是为孩子好成为一种亲情绑架。就像案例一中的叶佳佳，她有权在达到法定婚龄后和男友登记结婚，母亲叶如萍阻挠女儿的婚姻，不仅伤害母女关系，也得不到法律支持。而案例二中，江采莲有权拒绝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婚姻。要知道，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对子女的婚姻，父母要摆正角色，不能强加干涉，而应予以尊重和引导，才能让家庭成为避风港。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一女子经历一场车祸，一个月后竟要求肇事者二次赔偿。
2: 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我这么大的伤害吗？
1: 另一男子利用自身特殊体质，恶意向多家诊所索要赔偿。
2: 我只是向你要5000块钱，这不过分吧？
1: 两名特殊的当事人提出索赔，为何有人却被送进了监狱？陈田下期为您讲述真假受害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

0: 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雨夜凶案，骤然揭开尘封往事。
2: 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一只火车票。
3: 王小海，
2: 周日没容，
3: 说我大胆。
0: 母亲的偏爱让他深陷亲情的煎熬。
4: 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娶老婆？
5: 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4: 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吗？
2: 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
3: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6: 怎么遇见我姐？
7: 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0: 警方抽丝剥茧，揭开惊天隐情。
3: 那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0: 普法剧场《掩埋的真相》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王家总共就只有三个兄弟。
1: 老大王大海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受害者到底是谁呢？
2: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3: 我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保额是1000万人民币。如果我们能将错就错，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大哥有难，你帮不帮？
4: 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5: 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说。
6: 我们的小家不是为了被你们王家吸血用的。
7: 你有今天的日子是我用命换来的。
8: 一个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一生平安幸福。

0: 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这边，这边，赵然，小队，现场什么情况？
1: 全连的两个女大学生发现了碎尸，根据现场收集的情况，初步确认应该分为两袋，四肢躯干、头颅都在，但面部被毁，无法确认身份。
0: 现场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只发现了少量的衣物，没有发现任何证件。哦，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这张火车票。
2: 二哥的小舅子，啊，你是王小海，啊，你好，你好，哎，理解一下啊，我们家取名比较有意思，我大哥呢叫王大海，二哥呢叫王二海，我呢王小海。
3: 我父母走得早，
2: 我姐从小跟我读书，吃了不少苦，
3: 所以以后要跟你照顾。
2: 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吗？我告诉你啊。
3: 你别看我二哥老实巴交的，但是他是我们家最小的，我大哥都没娶上媳妇，先给我二哥娶一个，放心吧，亏待不了二嫂。
2: 我这上午从学校回来，我也要替不上趟。
3: 你看，就那边，皱着眉头，说我大哥，
2: 你不高兴啊？
3: 你想想，光棍给弟弟娶媳妇，能高兴吗？
2: 哦。
4: 大哥就操心的命。来，抽根烟。来，喝杯吧。先把烟拿。来，表叔。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二海，
4: 啊？
5: 大哥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吗？忙得盆满碗来，吃口东西吧。
4: 不用了，大哥饿了会自己吃的。
5: 人家帮咱们问过你，不问不问的，你觉得合适吗？快去。
4: 来，
5: 你去。
4: 哎，哥。
2: 大哥。
4: 到底是谁结婚？赶紧进烟去。
5: 大哥，你先吃口饭吧，要不然。
4: 没事吧？

0: 嫂子，嫂子，你也赶紧坐下吃点吧。
1: 去吧，
2: 表叔，你们先吃啊！
3: 爸，喊我干什么？外面正忙着呢。
1: 就是你给你弟弟置办的？
3: 对啊，昨天我跑镇上买的。
1: 这你也拿得出手？
3: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如今置办婚宴，谁家用的不都是高档烟呢？不用说我们镇上，就是江北农村也没有用几块钱一包的烟呐。
3: 妈，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我摆什么样的烟，那是花我自己挣的钱。然而呢，他今天结婚，从彩礼到喜酒，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
1: 翅膀长硬了哈，能挣几个钱你了不起了？你爸走得早，我拉扯你们几个容易吗？你当老大的，你不管弟弟谁管？
3: 我还没管呢，老二结婚，老三的学费，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说句不好听的，我15岁离家打工，给两个弟弟花的钱，比你养我花的还多。
1: 好啊，我把你养大了，现在跟我算账了哈。
3: 妈，喝点水，消消气。
4: 没事，吃啊！
5: 没事，爸，消消气。

0: 小海，我就先回去了，我姐呢就拜托给你们照顾了。我现在还是个穷小子，没钱没钱给我姐准备什么嫁妆，你们多担待。
1: 哎呀，小海，你说这话我都想笑，咱都是一家人了。我告诉你，我二哥能找着我二嫂这么漂亮的媳妇，那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再说了，我大哥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不差你那点嫁妆，够用。
0: 你们哥仨早晚都要分家的，你全靠你大哥也不合适吧？
1: 那就出去打工呗。哎，我觉得你也可以跟我们出去打工。我告诉你，上了大学都不一定能挣钱。
0: 这人也不能总想着钱吧？
1: 那不想钱想什么？成功就是挣钱，挣钱就是成功。
0: 小海，你帮我跟我姐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让她不用担心我，好好过日子。
1: 放心吧，注意安全，常回来看看。
2: 好，走了。
0: 保重，
1: 走吧，
2: 拜拜，
3: 拜拜，注意安全。
2: 好。
4: 肖队，这车票怎么了？
5: 马上去查一下这个购票人王小海的身份。
4: 是。肖队，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您看这里，我们根据火车站提供的订票信息显示，这个身份证号与您认识的王小海是完全一致的，可以判定为是同一个人。
6: 王小海目前在江北市经营一家汽修店，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法医也已经提取了尸体的 DNA 并进行了比对，暂时还无法确认是人。
4: 但是特别奇怪的是，王小海在7月27号分别订了两张从江北到江宁的火车票，其中一张是下午13:30发车的第57次列车，还有下午14:20发车的第58次列车。我们在江北市公安局的配合下，调取了王小海7月27号当天所有的行程，发现他是一个人到达江宁的。他到了江宁之后，在一家快捷酒店这里办理了入住，在客房短暂的停留之后，他就一个人打车到了他的大嫂马佩霞所开的美容院，然后是在16点回到了酒店，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30离。

0: 开酒店，乘坐了第二天早上8:40的火车回到了江北。
1: 赵然，尸体身上发现的火车票是哪个班次的？
2: 第57次，时间是13:30。
1: 13:30？
2: 对。

0: 王小海第一次出现火车站的时间是14:10，但是这个时间第五七次火车已经开走了，所以王小海应该是乘坐出发时间为14:20的第五八次火车。
1: 也就是说，乘坐上一趟班次第57的那个乘客极有可能就是死者。
0: 找人去查一下第五七次检票口所有的监控视频。
2: 姐，
0: 哎，姐夫，
3: 哟，小韩来了。
4: 小韩，
3: 坐坐坐。哎，媳妇，
4: 哎，你怎么来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你，
0: 姐，我考上警校了。
3: 哎，这不准备去报道吗？然后顺便过来看看你们。
5: 警察好啊，警察。
4: 你要出来当警察多气派啊。
5: 哎，媳妇，这样你俩在这先聊着，我回去做饭做你爱吃的红烧鱼，
3: 在这吃了饭再走啊。一会儿跟姐夫喝两杯，咱们也庆祝庆祝啊。
4: 你炖着这排骨，再炖只鸡。
3: 行，放心，
4: 多弄点肉啊。
3: 哎，好嘞，
4: 坐。
0: 姐，你什么时候生啊？姐，
6: 还有俩月呢。
0: 哎呦，终于可以当舅舅了。
6: 等生了我给你发照片啊。
0: 好。哎，姐，
6: 哎，
0: 这个店不错呀，你们开的
6: 啊？啊，大哥给我俩盘的，说给我俩找点事儿干。
0: 啊，嗯，生意怎么样？
6: 啊，还凑合吧，现在有大哥帮着付房租，日子还过得去。你坐，你坐，
0: 来，
6: 你坐，你坐。哎，我这不快生了吗？有孩子开销就大了，还不知道怎么应付呢。
0: 哎，姐，我呢，我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上警校有津贴，到时候我省点花给你们就寄过来。
6: 你看拉倒吧，上大学本来开销就大，你这要再谈个对象啥的，有的是用钱的地方。
0: 哎呀，谁能看上我呀？
7: 二哥，
0: 哎，小韩，哎，小海，好久不见啊！
7: 哎，听说你这边考上警干了，老威风了吧？咱这几个就你有出息，你这个警服一穿，没人敢欺负你吧？
0: 你这么羡慕我，你也去考警校啊？
7: 我不行，所以说这不是来求求二嫂吗？
6: 你能求我什么事儿啊，
7: 二嫂？嗯，我呢，这个从小本来学习不就不好吗？我要再复读一年呢，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我说，我喜欢修车，然后想开个汽修店，门脸我都看好了，就等大哥给我盘下来了。
6: 这是大事儿啊，妈知道吗？
7: 妈知道啊，妈说了，这大哥给你们盘这个店，也得给我整个吃饭的营生，都是亲兄弟，得一碗水端平。
6: 行，好事儿。那你跟大哥关系那么好，还能饶我说呀？
7: 二嫂，我跟大哥当然我也自己说了，但是我找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这个店盘来的时候多少钱，一碗水端平啊，我肯定也不多占一点儿。大哥给你们多少，我就要多少，这样公平。啊，小海，来来，
8: 啊，怎么了，大警官？
9: 我觉得你这么安排不合适啊。你说你二哥那太实在，在外面找不到合适的活，才靠着你大哥的。你说你这么一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你靠自己多好，你干嘛还要靠你大哥呢？
7: 哎，不是小韩，你这话我就不乐意了。我大哥在日本做的是大买卖、大生意，人家是大老板，有钱着呢。我就要他这么一点儿，我就够过活的了。我干嘛非得靠自己上赶着吃苦受累的？
9: 这个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你能保证你大哥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吗？再说了，你现在你们一大家都靠着他，你说万一你大哥的生意再出点什么岔子，
0: 不是？你等会儿，
7: 你什么意思啊？你咒我大哥是吗？
9: 我没这个意思。
7: 哎，我就告诉你啊，你姐也靠我大哥呢，盼我大哥点好吧。
9: 哎，我没这个意思。
6: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个外人说多了讨嫌，他家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管了。
9: 这脾气太大，我又没说。

0: 峰，姐，姐，
1: 姐，
0: 哎，好好，好了，怎么样？
2: 大夫说他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 需要住院化疗，现在得先交50000块钱押金。
0: 姐，姐，我这30000块钱，你们先拿着。大哥，
4: 起来。
0: 哥，
5: 这么大的事还让咱妈转告我？
6: 我不想什么事都麻烦大哥。
4: 你都麻烦到现在了，现在人命关天的事，你说不想麻烦？你这个脑袋、
0: 哎，大哥，大哥，消消气儿，好好的病要紧啊。
2: 大哥，
4: 押金我已经交了。赶紧办住院，孩子的病不能耽误。

0: 大哥，这个钱我尽快还给你的。
1: 弟妹，老二从小到大欠我的多了，真要是较真，你们这辈子都还不起。 下次再有事，早点告诉我，免得咱妈又说我不管你们。我出钱出力还不老好，我冤不冤？
2: 记住，钱不够就开口，别在这儿马上转告我，啊！姐夫，姐，来，好好，姐把钱拿着。 先拿着，好好，来去抱呗。大哥怎么了？脾气这么大？
3: 可能是生意不顺，你别多想。
2: 走吧，金梅住院。

0: 您好，
1: 我是江北市公安局的，这几位是江宁市的同志，想找王耀海了解一些情况。
0: 老板，有人找你啊。
2: 来了。
3: 你来干嘛？
4: 好久不见。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来找你叙旧的，正事儿，希望你配合。
3: 坐吧。
5: 王小海，我们是江宁市刑警队的，这是我的证件。今天我们需要依法向您了解一些情况，请您配合，如实回答。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证件会出现在别人身上。哎，你们不是警察吗？你帮我去查呗。
4: 你去江宁干什么？
3: 这事儿好像你管不着吧？
1: 注意你的语气，你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
3: 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美容院盘出去了，我过去帮帮忙。
5: 美容院为什么要盘出去？
3: 还不拜他所赐，当初他咒我大哥生意不行，我去帮帮忙不应该吗？
6: 根据我们的调查，你当天购买了两张从江北回江宁的火车票，你怎么解释？
3: 我只买了一张。
4: 我们查过监控，你是在自动取票机上取得火车票。如果有人用你的身份证购买了同一天的火车票，那在你取票的时候应该看得到，所以你是知情的，对吗？
3: 我不知情。
4: 买票的这个人你认识？
3: 其实你也认识。

0: 姐，怎么回事？电话里说不清楚。
1: 昨天大哥下饭，我不是给你姐夫一直打电话，没人接吗？
2: 他今天给小海发个短信说他什么要去南方打工，我给他赶紧回过去就关机了。
0: 关机了？
2: 嗯，你说他会不会被人骗呀？你就他那脑子，他怎么办呀？你说他要出点什么事，我和航航怎么办呀？我俩。
0: 姐，别着急，咱们先办个失踪，只要姐夫在外面用过银行卡或者身份证，那我们很快可以查到他。啊？
2: 不是，你说他不会有什么事吗？
0: 啊，好了，别哭。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3: 他身上又没钱，身份证又丢了，所以让我帮他买一张回江宁的火车票。
4: 他想看看二嫂和孩子。
0: 那他最后为什么不回家？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二哥二嫂到底有没有见面？见面之后他们到底又去了哪儿？我也不清楚。
0: 王二海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跟萧婷通个气儿？
4: 萧寒，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多嘴。
0: 王小海，我告诉你，如果死者真的是王二海，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4: 萧寒，谁都没长前后眼，你要早知道我大哥出车祸，我二哥离家出走，你干嘛把你姐嫁过来？
0: 你说。终于见我姐了。
4: 走。

0: 姐，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姐夫，还是要等亲子鉴定出来才能。涵涵，先去屋里玩好不好？老三，你给他买了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嫂子，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二哥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周都去公安局打听消息，我天天盼着他回来。 现在他回来了，你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为什么呀？你口口声声喊我二嫂，你把我当过家人吗？是我知道王二海窝囊，他在你们王家就是个多余的人，你们是不是就巴不得他在外边永远不要回来了？是不是？
1: 姐，不是，嫂子，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这话就说难听了。
0: 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把王二海当过自己人吗？ 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1: 害怕，
0: 对。
2: 这是骨子里的怕。妈，你说都不说一声，就拿我的钱给老二在镇上买房子，你怎么就不问问这个钱我有没有用？
3: 这可是我从15岁离家打工到现在流血流汗攒下来的，你想过我有什么打算吗？
2: 既然你把钱寄到了家里，那就是家里的，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呀？
3: 你给老二买房结婚，那我呢？
2: 如果我现在也要结婚，那怎么办？你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吗？有手有脚可以再挣啊。
3: 老二跟你不一样，他老实。我要是不帮他娶媳妇儿，他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你当哥哥的愿意看着他打光棍吗？我要是告诉你，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也打算结婚呢。
2: 那你就再等两年，钱攒够了再结婚。如果通情达理的姑娘，这个时间还是愿意等的。妈。
3: 老二婚宴上的烟刺了你都不乐意，为什么到我这里结婚都得等钱挣够了才行？老二从小到大他给家里挣过一分钱吗？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去？老婆，
2: 他是你的亲弟弟，都是一家人，互相帮衬有错吗？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3: 从小到大你就知道让我照顾弟弟，谁来照顾我？爸走得早，你眼里就只有弟弟，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4: 哎，好像是妈跟大哥吵起来了。
1: 哎，你别管了，没咱们的事儿，
4: 去睡觉。
1: 都是一家人，怎么不管呀？你快去劝劝。
4: 你赶紧睡觉吧。
1: 不去，我去。
4: 媳妇儿，媳妇儿，
3: 就因为我早出师两年，就要比他俩。

0: 白头吗？我们家里的条件不好，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1: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我。从小到大，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吗？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哥他
1: 没事，
0: 你没事了吗？
1: 你回去睡吧。嗯。

0: 没事吧？二海，你妈在城里给咱们买房子，用的是大哥的钱，这事你知道吗？这个，
1: 你别支支吾吾的，你知不知道？不是，这事儿是妈买好了才跟我说的。
0: 说，我也没什么正经工作，有个房子不也能可以吃房租吗？可这毕竟是大哥的钱呀，刚刚大哥跟妈吵架就因为这事儿，我在门口听的我都臊死了，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我都，
1: 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咱把房子退了，把钱还给大哥。
0: 哎，你妈会不高兴的。都说亲兄弟明算账，大哥不愿意这钱，咱就不能用，把钱还给大哥，好不好？
1: 把钱还给大哥好不好？哎呦，等完退了。行行行，哎，但这事儿要跟他说，你去说，我不说。为什么呀？
0: 那是你大哥，干嘛让我去啊？我
1: 怕他打我。
0: 你大哥打过你吗？
1: 从小就打我，说我烂泥扶不上墙，说我拖他后腿。 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让妈看见，也不让我跟妈说。我要跟她说了，打我打得更厉害。
0: 快！哎，大哥，老三。
2: 我想和你分开，你欠我一条命。老三，走。看什么看？走开！没事。姐，这么大的事你怎么都不跟我说？
0: 那时候你在考警校，我怕你分心，而且我怕我跟你说了这些事儿，你会觉得我在王家过得不好。
3: 王小海，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小海，我告诉你，你要是知道我大哥经历了什么，你就不会觉得他过分了。还有，老二欠大哥一条命。

0: 哎，大哥，你也别生气，从小咱妈就向着老二，你就当前辈偷了。
1: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我会心疼这些钱吗？每次给你们花钱，我什么时候心疼过？我就是委屈，我辛辛苦苦为家里挣的钱。
0: 咱妈连问都不问，就直接拿去给老二买房。我是老大，我还没结婚没买房，凭什么用我的血汗钱去供他过好日子？
1: 不是，大哥，这妈可能觉得吧，对于你来说挣钱不难，可老二呢，他这个恐怕这辈子也买不上房，娶不上媳妇了。
0: 我能挣钱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呀？那房都买了，那能怎么办呀？
0: 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我在深圳谈了个女朋友，前几天刚查出来怀孕，我想和她结婚。
1: 哎，不是，那你怎么早说呀？这是好事儿啊，早知道你跟老二一块儿办多好啊，双喜临门。
0: 可是她家里人说了，必须要先买房买车才能结婚。我本来打算把这些年存在咱妈这里的钱都拿出来。 现在深圳交个房子首付，所以我忙前忙后操办老二的婚事，还把彩礼和婚宴钱给他付了。我本来想这样，咱妈就满意了，就能把我的钱给我。谁知道，她早拿这些钱在镇上给老二买了房子。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咱妈亲生？
1: 不对，那女朋友那边怎么说呀？
0: 还有咱妈那边，要不要告他一声？先别和咱妈说了。现在我的钱都没了，别说买房，我连彩礼都给不起，还不知道他家里人愿不愿意让他嫁给我呢。不是，
2: 大哥，你不给女朋友打电话去了吗？怎么又一个人跑这喝上了？
0: 他一听说我没钱了，连夜把孩子打疼。 连我电话也不接，那可是我的孩子，那可是一条命啊！他倒是洞房花烛了，我呢？
3: 女朋友没了，孩子没了，凭什么？啊？凭什么他和我的钱，
0: 还坏我的事？
3: 凭什么他无能？
4: 比我过得还好，我去找老二，你最好别拦我。大哥，我帮你。你们说，我大哥打老二过分吗？我大哥15岁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养家，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5: 什么都别说了。 欠大哥的钱我会还给大嫂的，希望大哥泉下有知，不要怪二海。如果二海真死了，我希望他们哥俩在那边能有个照应。我就希望大哥在那边别打二海了。
6: 亲子鉴定很快就出来了，兴许不是呢，再等等。

0: 结果怎么样？
1: 出来了，死者和王一航的鉴定结果显示了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关系，但是这两个人的基因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2: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0: 是啊，我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就意味着受害者是王一航的叔伯或者是舅舅，但是王家总共就只有三个兄弟，老大王大海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老三王小海也还在世，孩子的舅舅也就是你。

0: 姐，怎么回事？
1: 那个，昨天下午大哥出车祸了。
0: 事故原因查了吗？
1: 查了，疲劳驾驶，车装上隔离带着火了。
0: 你这忙什么呢？
1: 不是，你姐夫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都没接电话，你说家里出这么大的事，他干嘛去来的？
0: 别着急，姐夫可能被什么事耽误了。啊，
1: 行了，一会儿骨灰出来还得去墓地，一堆事儿要忙了，你留下来帮忙吧。
0: 嗯，哎姐，啊，那位就是大哥在日本去的大嫂吧？啊，
1: 一会儿也叫大嫂就行了。
0: 哎，对了姐，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
1: 什么死亡证明？
0: 哎，跟你说不清楚。啊，大嫂你好，我叫萧寒，萧婷是我姐。大哥出了事，我们都很难过，也请您节哀。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如果没出的话，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妥当。
2: 干嘛？你这个乌鸦嘴！之前就你说我大哥不行，现在我大哥没了，你开心了吧？
3: 小安，你胡说八道什么？
2: 大嫂，我告诉你，就是他救我大哥。
4: 我大哥帮了你们多少忙啊？
2: 连你外甥的医药费都是我大哥出的，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3: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大哥？我只是劝你不要什么事都依赖他。
2: 你就揍他，揍他，揍他！
1: 你俩别闹了！
2: 你啊！你啊！啊！啊！走开！走开！你啊！啊！啊！走开！
3: 冷静一点！
2: 小黑，你误会我了，我们老王就不欢迎你，滚！
3: 这，那，那，那。

0: 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特别是死者的 DNA 与王一航不符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排除了他死亡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1: 您的意思是？
0: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1: 可这是为什么？
0: 原因要从档案中去找。你们两个现在马上去交通队，把当年王大海的车祸卷宗给我找出来。
1: 是。

0: 张局，根据我们的调查，山野公园碎尸案极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姐夫王二海。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

0: 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王家长子王大海常年独立扛起全家重担，倾尽所有供养着母亲和两个弟弟。然而偏心的母亲对此并不知足，对王大海经常非打即骂，更是在王大海尽心尽力为二弟王二海操办完婚礼后，将其多年来的积蓄都用来给王二海购置了新房，间接导致大海断送了自己的幸福。母亲多年来的极度偏袒，让王大海的内心被痛苦与不甘所裹挟。
1: 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2: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
3: 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从小到大，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不久后，王大海车祸身亡，王二海更是在同一时间不告而别，离奇失踪。接连发生的变故让这个家陷入沉寂。然而，多年后一场突发的命案又将王家卷入其中，死者疑似为失踪多年的王二海。但是通过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不仅排除了死者是王二海的可能，更牵出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可能：眼前这起凶杀案的死者极有可能是早已车祸离世的王大海。
4: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5: 您的意思是？
4: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0: 那么这两起案件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消失多年的王二海又究竟身处何处？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6: 王大海当年的车祸，家属急于将尸体火化安葬，因此并没有进行 DNA 鉴定。
4: 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
7: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
5: 王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8: 二海问大海借车，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
9: 有钱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

0: 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怎样才能让一辆车自动装上隔离带，引燃烧起火？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 CCTV
0: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主训期来临。 防汛情绪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 安全防线。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1:10，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2: 六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0: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3: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0: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最多的时候是6辆车同时闯口。

0: 然后他们的牌照都是拿黄颜色的胶带都是蒙上的。然后六辆车同时窗口的话，那个票亭子连摄像头都在颤。
1: 六轴货车，第一辆车就和正常车辆一样吧，就类似于正常车辆。走到你窗口之后，他窗口走了之后，后面车就紧跟着他，就一起就窗口走了。
2: 收费站工作人员提到，自2025年10月以来，在天津市的杨柳青收费站和新口收费站不断出现大货车集体闯卡事件，这些大货车全都涉嫌超载运输，有些车辆的车货总重甚至会超过100吨，是名副其实的百吨王。
3: 这些大货车呢，明显呢就是具有团伙性、组织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好几辆一起闯，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前头带道的车辆，有的时候一晚上会有20几辆车闯口，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这些车的严重性。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天津高速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此之前，大货车闯卡事件只是偶尔发生，但是近期情况明显不同。以杨柳青和新口两个收费站为例，每晚都会有十几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相继闯卡，并且每次闯卡都至少有两辆大货车一起，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团伙性特征。这种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收费站工作人员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那么，这些闯卡的大货车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这种疯狂行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统一的幕后操控者呢？
1: 是，大量车也能闯，如果两三辆一块也能闯。
2: 在天津附近出现了，出现之后呢，我把这个车的所有的抓拍这个特征给到了这个新口这边。
3: 高速集团报警以后呢，咱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市局呢这个也成立了专班，分局呢也成立了专案组，网安、法制、刑侦、信知都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度的侦办和研判。
4: 虽然拥有海量的公共视频，但是由于这些大货车在进入收费站的时候，要么对车辆号牌进行了遮挡，要么使用了伪造的号牌，而司机的面部也被口罩或遮光板给挡住了，因此侦办民警很难获取这些车辆和司机的真实信息。
5: 后来我们也是转变了侦查思路，想是能不能扩大一下侦查的一个视频监控范围，看看这些个车辆是在来的路上哪个阶段把这个车牌照进行遮挡的。
4: 扩大查找范围后，民警依然未能发现这些大货车遮挡或者更换号牌的过程。不过在梳理公共视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6: 在闯卡之前呢，这辆轿车就会停在高速路口，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个货车司机可能就会陆续就来到高速路口，然后呢进行闯卡，直到这些货车司机成功闯卡之后，这辆轿车才会驶去。
4: 随后侦办民警对这辆黑色轿车的司机展开了调查。
6: 这个司机呢，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通过我们这个资金流水分析，他的收入就是一些这个固定的一些个金额的一些收入，而且这个时间呢多集中在这个夜间。
5: 后来我们继续以这个思路呢，对转账人的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查询，发现呢大多也都是从事货运行业的司机。
4: 经过调查，黑色轿车的司机名为康某某。接下来侦办民警重点梳理了嫌疑人康某某与这些闯卡的大货司机之间存在的关联。
7: 我们会根据这个高速公路它的门架设置的里程距离，然后去计算它正常通行需要的时间，然后在它有可能通过的这个闯入车辆通过的时间段，然后进行重点的这种筛查，然后抽出来之后相关的数据进行比对。
8: 比方说它的挡风玻璃前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他的椅子后背靠背他是一个是布的呀还是皮的呀，包括后面他这个车，他一个大车嘛，他的车后面有这个他们住的地方是被子呀什么的，有床什么的，通过这个

0: 一点一点放大去看。
1: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闯卡的大货车在进入高速公路后，会很快将车辆号牌上的遮挡物拆掉，或者换回真实的号牌。沿着这个思路，侦办民警将抓拍画面中已经换回真实号牌的大货车的外部特征与闯卡货车进行比对，进而确定这些闯卡大货车的真实身份信息。
2: 比如说我们前期排查的一辆车辆，在凌晨它是以护卫牌照驶入高速公路的，也是强行闯入。强行闯入之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运证系统去查询，证明这个护卫这个车的牌照是个假牌照，这辆车是不存在的。然后呢，我们又通过它有可能经过第一个这个高速门件收费门件抓拍系统的这个时间段，在这时间段抽取了这些个车辆抓拍信息，然后呢经过比对发现，他这辆车在这个门架上抓拍的时候，车牌照号已经变更为了黑 B 相关的牌照号。通过我们的查询，这个黑 B 是个真实牌照，和这个车的轨迹也是吻合的。
1: 通过这个办法，侦办民警耗时一个多月，最终锁定了29辆涉案的大货车。同时，侦办民警围绕车辆行驶轨迹、驾驶人信息等进行研判分析，发现这些涉案大货车的驾驶员都跟一个名叫史某某的男子有着密切联系。
3: 他自己的公司也是在河北省的一个货运公司，他自己也是从事物流货运行业多年的，应该也对这个一些货运的一些个内部的规则也都有一些个接触。
1: 至此，天津西青警方初步确认，该团伙的成员主要包括史某某和康某某。那么，这伙人操纵大货车疯狂闯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侦办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4: 我们去下高速的这个当地出差，调取了他全程的一个路线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下高速是正常走的 ETC 的这个通道，他每次这个疑似闯卡的这个车辆，他都是正常交费的。
5: 如果说你闯出去了，那就是个抢夺；如果说你更换 ETC， 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那最后认定的是诈骗。但是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涉及到他下高速的时候是正常的去交费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逃费的这么一个主观目的了。
6: 在侦办民警的印象里，大货车司机采用闯卡的方式通过收费站，大多呢都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速通行费。可是这个团伙闯卡的目的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通过查询 ETC 缴费信息，侦办民警发现这些大货车全部都缴纳了高速通行费，只是呢开始计费的地点不是在天津，而是在河北省沧州市的某个收费站，这距离他们闯卡的那两个收费站并不远。民警由此产生了疑问，这些大货车并没有逃避缴费，那他们闯卡的目的是什么呢？另外，既然他们是从天津市辖区内的两个收费站闯卡上的高速，那开始计费的地点为何会在河北沧州呢？
1: 查询高速入口信息，民警发现重大线索，
4: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1: 神秘大货车的出现又会牵出多少隐情？
7: 从干到现在20也就是3多年时间了。
1: 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侦办民警随后赶到河北沧州展开调查，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
4: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在已知的这些疑似闯卡车辆闯卡前，这个空的大货车有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这个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1: 通过查看路口抓拍，侦办民警发现河北沧州的这个收费站接收到涉案大货车的 ETC 信号时，实际通过收费站的是一辆空驶的大货车，而这辆大货车上了高速之后，很快就会在另一个收费口下高速。 民警注意到这辆空驶大货车每次通过收费站时使用的车辆号牌均不相同，
3: 但是驾驶这个司机呢都是同一人。然后呢，更可疑的是他每次刷这个进站信息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设备。
1: 侦办民警很快就查到这辆空驶大货车的司机名为王某某，同时侦办民警还发现王某某和史某某之间也有很多固定金额的转账记录。那么王某某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4: 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猜测，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闯卡不是为了逃避高速费才闯卡，他们应该就是很实在的，我这个车超载了，我上不了这个高速，我只能通过闯卡的方式，我就是为了让我这些超载车上高速才闯的卡。
2: 高速公路采取的入口直超检测呢，如果超线的话是禁止驶入的。在普通公路或者过省干道，如果去搞运输的话，它会经过很多的超线站，包括有路面的执法检查。在高速公路呢，它可能就通过这个高速入口一个入口，它闯上去就能通行全国。所以说呢，它的这种违法成本或者违法难度相对来讲可能就是更小一点。
1: 侦办民警分析，这伙人应该是考虑到下高速的时候，如果走人工计费通道，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走 ETC 通道则会顺畅很多，所以他们才在闯卡之前，让王某某驾驶另一辆大货车，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和对应的 ETC 设备，留下一个正常进入高速公路的计费信息。
3: 一些个高速的出站收费站呢，都是不设有称重设备的，所以呢，他们如果留下了那么一个 ETC 入口的信息的话，对于他们驶出高速，就会直接走 ETC 通道，就能够自动抬杆缴费出站。
1: 在充分掌握了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兵分三路，首先对史某某、王某某等八名主要嫌疑人展开了抓捕。
4: 我们对于他的车辆进行了搜查，发现了有锡纸和对讲机，还有一个 ETC。经过我们当场盘问，他的这个锡纸就是用于裹 ETC， 为了逃避那一段放假之后的那一段路程的用的 ETC。
7: 我有一个物流，你自己开的？
0: 对对对，
7: 好了，刚才开的，应该是你这四五月份吧。
1: 据史某某交代，他是吉林人，目前在河北定居。2025年5月开了一家物流站，负责给大货车介绍货源。在经营过程中，有些大货车司机会主动询问能否超载拉货，问得多了，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4: 他说：“我可以帮你多装货，但是这个闯卡我得再问问，具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供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不帮他们的话。”我也没有客源了，也没有人找我从我这儿拉货，因为我也要收取我的这个服务费。
1: 史某某说，研究下来，他发现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于是便找到了老乡环某帮忙。后来环某又找到了朋友康某某和亲戚王某某，
4: 他老乡帮他去联系闯卡的司机，负责运输这个车牌照和已经刷完数据的 ETC。 然后环某他自己，他后面数量一多，他也干不过来，他就找了一个康某。这个刷数据的王某和环某他们是亲戚关系，所以说这一个组织就非常的就是完善了。
1: 据了解，在整个团伙中，史某某负责联系货源，环某负责对接闯卡的司机，并准备 ETC 设备和车辆号牌。 王某某则负责驾驶大货车通过高速收费站刷数据，而康某某负责在高速收费口附近接应闯卡的货车司机，收发 ETC 设备

0: 和车辆号牌。西青警方查明，每次作案史某某等人会首先收取每辆车500元的固定装车费，然后再按照实际载货量的多少收取800元到1000元的所谓床卡服务费。
1: 每天都有啊，也是两三天，有时一天，有时接一天，有时两三天，从干到现在快多少，也就是3万多，也就是14万吧。
0: 固定完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还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涉案大货车司机展开了抓捕。
2: 心里面也犯嘀咕吧，因为那边的路不太好走，说我感觉拉得多危险什么的。但是我一寻思，为了养家，我这一看话，我是走一趟就走一趟吧。
0: 刘某就是涉案的其中一名货车司机。据他说，他也知道超载很危险，但现在货运市场不好干，他作为司机高度依赖史某某等人提供货源信息，他害怕如果这次拒绝了，以后可能就更没有人找他拉货了。
2: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走，他说你不用管，不用问，到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
0: 刘某记得接下这活的第二天就有人通知他去拉货，并让他将装满货的车开到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电话，当时还有另外2辆大货车也等在那里。
3: 你们找活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4: 中介、网上就这些人，他们找，咱比如说给我这大活介绍成功之后，给100块钱。
0: 张某则是在招聘大货车司机的平台上看到的相关信息。据他说，当时中介告诉他这辆车只超载了5吨左右，但他那天实际把车开起来之后立即感觉不对劲儿。
4: 我跟老板说过，我说咱超多些，他说没事你正常走吧，啥事没有，上高速啥事没有了，这么说的。我说感觉刹车不太好使，我说我看过，就是收拾收拾，哦，调整之后感觉还可以了。
0: 张某说，他明显感觉到因为超载的原因，车辆的刹车系统有失灵的迹象，但中间人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出问题，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单活，将车同样开到了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候。大约半个小时后，康某某开车过来，将几张包裹了锡纸的 ETC 卡交给了他和另外几名同样在此等候的货车司机。
4: 告诉他前面就是他前面有车，你跟着走就行。到时候转到 G4 上之后，就可以打开 ETC 了。
5: 当时你应该知道是直接闯上去的吧？
2: 其实当时吧，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让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闯。他说你就跟着前面车走就行。但我听着前面的车没减速也，他过去了，后面打电话又没撂，他告诉我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跟住，跟着他走，我就这么的就跟他走，上了高速。其实我也挺害怕。
0: 刘某和张某此次拉货的目的地均为云南，跑这一趟需要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载重量，两人分别获得了5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报酬。
5: 就是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上路了，万一发生事故了，那有保障吗？
2: 说实话没想过，因为得怎么说，没想过这个问题。就后期显示我为什么后期我说我就是开完这一趟我就不干了，不想给他干了。其实我也想到这些我自身的保障，如果连自身的保障都保障不了，那我的家谁来给我养？
6: 主要还是一个利益驱动，因为他的这个以前有个讲叫多拉快跑嘛，但是来讲呢，这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超限超载运输保证不了安全。正因为有了超限超载运输，所以造成了交通运输这种货运市场这种价格的低迷，使这些个规范装载的这种货车司机他是很难生存，然后呢被迫不得不去也去超载超限。所以说呢，这个是它一个恶性的循环。
7: 这个难年的破获啊，是我们多部门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取得的结果，也是我们深化警务责任区改革

0: 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坚持打击与服务并重，维护货运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 目前，包括史某某、环某某在内的几名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办案民警提到，以往对于超载、闯卡等违法行为多以扣分罚款来处置，而本案情况不同，带有明显的团伙性和组织性，因此在定性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社会危害。那么该案中嫌疑人操纵货车司机驾驶超载货车集体闯卡的行为有可能涉嫌哪些罪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2: 行为人涉嫌哪些犯罪，我们主要看其行为方式。既往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逃费，因此呢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居多。但是呢，诸如本案当中的这些司机呢，他只是想要超载拉货，没有逃费的目的，所以呢也难以认定侵犯财产犯罪。但是呢，作为破坏交通管理秩序的不法行为，那么在交通管理秩序领域呢，这些行为类型呢也可能涉嫌其他相关的犯罪。比如说这种有组织的策划指挥多名货车司机严重超载并闯卡，如果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就可能会因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涉嫌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呢，也可能涉嫌另外一些犯罪。以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为例，那么成立本罪呢，主要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第二呢，是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的依法执行职务。那么在此行为基础上，如果说涉案的情节严重，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该项犯罪。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行为人在实施上述犯罪的过程当中利用了信息网络发布违法犯罪的信息，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一，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呢，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当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呢，行为人的行为涉嫌某一类以及什么样的犯罪事实，需要根据办案机关具体查证的证据来予以认定。
1: 超载、猛于虎，这样的警示语绝非儿戏。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应持续优化软硬件设备，从技术层面堵上暴力冲卡的漏洞。广大货运从业者更要严守交通法规，摒弃超限、超载、闯卡、逃检等不法行为。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

0: 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布局谋划，巧设陷阱。
1: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0: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2: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0: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禁毒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0: 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三 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三 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反射惊鸿，反射游龙，打门！
5: 小北京，
6: 简一人他其实还蛮喜欢足球的，对各个球队，然后一些球星啊，都就比较能侃侃而谈的。

0: 融资战一样的，
1: 就想通过世界杯赌球搏一搏啊，看看能不能翻身。
2: 前期它是有小的盈利的，因为有了盈利它所以胆子会越来越大，下注的金额也越来越高。
3: 比赛开始之后你还可以跟注，一个人一场就要下十几注。
0: 随着这个球赛到了比较关键的这个时候嘛，刺激点的时候，它这个钱就变多了，像3000到5000再到7000。
2: 如果说案子没有侦破，那他下注的金额可能会达到3万、5万、10万，甚至可能做抵押做贷款。
1: 最大的一个赌客可能一天下注就在10几万，想通过世界杯赢点钱没赢到啊，输得一塌糊涂。
4: 2026年6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全民观赛热情高涨。然而在这热闹背后，一些围绕世界杯比赛开展的赌博行为为这场体育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5: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继续第二轮，
6: 荷兰5-1大比分击败了瑞典，
5: 战胜科特迪瓦。
4: 浙江建德警方注意到辖区内有一些人正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境外开设的赌球盘口。
3: 所谓盘口就是博彩公司根据球队的实力悬殊差距所设置的一个虚拟的比分或者说输赢的一种方式。
1: 境外赌球的盘口啊，因为玩球的人都知道境外的网站或者上级代理是会给下级代理提供反水。
3: 反水实际上是外围盘口的庄家为了吸引赌客所设立起来的，无论这个赌客的输赢都有一定比例返给这个赌客，这样作为奖励以吸引这个赌客继续下注。
4: 然而高赔率和反水都只是一个诱饵，那些盘口看似公平，实则都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数字游戏，庄家赚钱的几率远远大于赌客。
1: 近几年我们打击跨境赌博，类似于百家乐啊，类似于地下六合彩类似的案件，我们今年也都有接触。
2: 对于这个赌客来说，他只要在网络平台上下注，他就构成违法了。按照这犯罪的构成，只要赌资超过5万就已经构成犯罪了。聚众赌博涉嫌以下情形之一致予立案，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利累计达5000元以上；组织3人以上赌博，累计达5万元以上。
1: 因为我们既然选择打，那么仅仅是行政处罚，那我们认为这个社会效果不好。抽头获利的这些组织者，啊，要让他们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4: 经初步调查，这个赌球团伙的组织者很可能就藏身在建德本地。
7: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队对阵福德角队，德国队2战全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
1: 部分接境外盘口的组织赌球的人员，他为了招募赌客，会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盘口信息，在茶余饭后，可能部分赌球的人喝酒喝茶过程中会聊到这些信息，
8: 可能张三李四我不认识，但可能王五我认识的。他看球的时候呢，他会不经意会说一下这场球我今天买了多少，昨天那场球我赢了多少多少钱。那可能看球的人跟着他买或者怎么样，他会把他拉到这个建的微信群里面去。
1: 我们建的是公安局治安大队，就在社会面上对一些喜欢赌球的人员进行摸排啊，那么当时是摸上来5条线索。
8: 先是从那个人员结构、资金流水先做一个前期的分析研判，就说这些资金究竟是流向哪里的，这个参赌的人员包括上下有没有这个层级明不明显。
1: 另外几条线索它可能组织性规模性就相对小一点，有些可能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帮朋友代买啊，就是这种形式，盈利的金额并不没有那么大。经过研判啊，我们锁定了一条资金量比较大这么一个线索进行集中研判，它具定一定的规模一定的组织性。
4: 这些赌球网站的服务器都架设在境外， 对于国

0: 对绝大多数球迷来说，想参与境外网络赌球也并非易事。可在赌球团伙的组织之下，参赌的门槛被大大降低。
1: 它这个价格呢，就是韩某，它是这个盘口的盘主，相当于是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建的微信群的群主，他是我们这边的一家 KTV 的会所的负责人。
2: 那我们安排人进到群里之后呢，发现这个组织者韩某，定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都会把每一场球赛的盘口，那么发在群内。赌球的人，他如果想下注，打个比方，他要买德国赢或者西班牙2-0，他就会把买球的具体的信息、买的方式跟相应的金额，发在群内，然后韩某下注成功之后。会把相应下注成功的截图发在群内返回给这个赌客进行一个确认。
3: 他们是有分工的，韩某是负责晚上凌晨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左右，那周某是负责白天24小时帮赌客下注的。所以只要赌客今天想买这个球，这个时间想买这个球，那只要发在群里面，包括对应的这个支付账号付款之后，他们会通过赌球网站帮他们按照对应的金额下注。
1: 作为我们办案民警来说，一开始也不了解包括他这个怎么样的具体的赌法这个包括这个赌注怎么下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下。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网络上去搜了一下，可能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赌球方式线上的是怎么个赌法的。比如说后期我们要了解到赌球它有分好几种，赌比分、赌这个胜负、赌大球小球，就是有没有让球的这种。
0: 随着侦查深入，办案民警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运作模式。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这个团伙竟然还推出了一种名为信用盘的下注方式，通过降低资金门槛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赌球。
2: 信用盘就是我们这个韩某的上级代理给了他境外赌球网站的账号密码那么其实韩某跟赌客是不需要在这个网站的账户里面进行充值的。韩某根据下面赌客的一些资质跟经济状况他会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会给下面的赌客20万、50万、100万信用额度，有些人可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那么韩某就会给下面的赌客开个50万的这个信用账户，一礼拜一结算，那么有一些赌客可能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差，韩某可能就开个10万的一个信用额度，这个额度是由代理来设定的。
4: 为什么有些人更愿意去外围盘口下注？外围盘口它开的这个赔率可能会更高，
2: 进去赌的门槛非常低，这也是他们吸引群众来买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4: 那外围的盘口它的玩法是比较多样的，除了你说传统的这个受让球输赢比分之外，他甚至可能说谁先开球，这个哪个队获得了几个角球，甚至哪个队的球员替补上场，都开了盘口。
2: 境外盘口下注的金额比较大只要你这个愿意，可能10万、几十万都可以下，只要比赛没结束随时可以加注。
4: 最后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庄家把比赛包装成人为能够控制，比方说精准预测，有专家预测，就是让绝大多数赌客认为懂球就能够赢球，实际上这都是庄家精心设置的陷阱。
3: 其实赌球的危害最大的来自于代理，没有代理就没有这个赌球的土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打击这些非法的这个赌球代理。
4: 那你国外的盘口都是导致国内资金外流，极易这个引发高利贷、债务纠纷等。还有就是国外网站不受法律保护，这个服务器随时都有可能崩盘，导致

资金无法提现，赌博人员被诈骗的风险。既然发现这个团伙，我们是希望能够尽早的把这个团伙打掉。

0: 依托这个境外的这个网站进行这个赌球赌博。这个群里呢，其中三个是工作人员，是帮这个赌客下注的。那这个案件办理的难点啊，主要是资金这个流水的问题。这个赌客的钱是从赌客手上转给这个他们三个中的谁，这三个人是用谁的账户这个去收这个款，这个资金流水到时候我们还要细致梳理一下。
1: C 组的两场比赛，巴西3-0战胜海地，
2: 阿拉圭队在线火速破门1-0，
1: 而摩洛哥队急速破门1-0小胜苏格兰队。
3: 通过这个群聊信息，我们可以确定韩某等人他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的一个层级架构，那么是以韩某为主导，韩某的两个朋友啊作为这个辅助，来支撑这个赌客进行一个赌球赌博的这么一个层级架构。
4: 首先的话，我们针对获取的一些这个团伙他们一些收付款的一些账号，发现这些账号的话都不是韩某这些团伙里面这些人的。
5: 因为微信跟支付宝都有这个限额的机制，那我们每天下注的赌资也比较多，所以犯罪嫌疑人用的账户也比较多，我们很难梳理。
6: 我们了解到这个赌客跟代理之间的结算是一天或两天进行结算一次，代理跟上级代理在每个礼拜一结算一次。
7: 嫌疑人频繁更换收款账户，加上涉案资金结算周期长，转账记录庞杂，给警方的研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随着团伙架构逐步清晰，办案民警决定调整思路，另寻突破口，以提高效率。
4: 就团伙的话，就他们最终目的为了赚钱，虽然说他们购买了一些用于赌资收款的账号，但最终这些钱还是要流向这个团伙，所以说我们就顺着整一个一层一层的最终追向的话，还是为韩某这些人控制这些账号。
3: 韩某跟他朋友之间的这个资金转账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之间的转账不仅仅是进行这个赌球的这个资金来往，而且还有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资金转账，所以我们在对资金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也是花费了比较大的精力去剔除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资金转账。
0: 上游资金查不清楚，最终我们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从这个下游的赌客，因为这个韩某、黄某他们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那赌客这是纯粹的赌博行为，他们的侦查意识可能会较弱，他们大多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的账户去下注。那我们这个通过查询赌客的支付宝、微信的这个账单记录，然后通过筛选出这个发现他们转到了上家的记录。
6: 通过境外盘口，他买球是非常频繁，他一天可能四场球他可能下注在14以上啊，因为境外滚球的盘口它是比赛过程中随时可以下注啊。那我们就分析世界杯期间啊，我们赌客每一天固定时间段啊，向第三方账户进行这个扫码或者转账的有3-4个赌客汇款的对端是同一个对端，那么这个呢就非常可能啊，是我们这个韩某所用的这个收赌资的收款码，是这么一个逻辑。
0: 梳理他们的群聊信息，筛选出所有的下注信息，包括第二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结算信息，资金从哪里转给谁，最后赌客赢了之后钱又从哪里转回给这个赌客。
3: 比如某个赌客在这个某场比赛之前或者是比赛期间进行了一个压注，那么我们对他与韩某团伙之间的一个这个资金分析时候，会特别注意该笔资金前后就是转账给韩某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资金情况，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一些资金情况会进行一个反查。
0: 资金已经理过一段时间了，那资金的流向啊，群里这个发言的频率啊，非常多的。目前掌握的情况，

0: 赌客下注的流水先下到这个黄某、韩某、周某这里，他们三个最终这个赌资结算，他们有个共同的上家是个王某，啊，王某、韩某、周某相当于是这个境外平台这个赌博平台的代理，他们帮这个下面的赌客进行下注，啊，赌客跟这些代理进行结算，代理再跟这个王某进行结算。
1: 我们是判断韩某是老板，也就是资方，啊，因为前期需要垫资的嘛，啊，然后黄某跟周某是这个主要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啊，我们判断黄某是群的管理人，要维系整个群的制度，维系赌客。周某呢，我们判断他是韩某发展的一个下级代理。
2: 警方根据手头掌握的线索，确认该团伙已涉嫌犯罪，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1: 两个礼拜，他们的下注金额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啊，获利情况也是一周就达到了五万，啊，那么基于这两点基本的条件，啊，我们是决定在两周以后进行收网。制定抓捕方案之前呢，类似的进行线上赌博买球的类似的案子，啊，那对手机跟电脑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韩某，我们判断他可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进行下注，也可能在手机上下注。
3: 我们担心就是对这个客观证据没有了，人员外逃了，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起案子再办理起来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1: 那韩某呢，他是在我们本地经营一家会所的，社会的朋友啊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前期是判断韩某可能要依托这个会所的这么一个场所，啊，来他会所这个消费的人，他可能以这个来会所消费之名作为一个掩护，啊，实质上聚集在一起进行赌球。
2: 基于这一判断，警方对韩某及其团伙成员的夜间活动轨迹展开跟踪，重点对会所进行了实地摸排。
1: 我们发现，啊，每到十一点世界杯开始之前，啊，韩某他定时的就要回家，啊，不在这个会所里。那么相关的赌客，啊，有些散落在我们这边的小酒吧，有些在自己家中，啊，并没有一个聚集点，啊，那么因此我们判断，那么这个团伙都是散落在各自的家中，或者说在酒吧里进行观球下注。所以我们在后期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按照点对点单线抓捕的这么一个方式。
3: 这届的世界杯我们也分析过了，它的这个赛点时间跟我们这边的时差相差比较大，基本上都是半夜里或者是在清晨，所以说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还是觉得早上这个六点多钟这个收网呢比较好。
2: 世界杯赛事在凌晨六点前结束两场，六点后还有两场，团伙成员24小时轮班。6:30，前一班的人刚刚睡下，后一班的人还在忙碌，正是所有人都在可控范围内的最佳时刻。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认为控制韩某的手机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通过敲门打电话这种方式进行抓捕，很可能会惊动到韩某，那他就会第一时间把手机的所有信息删除甚至销毁手机，所以我们第一方案是确保在韩某无防备之心的情况下抓捕韩某控制手机，然后再对其他的工作人员代理和赌客进行抓捕。
2: 但是一个突发的情况打乱了警方的部署，那个赌球团伙用来交流联系的微信群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就被群主解散了，是嫌疑人觉察到了警方的动作，还是因为其他意外的原因？面对这一新情况，警方决定调整策略，先确保控制一名赌客，固定群聊信息等关键证据。
1: 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个赌客，啊，他是在我们本地

0: 经营一家足浴店的，啊，在世界杯之前，每天都住家中。世界杯期间有球赛的时候，他要住在这个自己经营的足浴店，和朋友一起看球，啊，那这对我们抓捕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足浴店，它其实在每天15:00之后啊，它大门是锁上的。但是足浴店经过我们前期的侦查，它有小门，所以我们在前一天就安排这个人去这个足浴消费，然后把这个门啊，就是留了一道缝，啊，方便我们这个第二天凌晨进行抓捕。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6月24日6时，各抓捕组按照预先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在目标住所周边秘密设伏。6时整。第一组警力从预留的后门进入足浴店，将正在睡梦中的赌客朱某控制。
0: 这次我们抓捕还是非常的成功跟幸运的，手机内的资料还是全。
14: 虽然那个微信群已经解散，但在朱某的手机里，之前的群聊记录还都保存得十分完整。确认关键证据已固定，指挥部随即下达统一行动指令。其余抓捕组同时行动，该团伙涉案嫌疑人全部到案。
0: 谭某，他那个家比较大，卧室的门跟这个大门之间隔得很远。啊，他跟他的女朋友全是一脸懵。啊，那我们进去亮了警官证，啊，他大概也知道我们是因为什么事过来。
15: 收到了一个账本。当时这个在他的这个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有本笔记本，我当时就拿来翻了一下，一翻他上面就记着每个参赌人员的微信上的名字，包括德国、西班牙、苏云这个几比几。
14: 嫌疑人韩某等人到案后，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0: 经过我们的

0: 这个审讯，那发现黄某才是和这个上级代理联系进行资金结算，提供赌博网站的账号密码这么一个角色。那么韩某也知道做这个代理是有这个赌场的反水，他也知道黄某是戒备期间就是想赚这个钱，他纯粹是帮黄某下代下注，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涉及犯罪。
1: 每个赌球的赌客啊都是比较自信的，包括他也会买比分买胜率，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足球队或者对这场球他觉得他有细致的了解，有做过很严格的攻略，那他觉得在这个足球里面他是能挣到钱的。
2: 这个网络赌球啊表面看啊是娱乐，但背后是陷阱，他割裂家庭掏空积蓄，然后侵蚀到这个社会的一种信任制度。我们这起案件虽然涉案金额只有100余万，但是斩断了一只伸向这个群众的黑手。同时我也提醒广大群众，合法的体育竞彩是娱乐，非法的境外赌球是陷阱，你盯住的是高赔率，但不法分子盯住的是你的本金啊。所以说非法赌球没有报应，只有报酬。

0: 静山村，神秘来客频频现身。空旷宅院，贵重财物接连失窃。晴天撑伞，老练窃贼滴水不漏。精准预判，衡山警方抢占先机。伞下迷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
5: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作。
6: 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7: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8: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7: 为什么？
8: 不为什么。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集讲到李飞想办法约出了塔寨的三房头林宗辉，而关键人物赵家良也来赴陈市长的晚宴。三顿饭，三路人马，哪一桌都不简单，哪一口饭都不好咽。咱们接着往下看。
10: 师父，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在东山这3年的工作让你失望了。
2: 我在想啊，3年，短短的3年。

0: 好像老了十岁。如果呀，你陪他来东山也受苦了。
1: 李菊，别这么说。
0: 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看他现在成这样。我心疼。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平时我要求你比较严，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骂我？
2: 师父，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哪敢骂您？
3: 于慧绷不住了，直接泪洒饭桌，那眼泪里全是这些年吞下去的委屈。
0: 行了，我也走了，晚上跟督导组的同志们再碰吧。
2: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0: 来世告别的晚饭，吃的挺沉重，你多担待。
1: 别这么说，李局长，我看得出来，明波今天晚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0: 是马云波，而马云波的手机突然来电，对方备注就一个字母 L， 谁打的？还用说吗？他手忙脚乱挂断，配乐一起，诀别感拉满，这可能是师徒俩最后一顿家常便饭了，吃完各走各的路。
1: 赵先生，嗯，你为什么会选择大龙公司啊？因为林耀东先生是东山的红人，两届人大代表，况且台在村又是禁毒模范村干干净净的。如果我能够和他合作的话，相信我在东山的生意就会顺风顺水。陈市长。
2: 我赵家良在香港，赵家良坦诚自己香港黑道起家，话里话外全是江湖人情，开口就是2亿，砸旧城改造，托陈文泽牵线搭桥，跟林耀东深度合作。
1: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知道这个道理在内地也是适用的。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
3: 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把东山的旧区换上一新。这边吃饭说是密谈，实则现场直播。塔寨那边已经同步接收了消息。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4: 要不要我去探他的底？
3: 到了是吧？你不用进去，让你的人继续盯着，盯死他。
4: 回去替我给师母带好了，赶快把513案结了吧。嗯，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哦，我们局不该问了。李飞反映的塔寨村和林耀东的问题，虽然证据不够充分。

0: 怎么就不往深入查了呢？
1: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婷，王婷好像是有口难言，她好像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她只是跟我说这是部里和省厅做的决定，让我执行就是了。至于他这村和林耀东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最后只有留给你来回答了。

0: 什么要吩咐的吗？
1: 没什么。云博呀，
2: 李维民轻轻抛出张自强的名字做试探，马云波的反应都被李维民看在眼里。
1: 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0: 张自强，什么事儿？
1: 没什么。家里的一点小事。
0: 哦，
1: 行了，回去吧。今天的话可能说得有点重，回去安慰安慰于慧。
0: 哎，师傅，您保重。

0: 李维民前脚刚走，马云波后脚电话就打到了塔寨。林耀东挺满意，但他又下达了新的指令，查赵家良。
1: 两个信息：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就要离开东山，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做的决定。
2: 第二，张自强的事情开始发酵。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张自强的那个情人，我们把他给搞定了。
4: 我们让他写着揭发材料，到公安部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一定是这件事情起了作用。
3: 所以督导组撤出东山，那一定是跟张自强有关系。还有，
5: 那个姓王的厅长，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6: 李维民这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吗？
2: 你们把我摘清楚了吗？
6: 我办事情你还不放心吗？
5: 现在的重点不是李维民了，那个赵家良又来了。
2: 赵家良又来了？
5: 对，你得把他查清楚点儿。
2: 我怎么查？我到香港给你查去？
5: 不是查香港，
7: 是查他在内地的情况。
5: 南景村事故设局的时候，我让香港的弟兄查过他。
6: 他是汕头龙浦区的人，他的原名叫钟良，
4: 89年因伤害罪逃港。
2: 有什么问题吗？
5: 看着是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问题啊。
2: 我尽量吧。
5: 不是尽量，马局，是必须，是一定。哎，从警20多年了吧，
6: 在这方面你应该比我要敏感的多。
5: 我告诉你，马局，这不是为我查的，
7: 查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你明白吗？

0: 你是说我要挟你？你是英雄啊！你这妻子也是英雄，镇上还有九块弹片没有取出来是吧？超乎常人的比死还难受的层，这是你很清楚。马飞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凯洛因，这点你很清楚。不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甚至是一年又一年的层。你刚才却说我在要挟你，马云波，你还有一点人性吗？你伪善！ 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刚才我有点激动，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由衷的敬意，马局长。 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做呢？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马局长，你真的有一个好妻子，伟大的妻子。 为了你的英雄荣誉，他必须要忍受一生的疼痛啊！可是马局长，您又为他做了什么？整个过程，林耀东没有说一句“你替我办事”，但他把那包毒品递过去的那一刻，马云波就已经完了。
1: 一个管缉毒的大英雄收了毒贩的东西，这本身就是致命的把柄。
2: 林耀东，你到底想要什么？
1: 他太清楚，陈光荣就是他的下场，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3: 毒品摧毁的从来不止身体，更会蚕食一个公职人员的良知底线。利用人性软肋完成精神控制，这才是毒枭最可怕的手段。像马云波妻子这样因犯罪分子报复而受伤的家属，国家是有救助政策的，叫做国家司法救助，是一种临时性、辅助性的救助措施，符合以下几种情况之一的就能申请：被害人受重伤或残疾。 加害人无力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的，因伤急需救治却付不及医疗费的，被害人死亡后近亲属生活无着的，以及举报人、证人因作证遭打击报复，无法获得赔偿的，申请方式也很简单，依法向属地职能部门书面申请，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即可。能通过民事诉讼拿到赔偿的，优先走诉讼。 司法救助只是最后的补充保障。就本案而言，马云波妻子为缉毒警挡枪受重伤，若凶手无力赔偿，医疗费无着，生活困难，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依法可以提出申请。如果说马云波妻子是被外人所伤，那林宗辉则是被最亲近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李飞带去的消息，彻底击碎了他对宗族最后的信任。

0: 华叔，那不是慧叔吗？
1: 你在这等着我。
0: 哎。

0: 爸。
1: 你好。
2: 来了。
0: 爸。
2: 几天没回家了。给你妈打个电话。
0: 一会儿就打。
2: 嗯。
0: 李飞，那你们聊。干嘛呢？
3: 林经理，没什么。
4: 林经理，快过来一趟，这边有客人闹事。
0: 好，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雪，你过来，在这看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了吗？
5: 嗯，
0: 去。还不走？
6: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7: 好，请便。
6: 好，你们吃，
7: 好，
6: 你们吃。
5: 先生，请问
8: 这个包间里面，哎，陈市长。
6: 哟，这么巧。
8: 陈市长，您这是？
6: 哦，我见一个朋友。
8: 朋友
6: 啊，一个港商，你哥哥知道。
8: 哦。喂。嗯，刚好在这碰见陈市长。好，我哥的电话。
6: 你哥的电话？那我们……
8: 哦，对对，我们找个包间。
6: 哦，
8: 请请。
9: 这一段看得人提心吊胆，多亏了林兰机灵，林宗辉和李飞可算见上了面。
6: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赵家良啊？
10: 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
11: 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10: 先稳住他，让他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6: 就这样，
11: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10: 把电话给我。
6: 好吧。
8: 大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和谐共生，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叫刘志，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因为抢劫，当时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李天昊的要求。据我所知，刘志入狱后不久就死于肺癌。林天昊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麻子和大虾每人10万块好处费，五仔就在旁边。

0: 林宗辉这个一直被压制的三房头，终于在今晚知道了儿子死亡的真相。而当林宗辉得知亲儿子死于同族算计，整个人直接炸了，抓起椅子狠狠砸向墙面。丧子之痛加宗族背叛，多年的服从和忍耐这一刻碎得稀烂。林三宝之死是林耀东冷酷统治的缩影，为了守住罪恶的秘密，他可以对任何潜在的威胁，哪怕是亲人，都会痛下杀手。
1: 被砍伤女工的赔偿款，还有他是怎么逃脱刑事责任的，你自己查。
2: 我会查的。

0: 为什么不告诉蔡永强？我不相信蔡永强。
1: My words， 他你总该信任的吧？
0: 吴仔跑了，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想一想，林天浩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儿子林三宝。

0: 爸，华叔来了。
1: 你走吧，今天咱们没见过面。如果你还有什么，
2: 走。
1: 你如果想清楚了，你让林兰联系我。还有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你想清楚怎么说。

赵家良内心翻涌着滔天思念，但线人身份不允许他认，只能硬生生挤出一句生疏的你好。可在李飞眼里，这个频繁接触塔寨高层的港商满身疑点，他满脸戒备，没有半点感情。父亲近在咫尺，儿子浑然不知。

0: 华叔，您慢点儿。阿兰，华叔，您怎么来了？我刚才没看到您呢。
1: 我倒是看见了你爸，他人呢？
0: 哦，他走了。嗯，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我妈带了点治心脏方面的药，本来说好我下班带回去，可他老人家吧就等不及，这不自己就跑过来了。
1: 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嗯，还那样，就是老毛病了。哎，华叔，您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您送瓶好酒去。
0: 不用了，我的事办完了，走了。
1: 那您慢点儿。
0: 嗯。

0: 嗯，那麻烦一会儿送到。
1: 晚上好，先生。
2: 你好，有个叫赵家良的住这儿吗？
1: 香港人。
2: 没送出来住。
1: 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的话，按照酒店规定是不能透露客人信息的。
0: 我是警察，他是我们社区的客人，麻烦了。
1: 你好，稍等一下。
2: 现在就差核实一下，然后呢，待会儿。
1: 这边查到赵先生的房间是住在3008房的。
0: 好，谢谢。
1: 不用谢，慢走。

0: 林宗辉离开酒店，久久无法平静，他细细琢磨车祸细节，悲痛席卷而来，他的内心天平会不会偏向警方？
1: 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当时因为抢劫女工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林天浩的要求。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事的女

快说，让一下，让一下，慢点。

0: 先生，你在东山多住几天，不会影响你赚钱吧？
1: 哎呀，刚好工厂也要忙几天，我在东山等你消息了。
0: 是啊，我们这个东山大酒店设备一应俱全，有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桑拿房。你嘛，就在这儿好好多待几天吧。
1: 那简直太好了，我可以在这里忙里偷闲了。
0: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1: 好，
0: 谢谢你这么丰盛的晚餐。
1: 哎呀，别客气。啊，来来，我送你。
0: 好，
1: 来，请。啊，来来来来，请。
2: 同宗同姓，血脉相连，却死于自己人之手。得知亲儿子被谋害，林宗辉情绪彻底失控，不仅是因为痛失爱子，也因为宗亲的背刺。林三宝死得实在冤枉，谁来为他的死负责？林天浩出资100万设计方案，是案件的核心决策者，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中间人麻子、大虾，明明知道要撞死林三宝，人牵线搭桥，是故意杀人罪的从犯。货车司机直接开车撞死林三宝，是实行犯，也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五仔如果仅在一旁旁观，未参与策划动手，是证人，当然也就不承担责任。来看走廊里赵家良和李飞的这一个眼神，一个不能认，一个很想抓，一句你好擦肩而过，却重如千钧。赵家良下一步怎么走，咱们接着往下看。
3: 喂，云波，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来汕头了？
4: 马云波一个电话打到汕头公安老友那儿，托人深挖赵家良早年经历。
3: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事不会想起我的，说吧。
5: 帮我查一个人，原名钟良，汕头龙虎人，89年因为伤害罪逃岗，

0: 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
1: 另一边，李维民独自回到住处，夜深人静，脑子里反复回放今晚马云波和于慧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说辞，于慧的崩溃，马云波的闪躲，那个被慌忙挂断的 L 来电。他越品越不对，心底的猜疑越积越重，这场师徒对决已经进入倒计时。

1: 我把消息已经放给林宗辉了，他什么反应？我猜的完全没错。我刚跟林宗辉见完面，林兰跑进来跟我说林耀华也在那个餐厅。林宗辉听完之后让我赶紧走。
0: 我冲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的话听进心里去了。
2: 林耀华，他发现你了吗？
1: 他没发现我。 而且我走的时候走到后门，他手下也没看见我。后面我只要盯紧刘子豪，如果我发现林宗辉的手下偷偷去调查刘志的私生子，我就立刻把证据给他。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
2: 谁呀？
1: 赵家良。
2: 谁？赵家良？
3: 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接触的赵家良，
0: 今天他和林耀华同时出现的餐厅，这能说明什么呀？
3: 这能证明什么？513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0: 蔡启荣、蔡启超搞不好就是他和林耀东合手搞死的。
3: 李飞，你听我说，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0: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吗？ 李飞打电话给李为民汇报，见林宗辉的结果还提到赵家良，李为民上演经典咆哮。其实李为民急的不是没道理，一方面这是他的线人，属于整张棋盘的重要义子；再一方面，这是李飞亲爹，如今还不是相认时候。李飞不知道真相，按他那一根筋查案的劲儿，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李为民必须死死摁住这条线。
4: 因为一旦暴露，他对塔寨的整个布局满盘皆输，或者说他们最差是合作关系。那刚才李局什么意见？
1: 不让我碰，过度保护。
4: 听你这么说，李局就好像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小丑鱼的父亲，
1: 寸步难行啊。
5: 回酒店路上，赵家良脑子里全是李飞的画面。20年了，儿子长成了警察，满眼戒备的看他，他不敢认。
6: 建州，跟我回去吧，见见吧。啊？你为什么？
3: 他质问过李为民为什么让李飞当警察。
6: 菲菲自己的选择，菲菲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陪你去见见吧。

0: 我走，怎么不问国家？我的外婆，妈，李代菲菲去哪里？
1: 别叫我妈，我女儿已经死了。
0: 他记得妻子被害，年幼的李菲被岳母抱走，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换来的只有一句：“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2: 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这份被生生撕开的痛，就是赵家良当年远赴香港追查真凶的全部执念。一个男人为了给妻子报仇，亲手把亲生儿子推开，隐姓埋名20年，把自己活成了一把刀。
3: 别拉着，我不带他走，你能养活他吗？啊，你一年到头不着家。
2: 你怎么照顾菲菲？你坚持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4: 妈，你不可以带她走，你不可以带她走的，她不可以没爸爸。
2: 我宁可她没有爸爸，我宁可她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4: 妈，我求你了，不要带菲菲走，不要带她走啊！
2: 我求你了，你放不放开？
4: 我
2: 你不放开是不是？那我就和菲菲一块儿找苏娟去。
4: 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妈，不要带他走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父亲明确反对时，外婆无权把孩子带走，更不能阻挠父子相见。至于外婆有多少不满，于法无据，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现实中这样的夺子大战并不罕见。2021年7月，在张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丈夫和婆婆把她8个多月的女儿抱走了，而且藏了近10个月。张华为了要回女儿的监护权，打了多场官司。2022年7月，二审法院支持了张华的诉讼请求，认定男方及母亲擅自抱走哺乳期孩子，拒绝送回的行为侵犯母亲监护权，且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判决孩子由母亲直接抚养，父亲可探望孩子。回到剧中，塔寨三房房头的女婿就是刑侦大队的蔡军。如果蔡军知道林三宝的死亡真相，他会怎么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诸葛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怎么样？今天上班累吗？
5: 非常舒服。这一球其实真的已经是这个做到极致了，但是状态再好可能就会进球。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2: 太不舒服了。
5: 看着远端的克罗斯，但是球传给
2: 感冒药我都给你买好了。来，
6: 又是一次角球的机会。今天李飞来找我。
2: 他找你干什么？
6: 他是我高中同学。怎么了？
2: 我之前就不是跟你说过吗？少见面，
10: 少联系总能做得到吧。

0: 蔡军，你知道李飞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林兰直接戳破弟弟林三宝被害的真相，痛斥丈夫视而不见。蔡军一口咬定李飞胡说八道，拿陈光荣惨死的下场敲打妻子，劝说他明哲保身。
1: 两人争执，内核极具现实感。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亲情良知，一边是身处毒窝、畏惧宗族报复的基层警察。蔡军不是坏人，他只是太怕了。但在塔寨这个吃人的地方，沉默和懦弱就是在变相充当帮凶。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2: 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这一集，李维明和马云波这对师徒站到了分岔路口，林耀东对马云波步步紧逼，林宗辉知晓了儿子惨死的真相，赵家良离亲儿子只有一步之遥，赵家良能否与李飞相认？林宗辉是否愿意倒戈？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3: 你就是李维明同志吧？
4: 我是，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3: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李亚东更可怕，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4: 陈文泽师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维明。
3: 我亲爹就告诉你，他盯上他这儿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16: L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8: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9: 阿宝，我女朋友说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2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收到。
21: 行吗？阿宝就这么办。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
0: 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早有劣迹的远房亲戚，谁料下再次下手。
3: 吉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
2: 苦心寻找，历尽艰辛，孩子到底去了哪里？
4: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
2: 分离多年的一家人最终如何团聚？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时隔34年后，吉尔娃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这条路对他来说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意味。
3: 阅历加近，这个眼眶越湿，但是我还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不想见到亲人的时候表现得那么狼狈。
5: 当我们的车走到他们村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克制不住了。

0: 欢迎仪式的隆重和热烈完全超出了吉尔娃的预料。
1: 家里面又是鞭炮，又是烟花，又是横幅，又是气球，各种让我很震惊的，一是表达这种心情，二是表达对我的重视，对我回家的期待。
2: 回家吗？
3: 上午。二娃，我是大表姐，我想代表我们整个吉家跟你说，这些年你委屈了，真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你，这30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找你，没有放弃二娃，你知道吗？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就害怕你受委屈。
4: 我不委屈，我小时候太调皮，让你们伤心了。
3: 不是，说实在的啊，你的爸爸妈妈一直都觉得是他们没有照顾好你，就希望你回家。很多年很多年，我们就到处打听，一直希望你过得很好。从听到你回来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睡过一安稳觉，都在想你，在等你，等今天。你的爷爷奶奶到临终的时候，心里面都惦着你的，真的这些年太委屈你了。我们都想你，我们家里都想你，你回来真的太好了。
5: 这是我们每一天一大家子日思夜想的事，天天想却不敢想有这一幕，今天终于盼到了。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吉尔娃已经38岁了，他和亲人整整分离了34年。对他的亲人来说，这34年充满了艰辛的各种寻找，也是痛苦等待的漫长煎熬。如今亲人团聚，吉尔娃的家人说，这一切最应感谢的就是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肖振宇寻亲工作室。2025年11月，他们打电话向该工作室求助，希望民警能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吉尔娃。没想到3个月后，这个梦想就成了现实。那么吉尔娃当初是怎样跟亲人们分开的？30多年后，民警又是怎样帮助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呢？
0: 肖振宇警官告诉我们，接到吉尔娃家人的电话后，他对吉尔娃当年与家人失散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据吉尔娃的哥哥说，那是1992年的一天上午，他们的母亲因为要去赶集，就把他和弟弟独自留在了家里。
7: 当时他那个父亲是在云南楚雄打工，一直没在家，所以吧，母亲就把弟兄两个托付给邻居。
8: 然后我们中途玩的时候，就是到处调皮，带着弟弟这里跑那里跑，玩着玩着，有时候他又不见了，然后就一直找。

0: 后来妈妈回来了，应该是问了我弟弟到哪里去了，我就找不到，找不到他们去找，我就在那个凳子上面哭。
1: 吉尔娃的母亲在村子里四处打听，最终在一个远房堂哥那里得到了准确消息，对方表示是他的弟弟吉海将孩子带走的。
2: 就是一个堂叔嘛，然后他可能就利用这一点信任关系，然后他就每天来带着他玩。
3: 他都得我那个吉尔娃，他说吉尔娃你喊喊爸爸，嗯，我今天我走街上给你买那样吃的，买那样买玩的，那个小儿嘛子，他都跟他耍入戏了噻，防备心都没得那么大了噻。
4: 他说带去给耍去了，等个要带回来都是那么带去跑个地方。
1: 对于吉海这个远房亲戚，吉尔娃的母亲虽然之前也打过一些交道，但彼此并不熟悉。
5: 其实这个吉海是生在他们村的，但后来是由于他母亲改嫁，吉海从小就随他母亲在河南生活，但是他一个大哥叫吉姆福，一直还在他们本村生活。当时吉尔娃走丢之前，吉海是从河南回到他们华阴市，在他哥哥家生活，暂住了一段时间。
1: 怕吉尔娃的母亲不相信，那个远房堂哥还拿出了一个存折，说这是吉海留下的，他肯定会回来的。
2: 他说你放心吧，他钱都在我手里，他怎么可能会跑嘛。好，其实我舅妈不识字，当时就看着这个存折，也不知道上面有钱没钱。
4: 他取掉了单单拿给我看，人他都晓得弄去跑个了，他取掉了单单拿起来哄我。
1: 虽然远房堂哥信誓旦旦，但吉尔娃的母亲还是坐立难安，因为对于吉海这个人，村民们一直比较提防。
3: 吉海有几年回来过，回来把他自己的亲侄女弄去卖过。
0: 吉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他就是这种惯犯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孩子回来，焦急的吉尔娃母亲再次去了远房堂哥家里询问，堂哥的妻子却一口咬定吉海的东西都还在家里放着，他早晚会回来。
5: 吉尔娃的母亲带着他嫂子去找这个吉海的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已经不见了，吉海自此失踪。
1: 吉尔娃的母亲赶紧叫来一些亲友，让大家帮忙在村子周围四处寻找，期盼着还能查到一些踪迹，可毕竟过去了大半天，哪里还有吉海的影子。
4: 我晓得是丢了啊，当时都急到个了嘛，我也晓不得走哪去找啊，那个深更半夜又怕得很。
1: 吉海究竟把孩子带去了哪里？此时的吉家人心里越来越焦急，他们知道时间越久，找到孩子的希望就会越小。
6: 发个电报发到我手里头，我立马接到电报立马就走的，能回来的。找了几个月时间了，一直找啊。本来我当时心里急得很，要做二两饺子，吃了两个都吞不下去了。
7: 到处去找，好去找嘛，找不到，找不到，深更半夜又回来，回来第二天又去找，联系找了大半夜，通过派出所，派出所也去找。
0: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都是走路去找，一走出去都是好多天好多天。爸爸的工作肯定是辞了嘛，回来一直就没有工作，后来就在找弟弟。妈妈也跟着爸爸去找，我妈妈也顾不上农活什么的，都顾不上，就一直想把弟弟找回来。
2: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我舅舅回来听说孩子不在了啊，特别埋怨我舅妈，我舅妈当时也挺自责的。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吉尔娃的父母踏遍了华蓥山的沟沟坎坎，走遍了周边的所有县市，到处张贴寻人启事，逢人便打听线索，能想到的地方都去找了个遍，可仍然没有一点线索。
4: 因为他哥也说给我找，他都去找嘛，他找喊他说我保险给你找回来，他去找啊，得躲到好亲戚屋里去耍了几天，
0: 找出来问他要人，那个他哥哥也答应了，在就是在派出所里面说，一定可以把他找回来。

0: 然后这一放出来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1: 可能他自己就感觉这事儿肯定扛不过去了，然后我们家这边也逼他嘛，可能逼得太急了，他没办法，他就连夜就悄悄的一家人就这样跑了，搬走了。
2: 他的一家的人都全部都跑到去重庆去了，都不回家了，房子摆完了的了。好，现在一直不回来，是30多年都没回来了，不回来。
3: 直到一两年后，吉尔娃的父母才无意间听说，吉海拐走吉尔娃后，带着他在一个亲戚家里躲了将近2个月才离开。
1: 后面很久很久了，听说可能在河南那边嘛，好，但是没有方向，因为河南太大了。
2: 我们在河南访问是访问过的，我们都去打工去，在河南也访问过的。到处都问过的，不问不到消息。
0: 我听爸爸说过，好像说吉海，近几年又说贵州啊，在那边，可能是生病了，现在应该是不怎么能自理了，但是没有精确的消息。
4: 他们后来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也是一边打工一边找线索，中间他们也听村民说过，二娃在重庆出现过，他们也到重庆去找了。但是没有结果。
3: 此后的很多年里，尽管希望渺茫，但吉尔娃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近些年来，他们把寻找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网上。
1: 我表弟从来没放弃找他弟弟，只要说哪里有线索，哪一个平台好，他都愿意去尝试去登，就是去找嘛。
0: 后来看到电视上面就是有那种寻亲的栏目，就想办法，后来也在宝贝回家这些地方登过。
4: 很多全国的志愿者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线索，但一一都查访了。当时吉尔娃的父母特别的失望，感觉到寻子无望。
3: 转眼间30多年过去，吉尔娃的父母已经人到暮年，但时光的流逝从未消解他们对吉尔娃的思念。
5: 我小孩子痛，那阵我很爱他，还有又爱干净又听话，很可爱的。他走到那些白羊那儿、沈阳那儿，喊得说话说得很那个，很得人喜欢。
2: 每次看电视，就是看那个寻找小娃的时候噻，那些人看到起都跟悲泪。完全悲泪的，你换成心里看起是不舒服。
1: 就说人拐卖出去会把你弄残疾嘛，我舅舅就会说，他说天哪，我二娃要是没有腿了没有眼睛了该怎么办，我的孩子会不会受这样的委屈啊，人家会不会善待他。甚至有时候我舅舅说，只要他活着，我回不回来都无所谓，只要孩子活着，只要他好。
6: 据吉尔娃的父母讲，几年前他们在外地打工的时候，曾经有一名男子跑到他们位于四川华营的老家，说他就是吉尔娃。当时夫妻俩非常兴奋，立即购买了回家的车票。可就在出发前，又接到了家里亲属的电话，说那名男子并不是吉尔娃，各种特征都对不上。这件事情让他们失落了很久，各种办法都用过之后，吉尔娃的家人偶然间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的民警肖振宇帮助很多走失被拐家庭找到了亲人，于是他们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了求助电话。很快，河南南阳警方联系了吉尔娃的父母，对他们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入库。那么接下来警方会如何寻找呢？
3: 心照不宣的秘密，纠结矛盾的内心。
7: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3: 两方都在寻找，最终如何相会，
4: 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3: 被拐之后，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晚上，南阳市公安局民警肖振宇到火车站来接一个名叫夏俊的男子。在肖振宇的眼里，夏俊是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南阳人， 而夏俊这次回南阳主要是来探望养父母的。
7: 就是每年年三十之前肯定会回家，哪怕在家里面就待到初一呢，是肯定要回家的。
8: 有这会儿回来了，带着两个孙子，带着这媳妇，可高兴得很。你都这回来可高兴，你回来了，那张哎呀勤快，我老了，做饭那啥，你看啥嫌你不利索，都是人家错了。
3: 为了迎接夏俊，他的姐姐和姐夫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团聚时光。不过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家里一直有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4: 关于自己的身世啊，夏俊其实是内心一直知道的。夏俊18岁的时候成人了，他外出打工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养父把他的身世给告诉他了。
7: 他说想必你也知道，你也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不这种领养的或者是抱养的看待。你要是如果说想找你的家呢，可以去找一找，要不然这也可能是你一辈子过不去的一个坎，心里面的一个坎。
3: 据夏俊的养父说，当年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带着个小男孩从他家门口路过，该男子告诉他自己是来村里走亲戚的，但是没有找到亲戚，如今又没有了路费，所以想请他帮个忙。
8: 他说你商量个事儿，口音跟咱这不太一样。我商量什么事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凑俩钱，我给小何先放到你这儿。
4: 想问他借以这个1000块钱路费。当时这个夏老先生，看这个小孩满脸冻得通红，啊，穿的衣服也比较单薄，他就答应了这个男的这个请求。
8: 后来我给他了800块钱，他说阿月啊，一星期左右我就来了，来了我钱还给你，把小孩我带走。走了，敢等他也不来。
3: 被那名男子留下来的小男孩便是后来的夏俊，这之后那名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8: 我还说小孩有啥毛病没有，你要有毛病了你还得给他治毛病，是不是？他一看也没啥毛病。我说那你要不来我都先抚养着他。
4: 夏老先生当时也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一直也想要一个儿子。他说他也不来了，不来了我就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3: 自此夏俊就留在了河南，养父母一家人很快便接纳了这个新成员，他们对夏俊视如己出，相处得十分融洽。
9: 来俺家他也不怕生，性格也怪活泼呀，他和喜欢捣蛋，有人欺负他呀或者有人对他不好哈，我都爱冲到前边。俺们姊妹三个关系都很不错。
3: 不过夏俊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夏家亲生的，因为他对自己当年被拐的情形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7: 被人带着说是去买点零食啊什么之类的，你就是再小陌生人也会有那种害怕感吧。但是我毫无害怕的跟着，应该是跟带走我的人还是蛮熟悉的。
3: 夏俊至今仍然记得他后来被对方带上了一列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
7: 我找不到妈妈就哭闹，他也哄不住我的这个哭，就抱着我隔着车窗往外看了一下，看到了一条很宽的河，河流很急。
4: 他一看到那个水之后他马上都吓得，对，他也不敢哭了。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条河。
7: 我现在生活的家庭不是在河南吗？我以为那是黄河，我会首先猜想我是河北人，但是后来想想又不太像，因为河水又没那么黄，你要是通过现在的理解更像是长江。后来凭着自己的记忆，我感觉自己是四川的。
3: 从小到大夏俊一直渴望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长大后他也曾经在网上尝试着寻找过，只是没有什么结果。
7: 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是这个想法是一直在的，一直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强烈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没那么强烈。
4: 他也通过很多渠道去找， 但是没有采取啊。这个为什么他一直在网络上找，而没有真正的去鼓起勇气去采取入库啊？他主要还是顾虑，担心，伤害到，养父母。
7: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3: 直到有一天，民警肖振宇找到了夏俊，并告诉他，在四川华营有一对老夫妇一直在找他。原来，河南南阳警方拿到吉尔娃父母的血样后，在信息库里进行了广泛的查找，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吉尔娃家人又给警方提供了一张吉尔娃小时候的照片。随后，肖振宇和同事们立即对这张照片进行了扫描与分析。
4: 寻亲，他是需要多种途径去，多种方式去找。譬如采集血样入库，这种比对它相对是比较被动的。如果这一块不行的话，我们会考虑其他的途径，譬如大数据啊，譬如我们足迹分析啊，还有我们近年出现的 AI 跨年龄人像比对，需要这我们综合的去寻找。
3: 利用吉尔娃小时候的照片，民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和查找，最终竟然在南阳本地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人员，这个人正是夏俊。
4: 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这个寻找的被管人员很多都是零线索的啊，在一个跨越的时间比较长，像他这有一点点线索还是非常可贵的，后期在我们的核实排查中能起到非常关键的定位作用。
3: 仅凭相貌近似，南阳警方并不能最终认定夏俊就是吉尔娃，他们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4: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我们给夏俊打电话说明来意的时候，夏俊当时就说，我其实就不是这个家庭的，这个不是我的原生家庭。
3: 很快，夏俊就来到了南阳市公安局，跟民警进行了详细沟通。夏俊提到，他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还有零散的记忆。
7: 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抓着萤火虫回家，第一次照全家福的时候，当时的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生父母家里面那张相框里面有两个小男孩的照片。这个照片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我都不确定，但是我也有这种印象。
4: 他还有很多记忆，比如说他家的房子是平房，白色的平房，在山脚下，自己的家的门口有一条非常大的一条河，河水很清。
7: 因为我小时候呛过水，我在河里面玩耍呛水，好像是妈妈在旁边洗衣服，很着急慌忙的样子去水里面拉我，所以说印象很深。
3: 在夏俊的记忆中，还有一种家乡的甜食，至今仍然让他记忆深刻。
4: 甜食是米做的，然后用罐子装起来。他说吃的特别甜，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去同村的吃宴席的时候吃过一次，当时他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他特别好吃，当想吃第二碗的时候已经没了。
3: 通过电话询问吉尔娃的哥哥肖振宇得知，在四川华营确实有一种很常见的甜食，这种美食在当地叫甜酒，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醪糟。而这次电话中，肖振宇还获知了更多吉尔娃家的信息。
4: 通过电话询问，吉先生的家就是在华阴山的山脚下，他们家当时是有一条河，还有就是说他说那个黄河，其实我们根据当时这个地理位置分析，如果吉海带他到河南的话，肯定要经过长江。他说这个水流特别急，河面特别宽的一条大河，我们感觉应该是长江。
3: 仔细梳理后，肖振宇发现夏俊提供的信息与吉尔娃家的情况高度吻合，这意味着夏俊很可能就是当年被拐的吉尔娃。
7: 那你让我回忆六岁七岁的事，我可能回忆不出来，但是对这种刻骨铭心的事呢，是一直在脑子里的，这么多年 也从来没忘记过，而且时不时的会去想

0: 这个事情，他是怕忘了有些记忆，他是不停的在这个把于对家里一些零碎的这种记忆不停的回忆。
1: 随后南阳警方采集了夏俊的血样，并跟吉尔娃父母的血样进行了比对，经过比对最终确认，夏俊就是被拐多年的吉尔娃。
0: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了夏俊特别高兴，他说激动的都想哭啊，他想马上就想回家去看看。
2: 像这种失散多年以后相认，一般都是在新闻上啊或者在电视剧里面呀、看到的场景，曾经有多少次渴望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现在眼下就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一点点的紧张。
3: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是非常支持他啊，我说的这个事儿那个既然发生了，解开心中多年的疑惑，人生没有遗憾，不另外这个世界上多个亲人们，这是个好事。
1: 远在四川的吉尔娃的家人很快也接到了肖振宇打来的电话，
4: 他就告诉我这个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弟弟。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激动，这个跟爸爸妈妈说，他这下子好了，能够相认了。
0: 一家人特别的激动啊，特别激动，在话的电话都说不成话了，就盼了三多年，就等这一刻了，没想到孩子这么快就找到了。
5: 那个月我都在想啊，我困到半夜都起来看他相片，他瞌睡困不着，我又翻起来看，
6: 高兴嘛，就是心里有点激动，我觉得那么大个人了，不结婚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说生活过得好啊，撇也晓不得嘛。
1: 吉尔娃被找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邻八乡，很多邻居都主动过来帮忙，筹备欢迎吉尔娃回家的仪式。
7: 我舅妈都特别特别大气地说，这次搞什么要多少钱我都要同意要去，她说你们要给我搞好，要给我弄好，一定要办好，要像样。他说这个事儿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
0: 他们在这儿也是个大的家，非常大的一个家庭。当时孩子二娃走丢的时候，所有的亲戚都参与了寻找。这次听说二娃回来之后，大家都回来了，啊，都非常这个激动。
1: 2026年2月10日，在民警肖振宇的陪同下，夏俊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5: 一晚上我觉都没睡好，我勉强我二娃回来了。
2: 见到父母的时候，他们已经接近老年人了，但是那种亲切感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的。虽然我小时候也是平安幸福的长大，但是像这种的血脉的至亲的这种感受呢，还是真的没有。
0: 他说回来，我一直担心离家30多年了，家人会不会有隔阂？其实他回来之后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一见到母亲，他说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母亲，没有一点陌生感，没有一点隔阂。
1: 与亲人相认后，亲人们带着夏俊在家附近边走边看，向他说起这些地方过去的样子，希望能唤起他幼时的一些记忆。而夏俊记忆中的那些场景也与眼前这些地方渐渐对应重合。
2: 我记忆当中小时候是有这么一条路，小时候经常就是一个人在外面玩，玩到天黑的时候呢，就沿着这条小路然后往家走，走的时候呢又感觉有点天黑，有点害怕，然后就像小的时候这些地方都会出萤火虫，然后一手就抓几个萤火虫，照着路，然后虽然还照不亮，但是呢看起来有一种安全感一样，然后都拿着萤火虫回家了。其实当年他这里现在的路是变了，以前这里这条像这样的一条路是直接通到上面的我爷爷家的那个房子那里，但现在新修了一个水泥路以后，跟当年有一点变化的。
1: 夏俊也在家门口找到了记忆中的那条河，只是现在河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我记忆中呢，小时候家门前是有一条大河，然后回来看了以后呢，这个河并没有那么大，可能是当时太小了，感觉这个河很大。 其实现在这个河水也变少了。我小的时候呢，河水差不多有这么深。天热的时候呢，我会经常在河里面去玩耍。有一次不小心在河里面玩耍的时候呢，被河里面的石头绊倒了。然后呢，妈妈在旁边洗衣服，看到我被河水冲着跑，很着急，然后很快地跑了过来，就把我给捞了上来。由于现在上面把水闸了起来，要吃自来水，所以说现在的河水也非常的浅。
1: 与亲生父母相认的这一天，夏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亲人们围着夏俊谈天说地，久久不肯离去。
2: 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像这种开心是从未有过的。我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家族，想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的人很多，我甚至都来不及听。
0: 其实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补全一段人生，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7: 我们就希望他过得特别好，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带着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养父母能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也不希望扰乱他的生活宁静。
8: 目前河南、四川两地警方正在积极追查嫌疑人吉海的下落，因为只有抓到吉海，才能够最终解开当年吉二娃被拐走并最终在河南南阳落脚的真相。吉二娃也就是如今的夏俊，他的亲生父母从未放弃寻找他，他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边老人都年事已高。那么作为养子，夏俊对养父母一方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同时又是否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认亲之后，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同样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9: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拐卖呢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所以通过拐卖行为形成的这个所谓收养关系呢，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国民法典呢对合法收养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比方说生身父母实在是困难或者无力抚养，亦或是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并且还要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之后呢，才能形成合法的收养。因此呢，夏俊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呢不成立合法的收养关系，因此呢也就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但是呢，从公序良俗和情感补偿的角度呢，如果养父母年老无依，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来源，这个夏俊呢可以自愿给予其经济或生活上的扶助。至于这个财产继承方面呢，夏俊对其养父母由于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也就没有法定的继承权，仅在养父母通过遗嘱指定其继承的时候，或者是夏俊对其养父母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其次呢，被拐儿童和亲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呢是基于血缘的法定关系，不因拐卖行为或者非法领养而消灭。因此呢，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呢，不论夏俊会被拐卖到哪个地方，和谁共同生活，夏俊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呢在法律上是始终存在的。夏俊对他亲生父母呢是仍然有赡养的义务，也有继承的权利。
8: 无论有怎样的特殊情况，收养未成年人都要履行合法的手续，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拐卖、拐骗等犯罪行为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6: 血糖高吗？
1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冬眠中的小龙虾塘被恶意投入的农药瓶，
1: 我一年的收入没有了。
0: 夜幕下的投毒者究竟是谁？
2: 先看你家里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0: 极端行为的背后，一段昂贵的积怨。
1: 你要防着

0: 低的你不知道。
1: 谋杀小龙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通透清凉，杯口圆润，嘉盛雅一次性水杯。
10: 不要渴，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宣慕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宣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宣慕优。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呢？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笔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的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嘛。
1: 好，
5: 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4: 什么事儿？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吧。
4: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11: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11: 没有
1: 啊。真的没有？
12: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
1: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吗？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了。
11: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11: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1: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3: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9: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4: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想去哪儿？
9: 高启强中枪了，
4: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好啊，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打？看你的了。
1: 小陈，
2: 安警官，叫人。
3: 安叔好。
0: 你好。
3: 安叔啊，
0: 哎，
3: 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4: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4: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3: 安叔啊，
0: 哎，
3: 我快赶不上飞机了
0: 啊，
3: 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
0: 哦。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了，好吗？
3: 嗯
0: 嗯。
5: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5: 哦，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
6: 哎，好，
0: 啊、
6: 师傅，
0: 好，
6: 走吧，小陈，
5: 书包。
0: 哎，嘿。丢三落四，
5: 说再见。
3: 哦，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5: 哎，
7: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8: 超速。
9: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8: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9: 我说的不是李青，
8: 还有别人。
7: 装傻是吧？
8: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10: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9: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8: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10: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走得这么匆忙？
8: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10: 今天早上7点，在青山道出口
9: 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8: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工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不疯？该
9: 参与绑架高小陈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8: 所以这叫什么？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7: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8: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信，我没有配合吗？
11: 配合了。
0: 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
8: 啊！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几年级了？
8: 6年级。
0: 嗯。

0: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
1: 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2: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1: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2: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
1: 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老相识，
2: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1: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0: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1: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2: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3: 就在隔壁。
2: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他放了！
0: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1: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2: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2: 阿金，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1: 不问，还给他。
0: 阿金，阿金，
3: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1: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站不住了。
4: 师傅，您的邮件，
2: 谁寄的？
4: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5: 拆。
4: 好。
5: CD 啊。
4: 是。
5: 读取。
4: 好。
0: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4: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0: 好，好，先生，前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4: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1: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声音，
3: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1: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0: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2: 谁给你证据的？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0: 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1: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0: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2: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2: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上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进门锁被撬开过，
0: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2: 搜集指纹脚印。
3: 对，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2: 拿回去检验。
1: 看，我觉得应该是。
2: 不错啊，老高。
4: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5: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4: 在哪找到的？
5: 你们家。
4: 安心。我没见过这东西，嗯，你们别冤枉我啊。
5: 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4: 这什么东西
5: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6: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等等。
4: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5: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4: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5: 哪帮人？
4: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7: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戴个铐。

0: 着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爸来了啊！
2: 帮我解开。
3: 你在说什么？
0: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0: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你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审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3: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3: 我看到了。
0: 他给的是什么？
3: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是怎么回事？
0: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3: 解开？
0: 不解。
3: 解开？
0: 不解。
3: 闭嘴。
2: 这个管，
3: 拿钥匙。
2: 跟你说了，你别管。
3: 你把钥匙拿出来。
2: 你别管，行不行？
3: 安心，安心，你快点，你管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让我来。你闭嘴！你流血了，阿钱，快点！
1: 你别催我。你们这草滩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
2: 安警官，
3: 陈淑婷，忙着呢。妈，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
2: 你就刘江，
3: 哎，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2: 好的，师傅。
3: 嗯，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2: 哎，好，师傅。
3: 好，快上去，哎。
4: 谢谢。你这个人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3: 别让我后悔。
4: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的助理，郑成。
1: 哎，老主任快请。
2: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门槛太高了。哎呦，杜师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是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1: 主任啊，
2: 哎呀，
1: 我跟您一样心情。
2: 是吧？
1: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2: 哎呦，
1: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2: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咱们
3: 进去聊聊。
2: 进来，来，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4: 来，都是你，来，好，来搬，
5: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来，
4: 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我哥被警察抓了，
1: 是不是因为我？
0: 有人陷害
1: 他。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0: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1: 保护你啊。
0: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2: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哎
1: 呀，好，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是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到了，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好，来呀，就玩这个呀。
6: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7: 哦，看一下子过料单了吗？
8: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9: 当然知道，
8: 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请的就是你们。
10: 你说，我听着呢。

0: 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1: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0: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1: 家贼
0: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1: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0: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有。
1: 他就是这种人。
0: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1: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0: 都联系不上。
1: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0: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2: 三代一对儿，
3: 哎呀，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4: 出去说吧。
3: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那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没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哼，
0: 这次不一样。 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市政官来，明天必须开工。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
0: 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给我寄光盘？
1: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
0: 正直的好警察。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公民。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

0: 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那还记？我读了20年的书，在京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家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
1: 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你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
2: 我们会钉死高启强，也会钉住你。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哎，我真是没朋友。喂，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啊。嗯。安心啊，到。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
4: 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5: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1: 报告。
2: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6: 张彪，你说。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常照。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常照。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
7: 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嗯，
8: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7: 王秘书，
9: 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8: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啊？ 啊，是，对，哎呀，清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9: 啊，是是是，感谢市里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8: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
10: 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11: 哦，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10: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啊，出不来。
11: 我觉得呀、啊，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10: 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孟
9: 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哎，
10: 龚局长，
8: 何长，
10: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9: 哦，他有个会呢。
10: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哎呦，
9: 不会的，
10: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景海的发展。孟局长，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是是是是是，龚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蛮大的啊。
9: 过奖过奖。
10: 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8: 应该快到了吧？
10: 哦，是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李队长，藏着我的茶，喝了别喝。哟，
1: 主任，哎，您这怎么了？哎，
0: 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怕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啊，哎，李队长，
1: 主任的儿子
0: 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2: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0: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哎，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请，请坐，请坐。大侄子，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2: 绑村的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宏伟还吸毒，
1: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0: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哎，
1: 别！我没说，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
0: 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啊！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哎。

0: 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1: 唐姐，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2: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3: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2: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唐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3: 好，那我先回去。
2: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走。

0: 好吃，又给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1: 抱歉，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我带你去迪士尼。
0: 玩是小事儿，高启强，我警告你，你别让我这么担心。 说过多少？来一个！路上顺利吧。
2: 听说了，办得不错啊。
3: 应该的。

0: 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赢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分了。你们三位聊个天吧。

0: 肖是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
1: 艾叔知道

0: 车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哎呦，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
0: 嗯，
1: 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吃饭，吃饭。
1: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2: 哥，搞定了。

0: 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
1: 给镇长开车。
0: 来了两个月了。
1: 两个半月。
0: 你站过去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2: 没事。

0: 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的。
1: 我没见过，那就是大嫂放的。不知道，那就是小陈放的了。不知道，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了。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1: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0: 明白。

0: 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这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谢谢老板。哎，
1: 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厂再送3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
4: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4: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5: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4: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5: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4: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提高一项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5: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4: 哦，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5: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
6: 在怀疑你。
7: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6: 高启强啊，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7: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6: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7: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6: 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8: 干什么
9: ？No！
8: 哎，不是，你看你，
9: 我哥给您备了点
8: 儿。你跟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
10: 呦，领导，应该的。
8: 哎呦，
10: 领导，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8: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
10: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
8: 反贪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10: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8: 拜拜，
10: 领导。
11: 抓了个毒犯，
12: 啊，
11: 用监控调他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
13: 哎，
11: 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12: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 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3: 你们干嘛呢？
11: 是公安局的。
3: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12: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3: 两三周前吧。
12: 住哪
3: 儿？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12: 那屋里几个人？
3: 就他一个人。
12: 好，给我们带个路。
1: 哎，哎妈，
9: 哎，
1: 出来帮我看一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9: 好，
12: 快点。
1: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你。
12: 什么味儿啊？城区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哎，你刚才讲张大庆吸毒，
13: 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12: 既然你说中了，
14: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5: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6: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12: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17: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跟他告诉我，有吗？
18: 没有。
17: 你见没见过这个？
19: 没有。
12: 信吗？请饭。
13: 我饭呢？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
12: 你。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13: 行安呢？你求我办事，我从来没喊过。
12: 要哪一个？
13: 叫孟玉吧。
12: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13: 哎，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2: 你培养？
13: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们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们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嗯，曹孟德。
0: 还是喜欢就行。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
1: 太能了，他一听就知道自己人。对他好的呀，
2: 喂，你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3: 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
2: What?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抱歉。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你快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开了一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牵连，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0: 啊，你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现在我真不知道。
1: 我刚才问过了，
0: 高以强，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是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我被抓了，谢谢你们。
0: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
1: 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这样。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京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
4: 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可是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火力盘好奇？
1: 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我不出门了，我再也不出门了。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敲子儿吗？
1: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保命重要。程总，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2: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还我了吧？
0: 帅哥，你再借我们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
0: 哎，这扫厕所的呀？嗯。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哎，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呢？我就说你这脸吧，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这人谁啊？
1: 哎，嫌疑人张大庆，哎，我怎么还告诉你？
0: 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
2: 你怎么知道他？
0: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2: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2: 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六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好像张小庆吧。
2: 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
0: 你这衣服暖和吗？
2: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2: 下次要注意。
0: 哎呀，今天有点变天了哈。安心，我说我冷。
2: 进去不就完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

坛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安心啊，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说我就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2: 哦，哎，
1: 哎呦，你这手太冰了，
2: 你要怎样啊？
1: 弄脑袋。
2: 哦。
3: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4: 那
3: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
4: 哇、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2: 钱？
1: 什么钱啊？
2: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3: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
5: 哎，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雨，快点！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3: 啊，我，
7: 别下来，我上。
3: 哎。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3: 啊？
7: 说吧。
3: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7: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3: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7: 要抓人？
3: 是。
7: 什么案子？
3: 还是上次的命案。
7: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3: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7: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0: 您面子大吗？少来这一套。安姐，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就这个方向，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 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
1: 走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2: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3: 跟你们国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1: 您不是刚清楚吗？
4: 爸，你怎么跑这么快呀？
2: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3: 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4: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3: 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4: 答应了，帮忙。谢谢孟叔。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吧。嗯，行。
1: 要不我俩陪你还是？
4: 不是，陪什么？还想跑啊？
5: 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换衣服了吗？
1: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0: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大夫，这牌子怎么换了？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
2: 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装修。
0: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2: 好。
0: 你是这负责人。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0: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2: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0: 我们进去看看吧。
1: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3: 我帮您拿吧。
2: 啊，不用了，谢谢。方便面就好了。
0: 师傅。
2: 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4: IP，
2: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嗯，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4: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2: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4: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来。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那关键是我人也不正嘛。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呀。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老弟，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0: 说什么呢，老弟，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2: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未尽，又容乃大，大灾。你没看错，即将是大灾。
2: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启强，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0: 好啊，我听你安排。
3: 老爹，之前您说的
0: 那个茶楚，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一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2: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小军，
1: 所以你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
0: 老徐，
3: 给你点上。
4: 强哥，做脚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都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永兴啊，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城？你说他想不想出去？但他出不了的，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青海呢？
0: 别绕圈子。
1: 陈大爷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3: 哇，这太好吃了。
4: 来碗呗。
5: 你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石。
6: 哎，
5: 他买单了没有？
6: 买了。
5: 我的呢？
6: 安警官都接过了。
7: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36956 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好，你激活，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仁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0: 前面路口右转，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1: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2: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0: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让人能想得到的。张小星谁杀的？我杀的。谁指使的？没有人认识。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我就使劲一指，我就打了他一下。
1: 我弟就死了。张小青是被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 找了刘天，刘天带我去找了程总，程程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都是他们干的，
2: 哎呦，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都是实话。听见了没有？啊？
3: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高总，高总，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 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4: 向华，下车。
5: 先民，
4: 程程，
5: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走进大厦。

0: 到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1: 那个高启强。
2: 哎，你好。怎么称呼？
1: 杨建阳队长。
2: 啊，刑警队的吗？
1: 哎，建筑支队。嗯，
2: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3: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2: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3: 啊，你说。
2: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
3: 嗯。
2: 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
3: 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
2: 啊！
3: 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2: 多谢啊，
3: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4: 回头说啊。安心，厉害。
5: 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
4: 哦。
5: 哎。谁呢？
4: 找什么呢？
5: 谁刚才在？
4: 别找了。我说的。
5: 是吗？不像你讲的吧。

0: 怎么了？
1: 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2: 狗嘴里吐。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2: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3: 好。
2: 嗯。
1: 说他胖还喘上了。
4: 报告，
5: 金二。
6: 是。
2: 局长。
7: 啊。张达庆抓到了。
2: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长程，全都抓到。
7: 张达庆是凶手吗？
2: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7: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2: 在抓捕现场。高启强录的。
7: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2: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7: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2: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7: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前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2: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7: 先写，让别人去审。
2: 我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7: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2: 局长，我有分寸。
7: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2: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7: 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
0: 真不用。

0: 老铁，不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

0: 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老弟，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是为了吃一口午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星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1: 我被高姐吓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京华？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意思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4: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3: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4: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3: 明白，来吧。
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

0: 不敢，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1: 继续继续，快点
2: 了，你忘了你的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
1: 小强，大家继续啊，继续，
3: 继续，小强，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把钱给我，
1: 你们把钱给我，
2: 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
4: 你，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0: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1: 把车给我！
3: 我就是想，我们马上就可以和解。

0: 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1: 没了。
0: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雨夜凶案，骤然揭开尘封往事。
2: 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一只火车票。
3: 王小海，
4: 众人没容，
3: 受我大人。
1: 母亲的偏爱让他深陷亲情的煎熬。
5: 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娶老婆？
6: 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5: 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
2: 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
3: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5: 怎么遇见我姐？
7: 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1: 警方抽丝剥茧，解开惊天隐情。
3: 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1: 普法剧场《掩埋的真相》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们女大学生宿舍的碎尸，在暗兜里发现了这张火车票。
1: 订票信息显示，与您认识的王小海可以判定为是同一个人。
2: 我们查过监控，你是知情的，对吗？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证件会出现在别人身上。
4: 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余孽的旁系血亲。
1: 王家总共就只有三个兄弟。老大王大海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受害者到底是谁呢？
5: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6: 我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保额是1000万人民币。如果我们能将错就错，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大哥有难，你帮不帮？
7: 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8: 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说。
9: 我们的小家不是为了被你们王家吸血用的。
10: 你有今天的日子是我用命换来的。
11: 一个妇女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一生平安幸福。
7: 接受了。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这边，这边，这边，赵然，
1: 小队，现场什么情况？陈练的两个女大学生发现的碎尸，根据现场收集的情况，初步确认应该分为两袋，四肢躯干、头颅都在，但面部被毁，无法确认身份。
2: 现场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只发现了少量的衣物，没有发现任何证件。哦，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这张火车票。
3: 二哥的小舅子，啊，你是王小海，你好，你好，哎，理解一下啊，我们家取名比较有意思，我大哥呢叫王大海，二哥呢叫王二海，我呢王小海，我父母走得早，我姐从小跟我读书，吃的不少苦，所以以后要可以照顾，你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吗？我告诉你啊。
4: 你别看我二哥老实巴交的，但是他是我们家最小的，我大哥都没娶上媳妇，先给我二哥娶了，放心吧，亏待不了二嫂。
5: 我这上午送学校回来，我也要对不上号。
4: 你看，就那边，皱着眉头，说我大哥，
3: 你不高兴啊？
4: 你想想，光棍给弟弟娶媳妇，能高兴吗？
3: 哦，对。
6: 大哥就操心的命。来，抽根烟。来，喝一杯吧。
7: 先把烟拿来。来，表叔。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二海。
3: 啊？
6: 大哥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呢，忙得不能忙了，来吃口东西吧。
7: 不用，大哥饿了会自己吃的。
6: 人家帮咱办婚礼，不问不问的，你觉得合适吗？快去。
3: 来，
7: 你去。
3: 哎，哥。
7: 大哥。
8: 到底试试姐妹，赶紧，禁烟去。大哥，你先吃口饭吧，要不然。
3: 没事吧？嫂子，嫂子，你也赶紧坐这吃点吧。
9: 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8: 二海，
9: 你进来。
8: 我们家女孩，
9: 快去吧。
3: 表叔，你们先吃啊。
10: 忙着呢。
8: 爸，喊我干什么？外面正忙着呢。这是你给你弟弟置办的？
3: 对啊，昨天我跑镇上买的。
8: 这你也拿得出手？
9: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
8: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如今置办婚宴，谁家用的不都是高档烟呢？不用说我们镇上，就是江北农村也没有用几块钱一包的烟呢。
3: 妈，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我摆什么样的烟，那是花我自己挣的钱。老二呢？他今天结婚，从彩礼到喜酒，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
9: 翅膀长硬了哈，能挣几个钱你了不起了？你爸走得早，我拉扯你们几个容易吗？你当老大的，你不管弟弟谁管？
3: 我还没管呢。老二结婚，老三的学费，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
8: 说句不好听的，我15岁离家打工，给两个弟弟花的钱，比你养我花的还多。好啊，我把你养大了，现在跟我算账了啊！哼，妈，喝点水，消消气。你给我出去！出去！
11: 没事，吃吃吃，没事没事没事，吃吃吃吃啊，吃啊，没事，爸，消消气。

0: 小海，我就先回去了，我姐呢就拜托给你们照顾了。我现在还是个穷小子，没钱没钱给我姐准备什么嫁妆，你们多担待。
1: 哎呀，小海，你说这话我都想笑，咱都是一家人了。我告诉你，我二哥能找着我二嫂这么漂亮的媳妇，那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再说了，我大哥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不差你那点嫁妆，够用。
0: 你们哥仨早晚都要分家的，你全靠你大哥也不合适吧？
1: 那就出去打工呗。哎，我觉得你也可以跟我们出去打工。我告诉你，上了大学都不一定能挣钱。
0: 这人也不能总想着钱吧？
1: 那不想钱想什么？成功就是挣钱，挣钱就是成功。
0: 小海，你帮我跟我姐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让她不用担心我，好好过日子。
1: 放心吧，注意安全，常回来看看。
2: 好，走了。
0: 保重，
1: 走吧。
2: 拜拜，
3: 拜拜，注意安全。
2: 好。
4: 肖队，这车票怎么了？
5: 马上去查一下这个购票人王小海的身份。
4: 是。肖队，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您看这里，我们根据火车站提供的订票信息显示，这个身份证号与您认识的王小海是完全一致的，可以判定为是同一个人。
6: 王小海目前在江北市经营一家汽修店，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法医也已经提取了尸体的 DNA 并进行了比对，暂时还无法确认是人。
4: 但是特别奇怪的是，王小海在7月27号分别订了两张从江北到江宁的火车票，其中一张是下午13点30分发车的第57次列车，还有下午14点20分发车的第58次列车。我们在江北市公安局的配合下，调取了王小海7月27号当天所有的行程，发现他是一个人到达江宁的。他到了江宁之后，在一家快捷酒店这里办理了入住，在客房短暂的停留之后，他就一个人打车到了他的大嫂马佩霞所开的美容院，然后是在16点回到了酒店，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离开酒店，乘坐了第二天早上8点40的火车回到了江北。
0: 赵然，尸体身上发现的火车票是哪个班次的？
6: 第57次。

0: 王小海第一次出现火车站的时间是14:10，但是这个时间第5、7次火车已经开走了，所以王小海应该是乘坐出发时间为14:20的第5、8次火车。
1: 也就是说，乘坐上一趟班次第57的那个乘客极有可能就是死者。
0: 找人去查一下第57次检票口所有的监控视频。
2: 姐，
0: 哎，姐夫，哟，小韩来了。
3: 小韩，
0: 坐坐坐，来，媳妇。
3: 哎，你怎么来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你？
0: 姐，我考上警校了。这不准备去报道吗？然后顺便过来看看你们。
4: 警察好啊，警察。
3: 你要出来当警察，多气派啊！
4: 哎，媳妇这样，你俩在这先聊着，我回去做饭，做你爱吃的红烧鱼。
0: 在这吃了饭再走啊！啊，一会儿跟姐夫喝两杯，咱们也庆祝庆祝啊！
3: 你炖这只排骨，再炖只鸡。
0: 行，放心吧。
3: 多弄点肉啊！
0: 哎，好嘞。
3: 坐。
4: 姐，你什么时候生啊，姐？
5: 还有俩月呢。哎呦，
4: 终于可以当舅舅了。
5: 等生了，我给你发照片啊。
4: 好。哎，姐。
5: 哎。
4: 这个店不错呀，你们开的啊？啊，
5: 大哥给我俩盘的，说是给我俩找点事儿干。啊
4: 啊，生意怎么样？啊，
5: 还凑合吧，现在有大哥帮着付房租，日子还过得去。你坐，你坐，
4: 来，
5: 你坐，你坐。哎，我这不快生了吗？有孩子开销就大了，还不知道怎么应付呢。哎，
4: 姐，我呢，我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上警校有津贴，到时候我省点花给你们就寄过来。
5: 你看拉倒吧，上大学本来开销就大，你这要再谈个对象啥的，有的是用钱的地方。哎
4: 呀，谁能看上我呀？
6: 二哥，
4: 哎，小韩，哎，
6: 小海，好久不见啊！哎，
7: 听说你这边考上警干了，
8: 老威风了吧？
7: 咱这几个就你有出息，你这个警服一穿，没人敢欺负你吧？
0: 你这么羡慕我，你也去考警校？
7: 我不行，所以说这不来求求二嫂吗？
5: 你能求我什么事儿啊，
7: 二嫂？嗯，我呢，这个从小本来学习不就不好吗？我要再复读一年呢，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我说，我喜欢修车，然后想开个汽修店，门脸我都看好了，就等大哥给我盘下来了。
5: 这是大事儿啊，妈知道吗？
7: 妈知道啊，妈说了，这大哥给你们盘这个店，也得给我整个吃饭的营生，都是亲兄弟，得一碗水端平。
5: 行，好事儿。那你跟大哥关系那么好，还能饶我说呀？
7: 二嫂，我跟大哥当然我也自己说了，但是我找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这个店盘来的时候多少钱，一碗水端平啊，我肯定也不多占一点儿。大哥给你们多少，我就要多少，这样公平。啊，小海来，啊，
9: 怎么了，大警官？
10: 我觉得你这么安排不合适啊。你说你二哥那太实在，在外面找不到合适的活，才靠着你大哥的。你说你这么一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你靠自己多好，你干嘛还要靠你大哥呢？
7: 哎，不是小韩，你这话我就不乐意了。我大哥在日本做的是大买卖、大生意，人家是大老板，有钱着呢。我就要他这么一点儿，我就够过活的了。我干嘛非得靠自己上赶着吃苦受累的？
10: 这个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你能保证你大哥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吗？再说了，你现在你们一大家都靠着他，你说万一你大哥的生意再出点什么岔子，
9: 不是你等会儿，
7: 你什么意思啊？你咒我大哥是吗？
10: 我没这个意思。
7: 哎，我就告诉你啊，你姐也靠我大哥呢，盼我大哥点好吧。
10: 哎，我没这个意思。
5: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个外人说多了讨嫌，他家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管了。
10: 这脾气太大，我又没说。

0: 峰，姐，姐，
1: 姐，
0: 哎，好好，好了，怎么样？
2: 大夫说他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0: 需要住院化疗，现在得先交5万块钱押金。
1: 姐，姐，我这有3万块钱，你们先拿着。大哥，
2: 起来。
1: 哥，
3: 这么大的事还让咱妈转告我？
1: 我不想什么事都麻烦大哥。
2: 你都麻烦到现在了，现在人命关天的事，你说不想麻烦？你这个脑袋、
1: 啊……大哥，大哥，消消气儿，好好的病要紧啊。
0: 大哥，
2: 押金我已经交了，赶紧办住院，孩子的病不能耽误。

0: 大哥，这个钱我尽快还给你的。
1: 弟妹，老二从小到大欠我多了，真要是就这样，你们这辈子都还不起。 下次再有事，早点告诉我，免得咱妈又说我不管你们。我出钱出力还不老好，我冤不冤？
2: 记住，钱不够就开口，别在这儿马上转告我，啊！姐夫，姐，来，好好，姐把钱拿着。 先拿着，好好，来去抱呗。大哥怎么了？脾气这么大？啊，
3: 可能是生意不顺，你别多想。
2: 走吧，青梅住院。

0: 您好，
1: 我是江北市公安局的，这几位是江宁市的同志，想找我王耀海了解一些情况。
0: 老板，有人找你啊。
2: 来了。
3: 你来干嘛？
0: 好久不见。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来找你叙旧的，正事儿，希望你配合。
3: 坐吧。
4: 王小海，我们是江宁市刑警队的，这是我的证件。今天我们需要依法向您了解一些情况，请您配合，如实回答。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证件会出现在别人身上。哎，你们不是警察吗？你帮我去查呗。
0: 你去江宁干什么？
3: 这事儿好像你管不着吧？
1: 注意你的语气，你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
3: 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美容院盘出去了，我过去帮帮忙。
4: 美容院为什么要盘出去？
3: 还不拜他所赐，当初他咒我大哥生意不行，我去帮帮忙不应该吗？
5: 根据我们的调查，你当天购买了两张从江北回江宁的火车票，你怎么解释？
3: 我只买了一张。
0: 我们查过监控，你是在自动取票机上取得火车票。如果有人用你的身份证购买了同一天的火车票，那在你取票的时候应该看得到，所以你是知情的，对吗？
3: 我不知情。
0: 买票的这个人你认识？
3: 其实你也认识。
6: 小韩。
7: 姐，怎么回事？电话里说不清楚。
6: 昨天大哥下班，我不是给你姐夫一直打电话没人接吗？
8: 他今天给小海发个短信说

0: 要去南方打工，我给他赶紧回过去就关机了。
1: 关机了？
0: 嗯，你说他会不会被人骗呀？你就他那脑子，他怎么办呀？你说他要出点什么事，我和航航怎么办呀？我俩
1: 姐别着急，咱们先办个失踪，只要姐夫在外面用过银行卡或者身份证，那我们很快可以查到他。
2: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3: 他身上又没钱，身份证又丢了，所以让我帮他买一张回江宁的火车票。
4: 他想看看二嫂和孩子。
1: 那他最后为什么不回家？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二哥二嫂到底有没有见面？见面之后他们到底又去了哪儿？我也不清楚。
1: 王二海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跟萧婷通个气儿？
4: 萧寒，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多嘴。
1: 王小海，我告诉你，如果死者真的是王二海，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4: 萧寒，谁都没长前后眼，你要早知道我大哥出车祸，我二哥离家出走，你干嘛把你姐嫁过来？
1: 你说什么？终于见我姐了。
4: 走。

0: 姐，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姐夫，还是要等亲子鉴定出来才能。涵涵，先去屋里玩好不好？老三，你给他买了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嫂子，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二哥心里怎么想的。
2: 所以你就
0: 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周都去公安局打听消息，我天天盼着他回来。 现在他回来了，你就不告诉我一声，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为什么呀？你口口声声喊我二嫂，你把我当过家人吗？是我知道王二海窝囊，他在你们王家就是个多余的人，你们是不是就巴不得他在外边永远不要回来了？是不是啊？
1: 姐，不是，嫂子，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这话就说难听了。
0: 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把王二海当过自己人吗？ 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1: 害怕，
0: 对。
3: 这是骨子里的怕。妈，你说都不说一声，就拿我的钱给老二在镇上买房子，你怎么就不问问这个钱我有没有用？
4: 这可是我从15岁离家打工到现在流血流汗攒下来的，你想过我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你把钱寄到了家里，那就是家里的，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呀？
4: 你给老二买房结婚，那我呢？
3: 如果我现在也要结婚，那怎么办？你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吗？有手有脚可以再挣啊。老二跟你不一样，他老实。我要是不帮他娶媳妇儿，他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你当哥哥的愿意看着他打光棍吗？
4: 我也是告诉你，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也打算结婚呢。
3: 那你就再等两年，钱攒够了再结婚。如果通情达理的姑娘，这个时间还是愿意等的。妈。
4: 老二婚宴上的烟刺了，你都不乐意，为什么到我这里结婚都得等钱挣够了才行？老二从小到大，他给家里挣过一分钱吗？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去？老婆，
3: 他是你的亲弟弟，都是一家人，互相帮衬有错吗？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4: 从小到大，你就知道让我照顾弟弟，谁来照顾我？爸走得早，你眼里就只有弟弟，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5: 哎，好像是妈跟大哥吵起来了。
3: 哎，你别管了，没咱们
5: 的事儿，你睡觉。
3: 都是一家人，怎么不管呀？你快去劝劝。
5: 你赶紧睡觉吧。
3: 姑娘，不去我去。
4: 媳妇儿，媳妇儿，就因为我早出生两年，就要比他俩矮一头吗？
3: 我们家里的条件不好，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4: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

0: 我都不怕，
1: 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我。从小到大，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
0: 你有把我当儿子疼过吗？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大哥他
1: 没事，
0: 你没事了吗？
1: 你回去睡吧。

0: 点。
1: 在城里给咱们买房子用的是大哥的钱，这事你知道吗？
0: 这个
1: 你别支支吾吾的，你知不知道？
0: 不是，这事儿是妈买好了才跟我说的，说我也没什么正经工作，有个房子不以后可以吃房租吗？
1: 可这毕竟是大哥的钱呀，刚刚大哥跟妈吵架就因为这事儿。我在门口听的我都臊死了，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都，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咱把房子退了，把钱还给大哥。
0: 哎，妈会不高兴的。
1: 都说亲兄弟明算账，大哥不愿意，这钱咱就不能用。把钱还给大哥好不好？把钱还给大哥好不好？哎呦，把房子退了。
0: 行行行，但这事要跟他说，你去说，我不说。
1: 为什么呀？那是你大哥，干嘛让我去啊？
0: 我怕他打我。
1: 你大哥打过你吗？
0: 从小就打我，说我烂泥扶不上墙，说我拖他后腿。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让妈看见，也不让我跟妈说。我要跟他说了，打我打得更厉害。
1: 老三，不是，哎，不是，你干嘛呀，大哥？二海，哎，二海，大哥你干嘛呀？
2: 大哥，
1: 我小孩，
2: 早干你别管，他是我二哥，这是我家的祖宗。
1: 你是想打死我呀？
2: 老三你别管，
1: 我小孩你放开我，你放开。松开，
2: 你别管。
1: 我小孩，你放开我！
2: 你记住，欠我一条命。老三，走。怕什么他？走开！
1: 没事
0: 吗？姐，这么大的事你怎么都不跟我说？
1: 那时候你在考警校，我怕你分心。而且我怕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会觉得我在王家过得不好。
0: 王小海，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3: 过分？萧寒，我告诉你，你要是知道我大哥经历了什么，你就不会觉得他过分了。还有，老二欠大哥一条命。
0: 哎，大哥，大哥，大哥。

0: 不是，大哥，你也别生气。从小咱妈就向着老二，你就当钱被偷了。
1: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我会心疼这些钱吗？每次给你们花钱，我什么时候心疼过？我就是委屈啊。我辛辛苦苦为家里挣的钱，咱妈连问都不问，就直接拿去给老二买房。我是老大，我还没结婚没买房，凭什么用我的血汗钱去供他过好日子？
0: 不是，大哥，这妈可能觉得吧，对于你来说挣钱不难，可老二呢，他这个恐怕这辈子也买不上房，娶不上媳妇了。
1: 我能挣钱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那房都买了，那能怎么办呀？
1: 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妈，我在深圳谈了个女朋友，前几天刚查出来怀孕，我想和她结婚。
0: 哎，不是，那你怎么早说呀？这是好事儿啊，早知道你跟老二一块儿办多好啊，双喜临门。
1: 可是她家里人说了，必须要先买房买车才能结婚。我本来打算把这些年存在咱妈这里的钱都拿出来，先在深圳交个房子首付，所以我忙前忙后操办老二的婚事，还把彩礼和婚宴钱给他付了。我本来想这样咱妈就满意了，就能把我的钱给我。谁知道他早拿这些钱在镇上给老二买了房子。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咱妈亲生。
0: 不对，那女朋友那边怎么说呀？还有咱妈那边要不要告诉她一声？
1: 先别和咱妈说了，现在我的钱都没了，别说买房，我连彩礼都给不起，还不知道她家里人愿不愿意让她嫁给我呢。
0: 不是，大哥，你不给女朋友打电话去了吗？怎么又一个人跑这喝上了？
1: 他一听说我没钱了，连夜把孩子打掉，连我电话也不接。那可是我的孩子，那可是一条命啊。他倒是洞房花烛，我呢，女朋友没了，孩子没了，凭什么啊？凭什么他和我的钱还坏我的事？凭什么他窝囊比我过得还好？我去找老二，你最好别拦我。
0: 大哥，我帮你。你们说我大哥打老二过分吗？我大哥15岁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养家，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2: 什么都别说了，欠大哥的钱我会还给大嫂的。希望大哥泉下有知，不要怪二海。如果二海真死了，我希望他们哥俩在那边能有个照应。我就希望大哥在那边别打二海了。
3: 姐，亲子鉴定很快就出来了，
0: 兴许不是呢，再等等。

0: 同志，结果怎么样？
1: 出来了，死者和王一航的鉴定结果显示了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关系，但是这两个人的基因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2: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0: 是啊，我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就意味着受害者是王一航的叔伯或者是舅舅，但是王家总共就只有三个兄弟，老大王大海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老三王小海也还在世，孩子的舅舅也就是您也好端端的，所以这个受害者到底是谁？

0: 安静。那位就是大哥在日本区的大嫂吧？
1: 以后也叫大嫂就行了。
0: 哎，对了，姐，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
1: 什么死亡证明？
0: 哎，跟你说不清楚。大嫂你好，我叫萧寒，萧婷是我姐。大哥出了事，我们都很难过，也请您节哀。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如果没出的话，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妥当。
2: 干嘛？你这乌鸦嘴！之前就你说我大哥不行，现在我大哥没了，你开心了吧？
3: 小花，你胡说八道什么？
4: 大嫂，我告诉你，就是他救我大哥。
5: 我大哥帮了你们多少忙啊？
2: 连你外甥的医药费都是我大哥出的，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3: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大哥？我只是劝你不要什么事都依赖他。
2: 你就揍他，揍他，揍他！
1: 你俩别闹了。
2: 走开，走开！走开！
3: 冷静一点。
2: 小黑，你误会我了，我们老王就不欢迎你，滚！
1: 够了。

0: 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特别是死者的 DNA 与王一航不符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排除了他死亡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1: 您的意思是？
0: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1: 可这是为什么？
0: 原因要从档案中去找。你们两个现在马上去交通队，把当年王大海的车祸卷宗给我找出来。
1: 是。

0: 张局，根据我们的调查，山野公园碎尸案极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姐夫王二海。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

0: 上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王家长子王大海常年独立扛起全家重担，倾尽所有供养着母亲和两个弟弟。然而偏心的母亲对此并不知足，对王大海经常非打即骂，更是在王大海尽心尽力为二弟王二海操办完婚礼后，将其多年来的积蓄都用来给王二海购置了新房，间接导致大海断送了自己的幸福。母亲多年来的极度偏袒，让王大海的内心被痛苦与不甘所裹挟。
1: 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2: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从小到大，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不久后，王大海车祸身亡，王二海更是在同一时间不告而别，离奇失踪。接连发生的变故让这个家陷入沉寂。然而，多年后一场突发的命案又将王家卷入其中，死者疑似为失踪多年的王二海。但是通过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不仅排除了死者是王二海的可能，更牵出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可能：眼前这起凶杀案的死者极有可能是早已车祸离世的王大海。
3: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4: 您的意思是？
3: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0: 那么这两起案件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消失多年的王二海又究竟身处何处？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5: 王大海当年的车祸，家属急于将尸体火化安葬，因此并没有进行 DNA 鉴定。
3: 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
6: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
7: 王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8: 二海问大海借车，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
9: 有钱了就想把我一手踢开，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夫妻。
10: 去，给我打！
11: 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
6: 怎样才能让一辆车自动装上隔离带，引燃烧起火？

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众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1: 啊，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难。化繁为简，
1: 一箭直达。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0: 女孩要在20岁生日这天与男友登记结婚，身份证却不翼而飞。另一女孩15岁被父母定下娃娃亲，5年之后女孩坚决要退婚。两场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即将为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下午，北方某地的一家银行网点里，叶佳佳正呆坐在大厅长椅上，眉头紧锁。几分钟前，叶佳佳兴冲冲地跑到银行来取钱，竟发现账户中的10万元钱不翼而飞了。经柜台人员核查，很快有了结果。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几天前有人通过手机银行将卡中的10万元钱转给了一个名叫叶如平的人。叶佳佳心中一紧，因为这个叶如平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妈妈。叶佳佳赶紧跑去妈妈家想问个究竟，谁知妈妈却冷冰冰地说，这笔钱本来就是我的，我想取就取，用得着给你说吗？叶佳佳很生气，钱我可以不要，但你总得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吧，我把你养这么大不求报答。你这倒好，生孩子结婚哪一件事儿你听过我的？叶佳佳立刻反击道，你到底想让我咋样嘛？啥都听你的吗？
0: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可叶佳佳和妈妈叶如萍却是一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架势。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叶佳佳为何要向妈妈要身份证和户口本？这还得从她的恋情说起。
1: 3年前，年仅17岁的叶佳佳在聚会上认识了29岁的曹毅。学过多年舞蹈的叶佳佳在众人鼓动下像小鹿般轻盈地跳了一支舞，曹毅觉得很惊艳，主动找叶佳佳攀谈起来。曹毅这人啊，没上过什么学，但他敢打敢拼，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女孩的单纯活泼让曹毅一见倾心，叶佳佳呢也感觉眼前这个男人大方又体贴，做事敢担当，很有男子气概。这两人啊相互吸引，迅速的坠入爱河，感情也在不断的升温。叶佳佳知道身为老师的妈妈很严厉，反对她毕业前谈恋爱，便一直瞒着这段恋情。直到1年后，叶佳佳发现自己怀了孕，才不得不向妈妈吐露实情。果然呀，妈妈大发雷霆，叶佳佳刚满18岁，还有2年才能从舞蹈学院大专毕业。妈妈苦苦地劝她等以后安定下来再结婚生子，可叶佳佳和曹毅舍不得，而且曹毅的爸妈也答应帮忙照顾孩子，所以呀，叶佳佳最终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为了安心待产，叶佳佳不顾妈妈劝阻退了学。由于不到法定婚龄，她和曹毅先办了酒席，打算等过2年再领结婚证。另一边呢，叶佳佳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她搬到曹毅的房里养胎，直到顺利地生下儿子小宝。
0: 女儿未婚先孕，身为母亲的叶如萍着实被气得够呛。但是在女儿生下外孙之后，叶如萍还是心软了，主动提出照顾女儿坐月子，母女俩的关系因此有了一丝缓和。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关系又因一件事的发生再次陷入了破碎的边缘。
1: 眼见20岁生日临近了，叶佳佳数着日历上的天数，计划生日当天一大早就去民政局领证，来一个双喜临门。

0: 可当叶佳佳满心欢喜地翻抽屉，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他记得很清楚，身份证和一些奖状、证书啥的都装在信封袋里，还有他生孩子时亲友给的10000元礼金也不见了。他翻遍家里的每个角落，仍一无所获。这时曹毅提醒他，要不问问你妈。叶佳佳当即给妈妈叶如萍打电话，妈妈问他要身份证干嘛。叶佳佳兴奋地告诉妈妈，她要在生日当天领结婚证。谁知妈妈却不冷不热地说，你咋这么沉不住气，过完生日再说吧。叶佳佳软磨硬泡，但妈妈不为所动。曹毅只能劝叶佳佳稍安勿躁，走一步看一步，等到过生日那天再做打算。很快叶佳佳要过20岁生日了，她专门把聚会提前了一天，准备空出生日当天去领证。生日宴安排在一家饭店的包厢里，除了叶佳佳和曹毅，还邀请了双方家长一起庆贺，就是想着呀，趁机商量一下领证的事。可是这席间叶如萍一直冷着脸，当叶佳佳央求妈妈拿出身份证和户口本时，妈妈没好气地说，别找我要，早不知丢哪去了。气氛变得很尴尬，生日宴不欢而散。谁知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没过几天，叶佳佳到银行取钱，竟发现妈妈取走了她卡里的10万元钱，也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这笔钱呀，是曹毅给的彩礼钱，由于当时叶如萍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压根儿不肯收钱，叶佳佳便先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眼下叶佳佳向妈妈要钱不认，要身份证户口本不给。
1: 面对妈妈的所作所为，叶佳佳一气之下以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为由，将妈妈告到法院，要求妈妈返还身份证，提供户口本，协助她办理结婚手续，并返还款项11万元及3件金首饰。
0: 案件分给了田法官。开庭那天，叶佳佳把自己的委屈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从小到大啥事都由妈妈做主，从吃什么穿什么到交什么朋友报什么兴趣班，妈妈从来不问她的意见。现在她只想在结婚这件事上自己做主。这时叶如萍的声音也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告诉田法官，这些年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为了送女儿学舞蹈，一分钱掰成2半花供女儿去最好的学校，结果呢，女儿还没毕业就怀了孕。法庭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儿。解铃还需系铃人啊，田法官觉得最好能让母女俩敞开心扉相互理解，于是他劝双方先冷静一下，然后继续法庭调查。叶佳佳顿了顿，眼睛望向叶如萍，他说，他知道妈妈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不容易，其实财务什么的并不重要，他愿意撤回这部分诉讼请求。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利嫁给自己想嫁的人，妈妈不能干涉他的婚姻自由。听到这儿，叶如萍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坚称并未侵犯女儿的婚姻自主权，只是希望女儿能慎重一点，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婚姻以痛苦收场。原来呀，叶佳佳的爸爸是做生意的，因为出轨叶如萍才和他离了婚，谁知女儿偏偏又要嫁给一个没什么学历的生意人。叶如萍擦着眼泪说，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他着想吗？怕他吃亏后悔。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敲打在叶佳佳的心头，母女俩都忍不住哭出了声。庭审结束了，田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叶如萍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女儿叶佳佳的婚姻自主权。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婚姻自主权的相关法律规定。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婚姻自主权，它属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那什么叫婚姻自主权呢？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强制或干涉的权利。

0: 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第1046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回顾整个案件，田法官认为叶佳佳已满20周岁，要求母亲提供户口本以便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但叶佳佳并没有证据证实母亲拿走了她的身份证，故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最终呀，法院判决叶如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有义务向叶佳佳提供户口本，以便于叶佳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驳回叶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时，叶佳佳告诉妈妈，她知道妈妈对她寄予厚望，很抱歉她没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但她现在过得很幸福，这难道不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吗？父母保护子女天经地义，但孩子终究会长大，父母必须尊重子女的婚姻自由。叶佳佳盼着过20岁生日是为了早点结婚，但下面案例中的这个女孩则是因为怕结婚而不敢过20岁生日。她有着怎样的遭遇，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让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可能让我幸福？
1: 女孩只身一人去男方家退婚，竟遭来双方父母的强烈不满。
0: 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咱俩可是定过亲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为了退婚，女孩向法院起诉，请求退还彩礼。她的诉求能得到支持吗？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正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0: 一天傍晚，在西北某地的一栋居民楼里，江彩莲已经在陆家的门前徘徊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江彩莲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陆飞，也就是江彩莲的未婚夫。房间内啊，陆家父母正坐在客厅里，一见到江彩莲来了，这脸上啊顿时就绽开了花，赶紧起身招呼江彩莲坐下，忙不迭的嘘寒问暖。四年前，年仅15岁的江彩莲和18岁的陆飞订了婚，眼见着江彩莲是越长越清秀，气质也越来越端庄，陆家人啊都喜欢得不得了，天天盼着江彩莲来家里做客。可今天，当陆家人得知江彩莲的来意后，这愉悦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原来，江彩莲这次来不为别的，只为退婚。一听说要退婚，陆家父母的脸上啊阴云密布，一言不发地望向儿子。暴脾气的陆飞怒火中烧，他气急败坏地骂江彩莲：“你是不是认识外面的野男人了？你还要不要脸？”江彩莲忍受着陆飞的言语羞辱，表示愿意退还彩礼，但陆飞却说：“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咱俩可是订了婚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1: 江彩莲和陆飞一个要退婚，另一个则坚决不退婚，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那么这对年轻人的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江彩莲为什么会只身一人来到陆家提出退婚呢？
0: 话说四年前，江彩莲的父母和陆飞的父母做主，为两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订了婚。15岁的江彩莲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被父母强拉硬拽到了订婚宴上。江彩莲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陆飞，对这个敦实的壮小伙并无好感。而另一边，陆家人对温柔娴静的江彩莲很满意，给江家送来彩礼6.6万元，还有大包小包的礼品。陆飞呢也很中意江彩莲，经常呀找各种机会和他聊天凑近乎，江彩莲呢却总是躲着陆飞。大家都认为女孩害羞，根本不知道她的心里啊对陆飞的厌恶与日俱增。而自从订了婚，陆飞无论在哪碰到江彩莲都大大咧咧地喊媳妇儿，还毫不避讳地做出一系列亲热举动，这让江彩莲啊是既害怕又反感。两家的父母只当是小情侣间打情骂俏。转眼江彩莲已满19岁，出落得亭亭玉立。高中毕业后，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抽空自学，很有上进心。陆飞呢则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天天喝啤酒，让他早早长出了大肚腩，说话呀也流里流气的。这期间呀，江彩莲一次次的和父母提起不想嫁给陆飞，却总是被父母一顿训。父母甚至还撂下了狠话：“你要是不嫁给他，就是想逼死我们。”就这样呀，江彩莲被即将到来的20岁生日忧心忡忡。思来想去，江彩莲心一恨，既然父母不肯为他做主，他就亲自去陆家摊牌。于是呀，便有了故事刚开始发生的那一幕。但是很明显，陆家并不同意退婚，双方不欢而散。
1: 此后江彩莲多次提出退婚。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父母做主给女孩定了娃娃亲，女孩终日惶恐不安。
1: 难道这就是我要嫁的男人吗？

0: 遭到陆家坚决反对，但江采莲心意已决，于是他在咨询过律师后，决定向法院起诉陆飞，请求退还被告陆飞所送的彩礼万元，目的就是要和陆家了断关系。然而让江采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想法很快又遇到了麻烦。
1: 开庭那天，这一大早负责承办此案的处法官就接到了江采莲的求助电话。他说呀，父母为了阻挠他去法院，把他锁在了家里，他担心自己不能按时出庭，法院会按自动撤诉处理。处法官见此情况，立即联系到江采莲的父母，告诉他们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是在妨害司法。江采莲的父母呀，这才不情不愿地给女儿打开了房门。当江采莲急匆匆地跑进法庭后，陆飞便开始劈头盖脸地数落他不讲信用。我们家花了那么多钱，像菩萨一样供着你，我等了你足足4年，哎，你把我们都当猴耍吗？庭审中，处法官发现双方之间的矛盾啊已经很深，便问陆飞，结婚肯定得你情我愿，你觉得他愿意嫁给你吗？陆飞不服气，我们订过婚，他不愿意就不用结了吗？那我家给的彩礼就白给了吗？处法官反问陆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就是要退还彩礼吗？这句话呀直接把陆飞给问住了。之后他不再纠结和江采莲的婚约问题，而是转而计算起彩礼钱。他说呀，当初明明给了6.6万元现金，还有首饰礼品等，加起来总得有10万吧，凭啥只退5万呢？对此江采莲的说法是，陆家的确送了6.6万的彩礼和一些礼品，但江家也购置了2万多元的家具家电作为陪嫁送到了陆家，还有些礼品啥的，应当折抵。对此呀，陆飞倒也不否认。处法官分析发现，这起案件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江采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双方父母签订的，但江采莲并没有起诉双方父母，而是直接起诉陆飞，并主动要求退还彩礼。江采莲对此解释说呀，他问过律师，双方父母签订的婚约没有法律效力，只要他不同意结婚，陆飞也不能强迫他去登记。而现在唯一的障碍是陆飞不肯收回彩礼，那两家之间的纠纷就不算完。所以啊，他想着只要能把彩礼退回去，他就和陆家再无瓜葛了。那么江采莲的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吗？彩礼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婚约与彩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其中呀就包括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本案中江采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江采莲未成年时父母为他订立的，属于无效行为，因此不需要遵守。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为此收取的彩礼应如何处理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5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本案中啊，江采莲和陆飞就属于第1种情形，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彩礼应当返还，但 并不是为订立婚约

0: 给付的所有钱款和财物都属于彩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务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朱法官认为，结婚必须出于双方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加以强迫或干涉，是否继续履行婚约应尊重双方的意愿。那本案中，江彩莲不同意与陆飞结婚，提出退还彩礼，理由成立。同时呀，江彩莲的陪嫁物品应当折抵部分彩礼，其余双方互送礼品应视为赠与。最后，法院综合全案作出判决，江彩莲退还陆飞彩礼款50,000元，江彩莲的陪嫁物品及家具家电折抵剩余彩礼款留归陆飞所有。领判决时，江彩莲很激动，她说自己4年来一直活在婚约的阴影中，今天终于重获自由，这份自由来之不易，所以她会倍加珍惜。而陆飞呢，却颇为不满，他认为啊，自己等了4年，最终人财两失。对此，朱法官劝陆飞设想一下，如果江彩莲不情不愿地嫁给了他，两人能过到一起吗？陆飞听完后啊，哑口无言，只有连连叹息。回看今天的两起案件，我们应明白，父母要尊重子女对婚姻的选择，不能让都是为孩子好成为一种亲情绑架。就像案例一中的叶佳佳，她有权在达到法定婚龄后和男友登记结婚，母亲叶如萍阻挠女儿的婚姻，不仅伤害母女关系，也得不到法律支持。而案例二中，江彩莲有权拒绝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婚姻。要知道，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对子女的婚姻，父母要摆正角色，不能强加干涉，而应予以尊重和引导，才能让家庭成为避风港。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一女子经历一场车祸，一个月后竟要求肇事者二次赔偿。
2: 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我这么大的伤害吗？
1: 另一男子利用自身特殊体质，恶意向多家诊所索要赔偿。
2: 我只是向你要5000块钱，这不过分吧？
1: 两名特殊的当事人提出索赔，为何有人却被送进了监狱？陈田下期为您讲述真假受害者。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7: 上
16: 吧。
17: 应该的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夜半时分，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6: 六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5: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7: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5: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6: 最多的时候是六辆车同时闯口，

0: 然后他们的牌照都是拿黄颜色的胶带都是蒙上的。然后六辆车同时窗口的话，那个票亭子连摄像头都在颤。
1: 六轴货车，第一辆车就和正常车辆一样吧，就类似于正常车辆。走到你窗口之后，他窗口走了之后，后面车就紧跟着他，就一起就窗口走了。
2: 收费站工作人员提到，自2025年10月以来，在天津市的杨柳青收费站和新口收费站不断出现大货车集体闯卡事件，这些大货车全都涉嫌超载运输，有些车辆的车货总重甚至会超过100吨，是名副其实的百吨王。
3: 这些大货车呢，明显呢就是具有团伙性、组织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好几辆一起闯，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前头带道的车辆，有的时候一晚上会有20几辆车闯口，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这些车的严重性。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天津高速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此之前，大货车闯卡事件只是偶尔发生，但是近期情况明显不同。以杨柳青和新口两个收费站为例，每晚都会有十几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相继闯卡，并且每次闯卡都至少有两辆大货车一起，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

0: 还火性特征。这种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收费站工作人员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那么这些闯卡的大货车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这种疯狂行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统一的幕后操控者呢？
1: 是单辆车也能闯，如果两三辆一块也能闯。
2: 在天津附近出现了，出现之后呢，我把这个车的所有的抓拍这个特征给到了这个新总这边。
3: 高速集团报警以后呢，咱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市局呢这个也成立了专班，分局呢也成立了专案组，网安、法制、刑侦、信知都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度的侦办和研判。
4: 虽然拥有海量的公共视频，但是由于这些大货车在进入收费站的时候，要么对车辆号牌进行了遮挡，要么使用了伪造的号牌，而司机的面部也被口罩或遮光板给挡住了，因此侦办民警很难获取这些车辆和司机的真实信息。
5: 后来我们也是转变了侦查思路，想是能不能扩大一下侦查的一个视频监控范围，看看这些个车辆是在来的路上哪个阶段把这个车牌照进行遮挡的。
4: 扩大查找范围后，民警依然未能发现这些大货车遮挡或者更换号牌的过程。不过在梳理公共视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6: 在闯卡之前呢，这辆轿车就会停在高速路口，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个货车司机可能就会陆续就来到高速路口，然后呢进行闯卡，直到这些货车司机成功闯卡之后，这辆轿车才会驶去。
4: 随后侦办民警对这辆黑色轿车的司机展开了调查。
6: 这个司机呢，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通过我们这个资金流水分析，他的收入就是一些这个固定的一些个金额的一些收入，而且这个时间呢多集中在这个夜间。
5: 后来我们继续以这个思路呢，对转账人的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查询，发现呢大多也都是从事货运行业的司机。
4: 经过调查，黑色轿车的司机名为康某某。接下来侦办民警重点梳理了嫌疑人康某某与这些闯卡的大货司机之间存在的关联。
7: 我们会根据这个高速公路它的门架设置的里程距离，然后去计算它正常通行需要的时间，然后在它有可能通过的这个闯入车辆通过的时间段，然后进行重点的这种筛查，然后抽出来之后相关的数据进行比对。
8: 比方说它的挡风玻璃前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他的椅子后背靠背，他是一个是布的呀还是皮的呀，包括后面他这个车，他一个大车嘛，他的车后面有这个他们住的地方是被子呀什么的，有床什么的，通过这个一点一点放大去看。
4: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闯卡的大货车在进入高速公路后，会很快将车辆号牌上的遮挡物拆掉，或者换回真实的号牌。沿着这个思路，侦办民警将抓拍画面中已经换回真实号牌的大货车的外部特征与闯卡货车进行比对，进而确定这些闯卡大货车的真实身份信息。
7: 比如说我们前期排查的一辆车辆，在凌晨它是以护卫牌照驶入高速公路的，也是强行闯入。强行闯入之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运证系统去查询，证明这个护卫这个车的牌照是个假牌照，这辆车是不存在的。然后呢，我们又通过它有可能经过第一个这个高速门架收费门架抓拍系统的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抽取了这些个车辆抓拍信息，然后呢经过比对发现，他这辆车在这个门架抓拍的时候，车牌照号已经变更为了黑 B 相关的牌照号。通过我们的查询，这个黑 B 是个真实牌照，和这个车的轨迹也是吻合的。
4: 通过这个办法，侦办民警耗时一个多月，最终锁定了29辆涉案的大货车。同时侦办民警围绕车辆行驶轨迹、驾驶人信息等进行研判分析，发现这些涉案大货车的驾驶员都跟一个名叫史某某的男子有着密切联系。
5: 他自己的公司也是在河北省的一个货运公司，

0: 他自己也是从事物流货运行业多年的，并且也对这个一些货运的一些个内部的规则也都有一些个接触。
1: 至此，天津西青警方初步确认，该团伙的成员主要包括史某某和康某某。那么，这伙人操纵大货车疯狂闯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侦办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2: 我们去下高速的这个当地出差，调取了他全程的一个路线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下高速是正常走的 ETC 的这个通道，他每次这个疑似闯卡的这个车辆他都是正常交费的。
3: 如果说你闯出去了，那就是一个抢夺，如果说你更换 ETC 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那最后认定的是诈骗。但是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涉及到他下高速的时候是正常的去交费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逃费的这么一个主观目的了。
4: 在侦办民警的印象里，大货车司机采用闯卡的方式通过收费站，大多呢都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速通行费。可是这个团伙闯卡的目的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通过查询 ETC 缴费信息，侦办民警发现这些大货车全部都缴纳了高速通行费，只是呢开始计费的地点不是在天津，而是在河北省沧州市的某个收费站，这距离他们闯卡的那两个收费站并不远。民警由此产生了疑问，这些大货车并没有逃避缴费，那他们闯卡的目的是什么呢？另外，既然他们是从天津市辖区内的两个收费站闯卡上的高速，那开始计费的地点为何会在河北沧州呢？
1: 查询高速入口信息，民警发现重大线索，
2: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1: 神秘大货车的出现又会牵出多少隐情？
5: 从干到现在换多少？差不多连续算了。
1: 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侦办民警随后赶到河北沧州展开调查，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
2: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在已知的这些疑似闯卡车辆闯卡前，这个空的大货车有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这个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1: 通过查看路口抓拍，侦办民警发现河北沧州的这个收费站接收到涉案大货车的 ETC 信号时，实际通过收费站的是一辆空驶的大货车，而这辆大货车上了高速之后很快就会在另一个收费口下高速。民警注意到这辆空驶大货车每次通过收费站时使用的车辆号牌均不相同，
0: 但是驾驶这个司机呢都是同一人。然后呢，更可疑的是他每次刷这个进站信息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设备。
1: 侦办民警很快就查到这辆空驶大货车的司机名为王某某，同时侦办民警还发现王某某和史某某之间也有很多固定金额的转账记录。那么王某某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猜测，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闯卡不是为了逃避高速费才闯卡，他们应该就是很实在的，我这个车超载了，我上不了这个高速，我只能通过闯卡的方式，我就是为了让我这些超载车上高速才闯的卡。
6: 高速公路采取的入口直超检测呢，如果超限的话是禁止驶入的。在普通公路或者过省干道，如果去搞运输的话，它会经过很多的超限站，包括有路面的执法检查。在高速公路呢，它可能就通过这个高速入口一个入口，它闯上去就能通行全国，所以说呢，它的这种违法成本或者违法难度相对来讲可能就是更小一点。
1: 侦办民警分析，这伙人应该是考虑到下高速的时候如果走人工计费通道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走 ETC 通道则会顺畅很多，

0: 所以他们才在床下之前让王某某驾驶另一辆大货车，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和对应的 ETC 设备，留下一个正常进入高速公路的计费信息。
1: 一些个高速的出站收费站呢，都是不设有称重设备的，所以呢，他们如果留下了那么一个 ETC 入口的信息的话，对于他们驶出高速，就会直接走 ETC 通道，就能够自动抬杆缴费出站。
0: 在充分掌握了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兵分三路，首先对史某某、王某某等八名主要嫌疑人展开了抓捕。
2: 灯，关，
3: 泡了，
4: 先擦个尿。
2: 我们对于他的车辆进行了搜查，发现了有锡纸和对讲机，还有一个 ETC。 经我们当场盘问，他的这个锡纸就是用于裹 ETC， 为了逃避那一段放假之后的那一段路程的用的 ETC。
3: 我有一个物流，
5: 你自己开的？
3: 对对对，
5: 好多人都开的，
3: 应该是有点四五月份吧。
0: 据史某某交代，他是吉林人，目前在河北定居。2025年5月开了一家物流站，负责给大货车介绍货源。在经营过程中，有些大货车司机会主动询问能否超载拉货，问得多了，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2: 他说：“我可以帮你多装货，但是这个床卡我得再问问。”具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供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不帮他们的话，我也没有客源了，也没有人找我从我这儿拉货，因为我也要收取我的这个服务费。
0: 史某某说，研究下来，他发现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于是便找到了老乡环某帮忙，后来环某又找到了朋友康某某和亲戚王某某，
2: 他老乡帮他去联系床卡的司机，负责运输这个车牌照和已经刷完数据的 ETC。 然后环某他自己，他后面数量一多他也干不过来，他就找了一个康某。这个刷数据的王某和环某他们是亲戚关系，所以说这一个组织就非常的就是完善了。
0: 据了解，在整个团伙中，史某某负责联系货源，环某负责对接床卡的司机，并准备 ETC 设备和车辆号牌，王某某则负责驾驶大货车通过高速收费站刷数据，而康某某负责在高速收费口附近接应床卡的货车司机，收发 ETC 设备和车辆号牌。西青警方查明，每次作案，史某某等人会首先收取每辆车500元的固定装车费，然后再按照实际载货量的多少收取800元到1000元的所谓床卡服务费。
5: 每天都有啊，也就是两三天，有时一天，有时接一天，有时两三天，从干到现在快多少？也就是3个多，也就是14万吧。
0: 固定完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还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涉案大货车司机展开了抓捕。
6: 心里面也犯嘀咕吧，因为那边的路不太好走，说我感觉拉得多危险什么的。但是我一寻思，为了养家，我这一看的话，我是走一趟就走一趟吧。
0: 刘某就是涉案的其中一名货车司机。据他说，他也知道超载很危险，但现在货运市场不好干，他作为司机高度依赖史某某等人提供货源信息，他害怕如果这次拒绝了，以后可能就更没有人找他拉货了。
6: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走，他说你不用管不用问，到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
0: 刘某记得接下这活的第二天，就有人通知他去拉货，并让他将装满货的车开到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电话，当时还有另外2辆大货车也

0: 等在那里。
1: 你们找活了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2: 中介啊，网上就这些人，他们找打比方说给我这大伙介绍船工之后给100块钱。
0: 张某则是在招聘大货车司机的平台上看到的相关信息。据他说，当时中介告诉他这辆车只超载了5吨左右，但他那天实际把车开起来之后立即感觉不对劲儿。
2: 我跟老板说过，我说咱超多些，他说没事你正常走吧，啥事没有，上高速啥事没有了，这么说的。我说感觉刹车不太好使，我说我看过，就是收拾收拾，我调刹车上完之后感觉还可以了。
0: 张某说，他明显感觉到因为超载的原因，车辆的刹车系统有失灵的迹象，但中间人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出问题，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单活，将车同样开到了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候。大约半个小时后，康某某开车过来，将几张包裹了锡纸的 ETC 卡交给了他和另外几名同样在此等候的货车司机。
2: 告诉他前面就是他前面有车，你跟着走就行。到时候转到 G 四上之后，就可以打开 ETC 了。
3: 当时你应该知道是直接闯上去的吧？
4: 其实当时吧，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让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闯。他说你就跟着前面车走就行。但我听着前面的车没减速也，他过去了，后面打电话又没撂，他告诉我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跟住，跟着他走，我就这么的就跟他走，上了高速。其实我也挺害怕。
0: 刘某和张某此次拉货的目的地均为云南，跑这一趟需要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载重量，两人分别获得了5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报酬。
3: 就是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上路了，万一发生事故了，那有保障吗？
4: 说实话没想过，因为得怎么说，没想过这个问题。就后期显示我为什么后期我说我就是开完这一趟我就不干了，不想给他干了。其实我也想到这些我自身的保障，如果连自身的保障都保障不了，那我这家谁来给我养？
5: 主要还是一个利益驱动，因为他的这个以前有个讲叫多拉快跑嘛，但是来讲呢，这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超限超载运输保证不了安全。正因为有了超限超载运输，所以造成了交通运输这种货运市场这种价格的低迷，使这些个规范装载的这种货车司机他是很难生存，然后呢被迫不得不去也去超载超限。所以说呢，这个是它一个恶性的循环。
6: 这个难年的破获啊，是我们多部门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取得的结果，也是我们深化警务责任区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坚持打击与服务并重，维护货运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7: 目前，包括史某某、环某某在内的几名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办案民警提到，以往对于超载、闯卡等违法行为多以扣分罚款来处置，而本案情况不同，带有明显的团伙性和组织性，因此在定性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社会危害。那么该案中嫌疑人操纵货车司机驾驶超载货车集体闯卡的行为有可能涉嫌哪些罪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8: 行为人涉嫌哪些犯罪，我们主要看其行为方式。既往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逃费，因此呢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居多。但是呢诸如本案当中的这些司机呢，他只是想要超载拉货，没有逃费的目的，所以呢也难以认定侵犯财产犯罪。但是呢作为破坏交通管理秩序的不法行为，那么在交通管理秩序领域呢，这些行为类型呢也可能涉嫌其他相关的犯罪。比如说这种有组织的策划指挥多名货车司机严重超载并闯卡，如果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就可能会

0: 因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涉嫌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呢，也可能涉嫌另外一些犯罪，以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为例，那么成立本罪呢，主要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第二呢是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的依法执行职务。那么在此行为基础上，如果说涉案的情节严重，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该项犯罪。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行为人在实施上述犯罪的过程当中，利用了信息网络发布违法犯罪的信息，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一，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呢，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当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呢，行为人的行为涉嫌某一类以及什么样的犯罪事实，需要根据办案机关具体查证的证据来予以认定。
1: 在猛于虎，这样的警示语绝非儿戏。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应持续优化软硬件设备，从技术层面堵上暴力冲卡的漏洞。广大货运从业者更要严守交通法规，摒弃超限、超载、闯卡、逃检等不法行为。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局谋划，巧设陷阱。
1: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0: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2: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0: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禁毒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广西正果律师事务所，让法律服务更简单更高效。
6: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归芍地黄丸，
5: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质追求，服务至上，珠海浣熊空调维保服务，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北京修多律师事务所，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服务至上，追求卓越，汇必通专注综合运送服务。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雨夜凶案，骤然揭开尘封往事。
9: 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一只扔火车票。
10: 王小海，
9: 众人没容，说我大胆。
8: 母亲的偏爱让他深陷亲情的煎熬。
11: 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娶老婆？
12: 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11: 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
9: 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
13: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10: 怎么遇见我姐？
14: 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8: 警方抽丝剥茧，揭开惊天隐情。
13: 那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8: 普法剧场《掩埋的真相》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我们查过监控，你是知情的，对吗？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证件会出现在别人身上。
1: 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2: 王家总共就只有三个兄弟，老大王大海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受害者到底是谁？
3: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4: 我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保额是1000万人民币。如果我们能将错就错，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大哥有难，你帮不帮？
5: 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6: 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说。
7: 我们的小家不是为了被你们王家吸血用的。
8: 你有今天的日子是我用命换来的。
0: 一个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一生平安幸福。
5: 该结束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小队，在这边，这边，这儿人。
1: 小队，
2: 现场什么情况？
1: 晨练的两个女大学生发现的碎尸，根据现场收集的情况，

0: 小韩，二哥的小舅子，啊，你是王小海，啊，理解一下啊，我们家取名比较有意思，我大哥呢叫王大海，二哥呢叫王二海，我呢王小海，我父母走得早，我姐从小跟我读书，吃了不少苦，所以以后要可以照顾，你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吗？我告诉你啊。
1: 你别看我二哥老实巴交的，但是他是我们家最小的长辈，我大哥都没娶上媳妇，先给我二哥娶了，放心吧，亏待不了二嫂。
0: 我这上午送学校回来，我也要对不上号。你看，就那边，皱着眉头，说我大爷，
2: 哎呀，不高兴啊？
0: 你想想，光棍给弟弟娶媳妇，能高兴吗？
2: 哦，对啊。
3: 大哥就操心的命。来，抽根烟。来，喝一杯吧。
4: 先把烟拿来。
3: 来，表叔。来来来来来。
4: 二海。
0: 啊？
4: 大哥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吗？忙得不能忙了，来吃口东西吧。
3: 不用，大哥饿了会自己吃的。
4: 人家帮咱办婚礼，不问不问的，你觉得合适吗？快去。
0: 来，
3: 你去。
0: 哎，哥。
4: 大哥。
0: 到底是谁结婚？
4: 赶紧，进烟去。大哥，你先吃口饭吧，要不然。
0: 没事吧？嫂子，嫂子，你也赶紧坐下吃点吧。
5: 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4: 二海，
5: 你进来。
4: 阿姨
5: 在呢，快去吧。
4: 表叔，你们先吃啊。
2: 忙着呢。
5: 爸，喊我干什么？外面正忙着呢。这是你给你弟弟置办的？
4: 对啊，昨天我跑镇上买的。
5: 这你也拿得出手？
4: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如今置办婚宴，谁家用的不都是高档烟呢？不用说我们镇上，就是江北农村也没有用几块钱一包的烟呢。妈。
5: 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我摆什么样的烟，那是花我自己挣的钱。老二呢？他今天结婚，从彩礼到喜酒，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
4: 翅膀长硬了哈，能挣几个钱，你了不起了？你爸走得早，我拉扯你们几个容易吗？你当老大的，你不管弟弟谁管？
0: 我还没管呢。老二结婚，老三的学费，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
5: 说句不好听的，我15岁离家打工，给2个弟弟花的钱，比你养我花的还多。好啊，我把你养大了，现在跟我算账了啊！哼，妈，
0: 喝点水，消消气。
5: 你给我出去！出去！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没事啊。吃啊！没事。爸，行了，姐，先回去。大哥，小海，我就先回去了。我姐呢，就拜托给你们照顾了。我现在还是个穷小子，没什么钱给我姐准备什么嫁妆，你们多担待。

0: 哎呀，小韩，你说这话我都想笑。咱都是一家人了，我告诉你，我二哥能找着我二嫂这么漂亮的媳妇，那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再说了，我大哥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不差你那点嫁妆，够用。
1: 你们哥仨早晚都要分家的，你全靠你大哥也不合适吧？
0: 那就出去打工呗。哎，我觉得你也可以跟我们出去打工。我告诉你，上了大学都不一定能挣钱。
1: 这人也不能总想着钱吧？
0: 那不想钱想什么？成功就是挣钱，挣钱就是成功。
1: 小海，你帮我跟我姐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让她不用担心我，好好过日子。
0: 放心吧，注意安全，常回来看看。
2: 好了，走了。
1: 保重，
0: 走吧，
2: 拜拜，
0: 拜拜，注意安全。
2: 好。
3: 肖队，这车票怎么了？
4: 马上去查一下这个购票人王小海的身份。
3: 是。肖队，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您看这里，我们根据火车站提供的订票信息显示，这个身份证号与您认识的王小海是完全一致的，可以判定为是同一个人。
5: 王小海目前在江北市经营一家汽修店，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法医也已经提取了尸体的 DNA 并进行了比对，暂时还无法确认是人。
3: 但是特别奇怪的是，王小海在7月27号分别订了两张从江北到江宁的火车票，其中一张是下午13:30发车的第57次列车，还有下午14:20发车的第58次列车。我们在江北市公安局的配合下调取了王小海7月27号当天所有的行程，发现他是一个人到达江宁的。他到了江宁之后，在一家快捷酒店这里办理了入住，在客房短暂的停留之后，他就一个人打车到了他的大嫂马佩霞所开的美容院，然后是在16点回到了酒店，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30离开酒店，乘坐了第二天早上8:40的火车回到了江北。
6: 赵然，尸体身上发现的火车票是哪个班次的？
5: 第57次，时间是13:30。
6: 13:30？
5: 对。

0: 王小海第一次出现火车站的时间是14:10，但是这个时间第五七次火车已经开走了，所以王小海应该是乘坐出发时间为14:20的第五八次火车。
1: 也就是说，乘坐上一趟班次第57的那个乘客极有可能就是死者。
0: 找人去查一下第五七次检票口所有的监控视频。
2: 姐，
0: 哎，姐夫，哟，小韩来了。
3: 小韩，
0: 坐坐坐，哎，媳妇儿，
3: 哎，你怎么来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你？
0: 姐，我考上警校了，这不准备去报道吗？然后顺便过来看看你们。
4: 警察好啊，警察。
3: 你要出来当警察多气派啊。
4: 哎，媳妇这样，你俩在这先聊着，我回去做饭，做你爱吃的红烧鱼，
5: 在这吃了饭再走啊。一会儿跟姐夫喝两杯，咱得庆祝庆祝啊。
3: 你炖着这排骨，再炖只鸡。
5: 行，放心，
3: 光弄点肉啊。
5: 哎，好嘞。
3: 坐。
4: 姐，你什么时候生啊？姐，
6: 还有俩月呢。哎呦，
0: 终于可以当舅舅了。
6: 等生了我给你发照片啊。
0: 好。哎，姐。
6: 哎。
0: 这个店不错呀，你们开的
6: 啊？大哥给我俩盘的，说给我俩找点事儿干。
0: 生意怎么样？
6: 还凑合吧，现在有大哥帮着付房租，日子还过得去。你坐，你坐，
0: 来，
6: 你坐，你坐。我这不快生了吗？有孩子开销就大了，还不知道怎么应付呢。
0: 哎，姐，我呢，我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上警校有津贴，到时候我省点花给你们就寄过来。
6: 你看拉倒吧，上大学本来开销就大，你这要再谈个对象啥的，有的是用钱的地方。
0: 哎呀，谁能看上我呀？
7: 二哥，
0: 哎，小韩，哎，小海，好久不见啊！
7: 哎，听说你这边考上警干了，老威风了吧？咱这几个就你有出息，你这个警服一穿，没人敢欺负你吧？
0: 你这么羡慕我，你也去考警校？
7: 我不行，所以说这不来求求二嫂吗？
6: 你能求我什么？

0: 事儿啊？
1: 二嫂，嗯，我呢，这个从小本来学习不就不好吗？我要再复读一年呢，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我说，我喜欢修车，然后想开个汽修店，门脸我都看好了，就等大哥给我盘下来了。
0: 这是大事
1: 儿
0: 啊，妈知道吗？
1: 妈知道啊，妈说了，这大哥给你们盘这个店，也得给我整个吃饭的营生，都是亲兄弟，得一碗水端平。
0: 行，好事儿。那你跟大哥关系那么好，还能饶我说呀？
1: 二嫂，我跟大哥当然我也自己说了，但是我找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这个店盘来的时候多少钱，一碗水端平啊，我肯定也不多占一点儿，大哥给你们多少，我就要多少，这样公平。啊，小海来，啊，
2: 怎么了，大警官？
3: 我觉得你这么安排不合适啊。你说你二哥那太实在，在外面找不到合适的活，才靠着你大哥的。你说你这么一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你靠自己多好，你干嘛还要靠你大哥呢？
1: 哎，不是小海，你这话我就不乐意了。我大哥在日本做的是大买卖、大生意，人家是大老板，有钱着呢。我就要他这么一点儿，我就够过活的了。我干嘛非得靠自己上赶着吃苦受累的？
3: 这个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你能保证你大哥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吗？再说了，你现在你们一大家都靠着他，你说万一你大哥的生意再出点什么岔子，
4: 不是你等会儿，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揍我大哥是吗？
3: 我没这个意思。
1: 哎，我就告诉你啊，你姐也靠我大哥呢，盼我大哥点好吧。
3: 哎，我没这个意思，你看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个外人说多了讨嫌，他家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管了，
3: 这脾气太大，我又没说。

0: 峰，姐，姐，
1: 姐，
0: 哎，好好，好了，怎么样？
2: 大夫说他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 需要住院化疗，现在得先交50000块钱押金。
0: 姐，姐，我这30000块钱，你们先拿着。大哥，起来。哥，
4: 这么大的事还让咱妈转告我？
5: 我不想什么事都麻烦大哥。
4: 你都麻烦到现在了，现在人命关天的事，你说不想麻烦？你这个脑袋，
0: 大哥，大哥，消消气儿，好好的病要紧啊。
2: 大哥。
4: 押金我已经交了，赶紧办住院，孩子的病不能耽误。

0: 大哥，这个钱我尽快还给你的。
1: 弟妹，老二从小到大欠我多了，真要是较真，你妹这辈子都还不起。 下次再有事，早点告诉我，免得咱妈又说我不管你们。我出钱出力还不老好，我冤不冤？
2: 记住，钱不够就开口，别在这儿马转告我，啊！姐夫，姐，来，好好，姐把钱拿着。 拿着，好好来，去抱呗。大哥怎么了？脾气这么大？
3: 可能是生意不顺吧，你别多想。
2: 走吧，青梅住院。

0: 上海了解一些情况。
1: 哎，老板，有人找你啊！
2: 来了。你来干嘛？
3: 好久不见。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来找你叙旧的，正事儿，希望你配合。
0: 坐吧。
4: 王小海，我们是江宁市刑警队的，这是我的证件。今天我们需要依法向您了解一些情况，请您配合，如实回答。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证件会出现在别人身上。哎，你们不是警察吗？你帮我去查呗。
3: 你去江宁干什么？
0: 这事儿好像你管不着吧？
5: 注意你的语气，你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
0: 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美容院盘出去了，我过去帮帮忙。
4: 美容院为什么要盘出去？
0: 还不拜他所赐，当初他咒我大哥生意不行，我去帮帮忙不应该吗？
6: 根据我们的调查，你当天购买了两张从江北回江宁的火车票，你怎么解释？
0: 我只买了一张。
3: 我们查过监控，你是在自动取票机上取得火车票。如果有人用你的身份证购买了同一天的火车票，那在你取票的时候应该看得到，所以你是知情的，对吗？
0: 我不知情。
3: 买票的这个人你认识？
0: 其实你也认识。
7: 小韩，
8: 姐，怎么回事？电话里说不清楚。
7: 昨天大哥下班，我不是给你姐夫一直打电话，没人接吗？他今天给小海发个短信说他什么要去南方打工，我给他赶紧回过去就关机了。
8: 关机了？
7: 嗯，你说他会不会被人骗呀？你就他那脑子，他怎么办呀？你说他要出点什么事，我和航航怎么办呀？我俩
8: 姐别着急，咱们先报个失踪，只要姐夫在外面用过银行卡或者身份证，那我们很快也可以查到他。啊？
7: 不是，你说他不会有什么事吗？
8: 啊，好了，别哭。
3: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0: 他身上又没钱，身份证又丢了，所以让我帮他买一张回江宁的火车票。他想看看二嫂和孩子。
8: 那他最后为什么不回家？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二哥二嫂到底有没有见面？见面之后他们到底又去了哪儿？我也不清楚。
8: 王二海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跟萧婷通个气儿？
0: 萧寒，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多嘴。
8: 王小海，我告诉你，如果死者真的是王二海，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0: 萧寒，谁都没长前后眼。你要早知道我大哥出车祸，我二哥离家出走，你干嘛把你姐嫁过来？
8: 你说。终于见我姐了。
0: 走。

0: 姐，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姐夫，还是要等亲子鉴定出来才能。涵涵，先去屋里玩好不好？老三，你给他买了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对，嫂子，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二哥心里怎么想的。
2: 所以你就
0: 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周都去公安局打听消息，我天天盼着他回来。 现在他回来了，你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为什么呀？你口口声声喊我二嫂，你把我当过家人吗？是我知道王二海窝囊，他在你们王家就是个多余的人，你们是不是就巴不得他在外边永远不要回来了？是不是？
1: 姐，
3: 嫂子，咱们都是。

0: 你这话就说难听了。
1: 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把王二海当过自己人吗？
2: 姐，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4: 害怕？
1: 对，
3: 而且是骨子里的怕。
5: 妈，你说都不说一声，就拿我的钱给老二在镇上买房子，你怎么就不问问这个钱我有没有用？
6: 这可是我从15岁离家打工到现在流血流汗攒下来的，你想过我有什么打算吗？
7: 既然你把钱寄到了家里，那就是家里的，都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呀？
6: 你给老二买房结婚，那我呢？如果我现在也要结婚，那怎么办？
7: 你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吗？有手有脚可以再挣啊。老二跟你不一样，他老实，我要是不帮他娶媳妇儿，他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你当哥哥的愿意看着他打光棍吗？
6: 我要是告诉你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也打算结婚呢。
7: 那你就再等2年，钱攒够了再结婚。如果通情达理的姑娘，这个时间还是愿意等的。
6: 妈，老二婚宴上的烟刺了你都不乐意，为什么到我这里结婚都得等钱挣够了才行？老二从小到大他给家里挣过一分钱吗？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娶老婆？
7: 他是你的亲弟弟，都是一家人，互相帮衬有错吗？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6: 从小到大你就知道让我照顾弟弟，谁来照顾我？爸走得早，你眼里就只有弟弟，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8: 哎，好像是妈跟大哥吵起来了。
9: 哎，你别管了，没咱们的事儿。哎，睡觉。
8: 都是一家人，怎么不管呀？你快去劝劝。
9: 你赶紧睡觉吧。
8: 你不去我去。
9: 媳妇儿，媳妇儿，
6: 就因为我早出生2年，就要比他俩矮一头吗？
7: 我们家里的条件不好，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6: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我。从小到大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吗？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大哥他
1: 没事，
0: 你没事了吗？
1: 你回去睡吧。

0: 没事吧？哎，妈在城里给咱们买房子，用的是大哥的钱，这事你知道吗？这个，你别支支吾吾的，你知不知道？
1: 不是，这事是妈买好了才跟我说的，说。我也没什么正经工作，有个房子，不以后可以吃房租吗？
2: 可这毕竟是大哥的钱呀、啊。刚刚大哥跟妈吵架就因为这事儿，我在门口听的我都臊死了，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咱把房子退了，把钱还给大哥。
1: 哎，妈会不高兴的。
2: 都说亲兄弟明算账，大哥不愿意这钱咱就不能用，把钱还给大哥好不好？钱还给大哥好吗？哎
3: 呦，怎么让他退了？
1: 行行行。

0: 但这事儿要跟他说，你去说，我不说。
1: 为什么呀？那是你大哥，干嘛让我去啊？
0: 我怕他打我。
1: 你大哥打过你吗？
0: 从小就打我，说我烂泥扶不上墙，说我拖他后腿。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让妈看见，也不让我跟妈说，我要跟他说了，打我打得更厉害。
1: 那时候你在考警校，我怕你分心，而且我怕我跟你说的这些事儿，你会觉得我在王家过得不好。
2: 王小海，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萧寒，我告诉你，你要是知道我大哥经历了什么，你就不会觉得他过分了。还有，老二欠大哥一条命。哎，大哥，大哥，大哥，
3: 不是，大哥，你也别生气。从小咱妈就向着老二，你就当钱被偷了。
4: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我会心疼这些钱吗？每次给你们花钱，我什么时候心疼过？我就是委屈。我辛辛苦苦为家里挣的钱，咱妈连问都不问，就直接拿去给老二买房。我是老大，我还没结婚没买房，凭什么用我的血汗钱去供他过好日子？
3: 不是，大哥，这妈可能觉得吧，对于你来说挣钱不难，可老二呢，他这个恐怕这辈子也买不上房，娶不上媳妇了。
4: 我能挣钱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啊。
3: 那现在怎么办呀？那房都买了，那能怎么办呀？
4: 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我在深圳谈了个女朋友，前几天刚查出来怀孕，我想和她结婚。
3: 哎，不是，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是好事啊，早知道你跟老二一块办多好啊，双喜临门。
4: 可是她家里人说了，必须要先买房买车才能结婚。我本来打算把这些年存在咱妈这里的钱都拿出来，现在深圳交个房子首付，所以我忙前忙后操办老二的婚事，还把彩礼和婚宴钱给他付了。我本来想这样咱妈就满意了，就能把我的钱给我，谁知道他早拿这些钱在镇上给老二买了房子。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咱妈亲生。
3: 不对，那女朋友那边怎么说呀？还有咱妈那边，要不要告诉她一声？
4: 先别和咱妈说了，现在我的钱都没了，别说买房，我连彩礼都给不起，还不知道她家里人愿不愿意让她嫁给我呢。
2: 不是，大哥，你不给女朋友打电话去了吗？怎么又一个人跑这喝上了？
4: 她一听说我没钱了，连夜把孩子打疼，连我电话也不接。那可是我的孩子，那可是一条命啊。

0: 他倒是洞房花烛了，我呢，女朋友没了，孩子没了，凭什么啊？凭什么他喝我的血还坏我的事？凭什么他无能比我过得还好？我去找老二，你最好别拦我。
1: 大哥，我帮你。
2: 你们说，我大哥打老二过分吗？我大哥15岁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养家，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3: 什么都别说了，欠大哥的钱我会还给大嫂的。希望大哥泉下有知，不要怪二海。如果二海真死了，我希望他们哥俩在那边能有个照应。我就希望大哥在那边别打二海了。
4: 姐，杏子鉴定很快就出来了，杏子不是呢，再等等。

0: 同志，结果怎么样？
1: 出来了，死者和王一航的鉴定结果显示了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关系，但是这两个人的基因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2: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0: 是啊，我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就意味着受害者是王一航的叔伯或者是舅舅，但是王家总共就只有三个兄弟，老大王大海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老三王小海也还在世，孩子的舅舅也就是您也好端端的，所以这个受害者到底是谁？

0: 小海，姐，怎么回事？那个，昨天下午大哥出车祸了，
1: 事故原因查了吗？
0: 查了，疲劳驾驶，车桩上隔离带着火了。
1: 你这忙什么呢？
0: 你姐夫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都没接电话，你说家里出这么大的事，他干嘛去了的？
1: 别着急，姐夫可能被什么事耽误了。啊，行吧。
0: 一会儿骨灰出来还得去墓地，一堆事儿要忙呢，你留下来帮忙吧。嗯，哎姐，啊，那位就是大哥在日本区的大嫂吧？啊，我也叫大嫂就行。啊，对了姐，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
1: 什么死亡证明？哎，跟你说不清楚。啊，大嫂你好，我叫萧寒，萧婷是我姐。大哥出了事，我们都很难过，也请您节哀。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
2: 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如果没出的话，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妥当。
3: 干嘛？你无恙匪，之前救你是我大哥不行，现在我大哥没了，你开心了吧？
2: 小花，你胡说八道什么？
3: 大嫂，我告诉你，就是他咒我大哥，我大哥帮了你们多少忙啊？连你外甥的医药费都是我大哥出的，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2: 我什么时候咒过你大哥？我只是劝你不要什么事都依赖他，
3: 你就揍他，揍他，揍他！
2: 你也别闹了！啊啊啊！走开！走开！啊啊！走开！冷静一点！小黑，误会我了，我们老王就不欢迎你，滚！是，那，哎呀！

0: 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特别是死者的 DNA 与王一航不符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排除了他死亡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1: 您的意思是？
0: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1: 可这是为什么？
0: 原因要从档案中去找。你们两个现在马上去交通队，把当年王大海的车祸卷宗给我找出来。
1: 是。

0: 张局，根据我们的调查，山野公园碎尸案极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姐夫王二海。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王家长子王大海常年独立扛起全家重担，倾尽所有供养着母亲和两个弟弟。然而偏心的母亲对此并不知足，对

0: 王大海经常非打即骂，更是在王大海尽心尽力为二弟王二海操办完婚礼后，将其多年来的积蓄都用来给王二海购置了新房，间接导致大海断送了自己的幸福。母亲多年来的极度偏袒，让王大海的内心被痛苦与不甘所裹挟。
1: 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2: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从小到大，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不久后，王大海车祸身亡，王二海更是在同一时间不告而别，离奇失踪。接连发生的变故让这个家陷入沉寂。然而，多年后一场突发的命案又将王家卷入其中，死者疑似为失踪多年的王二海。但是通过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不仅排除了死者是王二海的可能，更牵出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可能：眼前这起凶杀案的死者极有可能是早已车祸离世的王大海。
3: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4: 您的意思是？
3: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0: 那么这两起案件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消失多年的王二海又究竟身处何处？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5: 王大海当年的车祸，家属急于将尸体火化安葬，因此并没有进行 DNA 鉴定。
3: 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
6: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
7: 王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8: 二海问大海借车，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
7: 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
9: 有钱了就想把我一手踢开，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夫妻。
10: 谁？给我打！
7: 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
6: 怎样才能让一辆车自动装上隔离带，引燃烧起火？
11: 多吃点。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8: 普元辅酶 Q10 与您心心相印。
19: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反射惊鸿，反射游龙，打门，
5: 小北京，
6: 前一人他其实还蛮喜欢足球的，对各个球队然后一些球星啊都就比较能侃侃而谈，了如指掌一样的，
7: 就想通过世界杯赌球搏一搏啊，看看能不能翻身。
8: 前期他是有小的盈利的，因为有了盈利他所以胆子会越来越大，下注的金额也越来越高。
9: 比赛开始之后你还可以跟注，一个人一场就要下十几注。
6: 随着这个球赛到了比较关键的这个时候嘛，刺激点的时候，他这个钱就变多了，像3000到5000再到7000。
8: 如果说案子没有侦破，那他下注的金额可能会达到3万、5万、10万，甚至可能做抵押做贷款。
7: 最大的一个赌客可能一天下注就在10几万，想通过世界杯赢点钱没赢到啊，输得一塌糊涂。
0: 2026年6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全民观赛热情高涨。然而在这热闹背后，一些围绕世界杯比赛开展的赌博行为为这场体育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10: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继续第二轮，
11: 荷兰5-1大比分。